0: 琪琪。地震停止之后，我立刻请爸爸来帮忙。看，
1: 这个，
2: 帅，
0: 看我的坦克，琪琪，真有你的。
1: 哎，放这儿！哈哈，好，
3: 这个，
0: 毫发无损，
4: 太好了！
5: 大家不要慌乱，注意秩序，静一静。
4: 皮皮鲁，
0: 斯科贝塔，你们没事吧？我们倒没事，但是机场可能有危险，要发生地震。
6: 舒克贝塔，终于联系上你们了。机场地震频率越来越严重，怎么办呀？
4: 臭球，你先别慌，带领大家迅速转移，我们很快就到。
0: 琪琪、嘉欣，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7: 没问题。
4: 那我们先走一步。
8: 我也去。
9: 你就是那个预测了地震的皮皮鲁？
10: 你怎么知道会有地震的？地震局都测不出来。
9: 探测地震要科学一些，不能随便说，容易让大家嘲笑的。
4: 别说了，
11: 除非他有超能力。
4: 别说了，
12: 我真的做错了吗？我明明只是想救大家。
4: 皮皮鲁，我们都知道，被人误解确实很不舒服。那下一次，你还会去救人吗？
12: 我不想被误解，为什么总是我呢？老师也是，爸爸妈妈也是。
6: 舒克贝塔，地震开始了！
4: 果然，皮皮鲁做出了不变的选择。
0: 臭球，坚持住，我来了！
6: 都往东边跑，那边正在弱，
4: 快，小心防护，这边。
6: 大家都没事，就是一天震两次，身体吃不消。
4: 地震波及范围不大，只有机场区域，还有西北方向的森林。
0: 森林里面的动物肯定遭殃了。舒克，
4: 创球，你和皮皮鲁留在机场。方丽丽，你带着李大二他们救援森林居民。
13: 这边。
0: 这边。
6: 舒克，动物越来越多，机场恐怕安置不下了。
7: 如果大家不嫌弃，可以撤去地下交易市场，那里安全。
4: 太好了，就这么办。嘉欣，谢谢你。
7: 客气什么，大家都跟我来。
14: 舒克，终于找到你了。刚才我看见了蒙面鼠，就在机场附近。
4: 什么？贝塔，继续协助动物们转移。
0: 没问题。舒克，你要去哪儿？舒克。

0: 不能不防着点海盗。
1: 嗯，最后一个，好了。
2: 停止了，
3: 这停了。
4: 地震停止之后，我立刻请爸爸来帮忙。
5: 但是机场可能有危险，要发生地震。
1: 程兄，坚持住，我们来了。
6: 嗯，方丽丽，你带着李大二他们救援森林居民。
7: 动物越来越多，机场恐怕安置不下了。
8: 如果大家不嫌弃，可以撤去地下交易市场，那里安全。
4: 刚才我看见了蒙面鼠，就在机场附近。
0: 机场后门是地震开始前。

0: 怎么会这样？不可能，一定有误会。终于到了，吓死我了！刚才，大家往里面走。
1: 终于到了，绝对安全了。
2: 好累呀！坚持一下，进去就能休息了。是啊，哎呦，你这……哇！啊！阿宝，我在接电动物嘞，李大儿，李大儿。
3: 嗯，张尾巴去哪儿了？

0: 你找啥子啊？
1: 你们两个别再偷懒了，快点点清避难动物的数量报给加西，好安排食物和住宿。
2: 是。
3: 森林居民到了三分之一，
0: 手下里还在钻研，
3: 机场工作人员基本到齐。哦，
0: 海草、贝塔、包烈烈和奇骏，哦，还有苏凯，奇怪，一路都没看到他，哪儿去了？
4: 海盗。
5: 舒克，干什么？
4: 没什么，我看你没事，想请你来帮忙。
5: 麻烦，不去。
4: 那你别乱跑，在这儿等我们，到时候一起行动。
5: 知道了，啰嗦。
4: 追踪器显示，海盗还在森林里，一定要追上他，问个清楚。
0: 不好意思，让一让。
4: 这边，海盗。
6: 舒克，你果然跟来了。
4: 海盗，你在哪里？
5: 我现在在离你很远的地方。
4: 海盗，你快回来，不要被蒙面鼠骗了。哼，
5: 就算被骗也好过在你身边。
4: 什么？
5: 你舒克愚蠢天真爱管闲事，跟你在一起不是救人就是在救人的路上，连个养生的地方都找不到，烦死了。
4: 海盗，你对我有不满可以回来，我们当面说清楚。
5: 哼，回去和你们在一起只有被囚禁被监视，说流放就流放，一探监就炸倒，带我回机场完全不尊重我的选择和自由。蒙面鼠才是我的同伴，我跟他在一起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可以一起飞过森林飞过河流，哎呀，感受美好的大自然。
7: 不要抱我。
4: 海盗那么精明，一定不会乱说话。森林河流，从机场离开有森林和河流的地方就只有机场西边的区域，这是海盗给我的提示。海盗，我知道你已经不想当坏人了，不要冲动，回来吧。
5: 哼，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蒙面鼠已经承诺我帮我找一个全新的岛屿，开启新生活。我们现在就要向大海进发。
4: 大海是这边。海盗，快停下！海里已经没有那样的岛了。如果你是被蒙面鼠威胁的，我可以帮你。不要一步错，步步错呀，海盗！啊！什么？你说舒克没来着？
8: 贝塔，你别激动。我检查过了，机场也没有，舒克不知道去哪儿了。
9: 应该是发现了蒙面鼠的线索，去抓蒙面鼠了。
0: 啊？什么？他连飞机都没开，就敢去追？舒克，舒克，我是贝塔，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5: 舒克，
6: 说你傻，你还真傻。啊，
4: 海盗，你不是在给我提示，这是一个陷阱。
6: 没错，这就是陷阱，是给你的炮。像你这样的笨蛋，活该被骗。
5: 根本不知道那座岛承载了我多少心血，
6: 我的梦想，我的乐园，都因为你和贝塔的到来毁于一旦。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的岛屿报仇，
5: 为那些无辜的生命，
6: 为那些本该自由生长的植物，
5: 为我自己报仇。
4: 海盗，对不起，我没想到给你带来那么多伤害，你想报复我可以，但是不要跟蒙面鼠走，回来吧。

0: 水晶，他们在做交易。海盗，怎么会这样？
1: 终于到了，
2: 贼放安全了。
0: 追踪器显示，海盗还在森林里，一定要追上他，问个清楚。海盗，你不是在给我提示？这是一个陷阱。
3: 没错，这就是陷阱。
0: 你想报复我可以，但是不要跟蒙面鼠走，回来吧。
4: 我的回答是，不可能。

0: 他们是冲我来的，是冲我们。那就别怪我们
1: 不客气了。

0: 贝塔，我们来了！
1: 地面支援开始准备。
2: 铁蛋儿，奇迹，太好了！战斗机靠拢，我们开始反击。
1: 好，
2: 发射！
3: 嘿嘿，还有多少招数，统统使出来吧！
1: 打得漂亮，小心，后边又来了！
3: 啊！
1: 两边也有，
3: 这无人机怎么跟蟑螂一样没完没了的？
0: 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制止他们吗？
2: 不好，想包围我们，
1: 快突围！
0: 琪琪，你要干嘛？我们才是一伙的。无人机不动了，琪琪没打我们。
1: 这是皮皮鲁改造的信号干扰枪，能专门对付无人机。
4: 信号干扰？
5: 哦，我想起来了，这些无人机是用无线电控制的，
4: 超大功率的干扰信号，让无人机产生混乱，相当于给无人机施了定身术。
3: 无人机怎么又开始动了？
2: 想跑？跟着他们，找出蒙面鼠跟海盗的下落。贝塔，发现海盗他们了吗？
3: 奇怪，这里一点活动痕迹都没有，只有一个控制器。
2: 什么？啊！又中计了！贝塔，坐好。
3: 舒克，你干嘛呀？
2: 对不起啊，情况紧急，蒙面鼠和海盗很可能回了机场。
3: 回机场干嘛呀？啊，
2: 你是说
3: 地震仪？
2: 蒙面鼠和海盗出动无人机，估计是为了拖住我们，制造时间差，好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抢水晶。

0: 我跟你说，海盗。
1: 叔哥，您慢点，等等我。你要干嘛去？
0: 赵海盗，
1: 什么？你别乱来！
0: 我没有乱来。
1: 哎呀，好了，叔客，不就是又被海盗骗了一次吗？又不是没被骗过。哎，习惯习惯就好了。你看我，心态多平和。哎，而且海盗是真的帮过忙，上场地震不就是他发现的？还有，他还帮我们用紫蘑菇对付过蒙面鼠呢。
0: 不能因为他做了坏事就否定他的全部价值。可是，我知道了，舒克，你不是在怪海盗，是在怪自己。但这不是你的错，大家也不会怪你。哎，走。
2: 谢谢你，
3: 那我就不客气了。舒克，你刚才去哪儿了？我们找你好久了。舒克，
4: 他没事。太好了，你们不怪我。
2: 啊？为什么要怪你？我们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们呢。
4: 可是，是我轻信海盗。
5: 才害了大家。傻孩子，坏人做坏事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坏人，跟你无关。你呀，就是太善良了。
4: 但如果善良的行为带来不好的后果，
5: 这份善良还有意义吗？有，当然有。海盗他们把犯罪的原因都归结到你身上，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堕落找借口罢了。舒克。 善良和真诚永远不会有错，不要怀疑自己。
3: 我最喜欢舒克了。
2: 大家。

0: 抱歉打断了温馨时刻，不过大家真的不想早点完工早点休息吗？
1: 来了，
2: 善良不会有错。
3: 哎呀，你还纠结呢？我问你，海盗这家伙老是骗人，还背叛了我们，但如果还有下一次，你会相信他吗？
2: 会。
3: 这才是我认识的舒克，打起精神，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0: 喂，舒克，
2: 皮皮鲁，我们想请你帮忙设计新的武器，阻止蒙面鼠团伙的阴谋。
4: 没问题，我一定帮到底。
2: 那就拜托你了。
5: 能顺利拿到这么多水晶，多亏了海盗你啊！
6: 这点水晶远远不够。
5: 你是说，
6: 还有一处的水晶，我们没有拿到？
2: 海盗说过，穿过森林、河流，向大海进发，这个方向的岛上，一定还有水晶。
6: 当务之急，是赶快赶到海岛，
7: 夺取水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我，不再伤人，行吗？
1: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他娘算怎么回事？是啊，大哥，咱们解释老兄弟，这让三花连早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豹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更山长势不两立。
1: 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2: 你让他闪啊！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3: 对呀，怎么能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先回山。
2: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3: 山丫头，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
2: 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
4: 别走了，我怕。
3: 我很快回来，
2: 那你快点回来。
3: 这个拿着，就在这儿等我。

0: 让开！你听什么声音？好像是个小娘们儿。
1: 走，过去看看。

0: 深更半夜的跑这后山野岭来唱小曲儿，是想汉子了吧？
1: 够水灵的，大哥！
2: 别过来，都别过来，要不然，
0: 要不然，要不然你怎么样？说来听听。
3: 哎，大哥，这好像是他猎户彭大虎的闺女吧？
0: 彭大虎的闺女，这也太巧了吧？这谁欠的账谁来还？这老天看来是公平的，拿着。哎呀，这小娘们挺烈了，还拿刀呢啊！

0: 聪啊，敢坏老子的好事？
1: 什么？
0: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这方圆几十里，谁敢拿枪顶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2: 谁呀？
0: 哼，我是他们大当家的，我叫刘三豹。
2: 土匪，
0: 你敢开枪吗？
2: 把枪放下。

0: 赵干事，该换药了。谢谢。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是啊，
1: 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
0: 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放心吧，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谢谢。应该的。外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
2: 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
1: 文渊，他没事吧？
0: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3: 哎，赵干事，还没换药呢。
0: 你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嗯。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王文渊，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人应该向前看，对吧？你怎么了？
1: 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嗯。

0: 早点休息。
1: 文渊。
2: 赵静。
1: 你好。
3: 你好。你们先聊着，打扰了。
2: 赵静，你先休息，我去看看。

0: 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哎，
1: 他是谁啊？你问谁啊？你说我问谁？你说沈小溪啊？沈小溪？
0: 他是染黄西风团救护队的副队长，你们很熟啊？认识5、6年了，他曾经救过我。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是我负过伤过后，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
1: 为什么？当时我多想了。那你说，你多想什么了？
0: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你怎么回事呢？都给我站住！这对面来的什么人呢？
1: 我说程彪，哎，你是腰子虾是吧？啊，
0: 地瓜。
1: 我知道你是地瓜，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你后面那两个，那一男一女，我瞅着眼生。
2: 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
3: 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
1: 站住！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

0: 地瓜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擅长。
1: 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
0: 不知道。
1: 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0: 好。

0: 这儿愣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给我围起来！哎哎哎！恶心地瓜，进来看看。闭上眼，臭嘴！
2: 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是，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3: 真想知道哪儿那么多废话，
2: 行不行？一枪打死你！好，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
1: 什么？
2: 谁敢动他就死。啊！
3: 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
2: 不答应。
1: 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白了，宋大当家的马前卒。真的？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2: 都听见了。
1: 都把枪放下！
4: 放下！
1: 放下！把枪放下！
2: 迎宋大当家的上山。

0: 征已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2: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要是谁敢起反心，
1: 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宋某人的兄弟，咱们有福同享。

0: 有心事，因为宋永征，我想不通，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永征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
0: 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宋永征和台湾方面都迫切与对方取得联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接头的人已经在来贵州的路上了。

0: 谢谢。
1: 不客气。有没有见过？哎，有见过吗？
2: 我好像没见过。
3: 没见过，
4: 没见过，
1: 没见过，早举报了。
5: 哎，是啊，
1: 你看，就这个人，你看，我就，
5: 对呀，你长这样，
1: 可不像好人呢。
5: 是，
1: 说长这样能是好
6: 人？金大哥喝酒啊！
7: 来，金大哥。
8: 刚才不懂事儿，有冒犯之处，还请您见谅。
9: 都是自家兄弟，说这些就见外了。从今天开始，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喝什么，你们就喝什么。哎呦！

0: 那感情好，从今往后小弟就靠大哥您罩着了。来，大哥，我敬您喝酒。你们给大哥敬酒啊。
1: 大哥，
2: 我也敬你了。
0: 来，大哥，
3: 大哥，
4: 来。

0: 大哥，我给您瞒上。大哥，来，喝。大哥，国义，
1: 。
0: 我既然跟着大哥了，就绝对不会再起二心。哎，你们愣着干什么？扶大哥回房休息。
2: 大嫂，误会。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我们兄弟俩先回去了。
3: 哦，谢谢你们。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

性就任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任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任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任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

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

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0: 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至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3、2、1，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哪个买的？

0: 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来。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感觉怎么样？
1: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你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0: 还没有。
2: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1: 就别过来了。
0: 不欢迎我？

0: 怎么会？赵静呢？他怎么样？
1: 没事了，他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很了解他？
1: 算是吧。
0: 赵静是个好女孩。
1: 小希，你想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
0: 没关系，你忙你的。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
0: 嗯，
1: 保重。
2: 文渊，
0: 小心点儿。

0: 二当家的，知道错了吗？是你娘的错！你杀豹哥，老子杀你，天公地道！ 认栽，要杀要剐，给个痛快！这
1: 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宋某人生。

0: 平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这个人白天还嚷嚷着对我忠心，晚上就找人杀我。你们说怎么办？
1: 都哑巴了，都是同伙。
2: 杀！

0: 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1: 其他人呢？
2: 站住！
3: 跟上！
4: 跟上！跟上！
5: 跟
4: 上！
6: 二当家的，
0: 听见了吗？

0: 刚才杀我的还有一个人，地瓜。当家的，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找到那个漏网之鱼。是，当家的，
0: 你放心，
1: 一会儿把整个山掀个底朝天，
0: 也得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给肯定挖上来。

0: 刘都
1: 有，
0: 唐水
2: 在这呢，
0: 冯琴
3: 到，
0: 陈彪，陈彪，陈彪，
4: 党的家的，陈彪不见了。
5: 来
6: 看一看啊！
5: 来，
7: 解放军同志，
5: 解放军同志，
7: 我都到了。
5: 解放军同志，
8: 哎，听说没？前两天上级出事了，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9: 啥？是谁干的？
8: 好像是国民党回的暗桩，但上级让解放军给抓住了，两个就打起来了。
9: 那后来怎么样了？
8: 那他不厉害了，讨厌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小五，走，我去看看。明白。
1: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哥，王老师，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2: 带走。
0: 是。

0: 你到底还要杀多少人才能收手？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算白浪他们不是好人，是一条人命啊。难道在你眼里杀一个人还不如捏死一只虫子吗？我当初跟着你就是觉得你人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但是突然间什么都变了，你不光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一会儿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什么才是真的？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
1: 现在，对不起。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
0: 宋永征，
1: 原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五师师长，奉命潜伏贵州。
0: 你是师长？

0: 掉毛的凤凰不如鸡，你当家的现在不过是个草寇神匪罢了。觉得我出手狠，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了？
2: 可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
2: 孟渊他让吗？刘三豹、白朗他们让吗？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

0: 报告队长，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1: 土匪？
0: 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了一条命。
1: 宋永征占山了？
0: 是。
1: 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2: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3: 想了，可我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0: 就没有回头的剑。更何况程彪已经逃出山寨，如果被共产党抓到，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会追过来？
0: 对。娟子，在屋里歇着。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
1: 啊，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0: 他就一个人。
1: 不，还带了个女的，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是他婆娘。

0: 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把能带走的都拿上，离开山寨。啊！
1: 去哪儿？
2: 小心！
3: 大龙家子，您的意思，咱这寨子不要了？
0: 对，不要了。
1: 愣着干什么？动手啊！动起来啊！赶紧的，让他动起来啊！来来来，快点！你，来，快点！真没想到，宋永征竟然落草为寇了。这个人行动能力极强，一旦有机会，就会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务必趁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将他彻底消灭。
0: 陈正，马上集合队伍，半小时后进山。
4: 明白。
5: 快点！
4: 快点！快点！
5: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兄弟们也只用这玩意儿当子弹用了。
1: 摊上来。
0: 不带走了？
1: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0: 是，是。
2: 你他娘的机灵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
3: 是，是，是，是。
0: 快点，快点，快点！

0: 有雷管吗？
1: 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林一批货，动的是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0: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这里戒严了，禁止通行。为什么？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
0: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0: 等你休息会儿，
1: 休息，
0: 望远镜给我。
2: 兄弟们，有带水的吗？水呢？水。德国，闭嘴！
0: 果然是他们。来，你看看什么人。
3: 说过，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过日子。

0: 关，前面就是赤崖山了。
1: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状态。
2: 走。
0: 长官，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他们非得杀了我呀！
3: 想什么呢？
0: 快！

0: 起锅！到了，到了！
1: 去告子兄弟们，准备出发。
2: 是。
0: 咱上哪儿啊？回山。
1: 回山？
0: 既然共产党跟咱们过不去，那咱们也不能让他们舒坦，杀他个回马枪。
1: 跟解放军打？

0: 你敢吗？敢！只要大当家的您在，就算上刀山，下油锅，弟兄也跟着。
1: 来人！
2: 现在。

0: 怎么又放哨了呀？队长，情况不太对啊！
1: 小五、志刚，你们俩给我过去，陈长掩护。
0: 队长，还是我负责命令。暂停输液，掩护队长。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

精英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

0: 问题，咱们这品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0: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9: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8: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9: 别想从我这儿抓住什么，
8: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11: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10: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8: 既如此，便如此。
12: 在他通过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0: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1: 等过上好日子，
10: 别急，
11: 我会弥补你。

0: 我该玩，所以又会丢乱。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型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停止射击！
1: 什么？队长！
0: 让同志们找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停止射击！
1: 队长，快去！

0: 我们把这些人都给打了，当家的，里边好像没事了。
1: 撤！撤！
0: 不打了。
1: 便宜占够了，建好就收吧。总不能等着他们援军到吧？
0: 是，走，快点撤！

0: 队长，队长，你没事吧？陈长，抓紧时间救治伤员，咱们回营地，别忘了小五和志刚。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医生！医生！医生！快！医生！哎，怎么回事？快，周培啊，跟我来！你们不能进。九精民。
2: 医生，怎么样了？是血过多，恐怕有生命危险。
3: 但赶紧止血啊！
1: 止血药我们已经用过了，可是血还是止不住。我们已经尽力了。
3: 你今天必须把队长给我救过来，要不然我给你没完。
2: 没有特效的止血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1: 你，
2: 我有办法。
1: 这是之前伤员受伤时，我从山上猎户那儿找到的草药，止血很有效。
3: 太好了，太好了，快救吧！
1: 立即清洗伤口，给伤口消毒。
3: 小西同志，让你费心了。他什么时候让人省心过？
1: 血止住了。
3: 病人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1: 我血多，我来给队长输血。
3: 输血需要验证血型，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是O型血，我来。

0: 准备开始吧。
1: 准备。
2: 等一下。
0: 我查过王渊的档案，他跟我一样都是 A 型血，而且我也是暴风行动组的一员。输血这事儿，我比你合适。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好。

0: 先不走了，原地歇会儿。
1: 永哲，咱们要去哪儿啊？不知道，反正离共产党越远越好。
2: 李哥，哎，当家的。
3: 这附近还有什么落草为寇的好汉吗？这一带最大的寨子，那还得数黑风岭的虎狼兄弟。
2: 虎狼兄弟，
3: 啊，这俩货是亲哥俩。这老大叫肥虎朱刚，力大无穷，下手狠辣；老二叫豺狼朱林，一肚子坏水，阴险狡诈。
1: 他俩熟悉下有好几百个喽啰，
3: 那算得上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伙落草土匪了。
1: 黑风岭在哪儿啊？
3: 当家，你看，过了前面这俩座山，差不多也就到了。
1: 当家的，
3: 你不会打这俩货的主意吧？你觉得呢？
1: 不是，当家的，这俩货那是凶神下凡，杀人不眨眼的主谋，咱
3: 不招惹了吧？
1: 是吗？我倒要会会怎么个凶神下凡了。 走，黑风岭。
3: 当家的，您可得想清楚。
1: 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4: 咱们要不愣干什么啊？赶紧的，走着，黑风岭。

0: 猴哥，这回咱可得捞笔大的，咱兄弟这嘴啊，害他娘的扮丑鸟来了。是啊，猴哥，真的，弄几个小娘们儿，快去乐呵乐呵。来，就算有，也是虎哥跟狼哥的，你们俩饭桶就干过嘴瘾。
1: 别去，
2: 你说老大吃肉，咱喝口汤呗。
0: 是啊，猴哥。
2: 到时候你可一定替我们兄弟几个给演几句，听不了口，咧口汤喝。还其实啊，用不着当家的发话，如果真碰上，就直接办。猴爷爷也好长时间没开开荤了，
0: 那不行，老大了知道咋办？
2: 你他妈傻呀！你不说。
0: 我不说，咱办完了直接。哎，那可就好啊！我可知道猎户老彭家那闺女，那叫一个如花似玉。要不今儿晚上办了？
2: 真的？
0: 当然了。
2: 好，
0: 好。哎，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轮流的当一回新郎官。
2: 新郎官，
3: 好，
2: 走着，走，哎呀，
0: 当新郎官了。

0: 赵静，
1: 看来你脑子还好使。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0: 然醒了。
1: 小溪，又麻烦你了，谢谢你。
0: 你应该好好谢谢他。

0: 头哥，外面全他娘的是当兵的，咋回事？谁他娘的知道啊？看来咱们白跑一趟了。
1: 我问你，前些日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解放军那儿跑了？
0: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不过看来这个王八蛋心血浪不小啊！那咋办啊？哪儿来哪儿去，解放军的枪，老子没兴趣。撤！
2: 找到山鹰踪迹。正设法取得联络。

0: 一切指标正常，不过你刚刚输了大量的血，必须要好好休息。嗯，我知道了，谢谢你。那你们先休息，有事叫我。小溪。
1: 辛苦了，没事儿。队长，你们先忙，我走了。
2: 怎么了？
1: 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不明电波。
3: 查到电波的来源了吗？没有，对方很狡猾。
4: 在我们追踪之前就停止发报，而且再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看来接头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5: 黄包车。哎。
4: 小姐，你去哪儿啊？靠山村。靠山村？小姐，靠山村挺远的。
5: 这个够吗？
4: 够了，够了，够了。我自己来。哎哎，您坐好了啊。
6: 喝了。

0: 哥，听说没有？武陵山里的土匪全让共党搅得差不多了。那又怎样？离咱还远着呢。不远了，也就几百里的事儿。看来共党是不想给咱活路了。
1: 老二，咱兄弟二人落草这么多年了，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也打过不少交道，哪个把咱给搅了？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哪个人敢惦记咱们黑风岭这块地儿，那他也得掂量掂量。
3: 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回真的不一样了。有啥不一样？行了，别说这不开心的，来，咱喝一口。老亮子。
2: 前面就是黑风岭了。
4: 易守难攻，好地方。
2: 就是这个寨子里边有几百号人。
3: 是啊，当家的，好几百号呢，全他娘是悍匪强盗。
4: 你咱们呢？
2: 实不相瞒，当家的，我上山落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4: 有人。

0: 人呢？没看见你侯爷爷回来了？开门！哟，侯爷，快开门！
1: 还真是戒备森严啊！
2: 是啊，当家的，要不咱换个地儿吧？不必了，这个寨子我看上了。
3: 到家了，
4: 猴子，
3: 回来，
4: 不是让你打神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3: 别提了，小子连山都没出，怎么就折回来了？来，坐坐，哎，自己倒上。

0: 怎么回事啊？
1: 听说是解放军把山给封
2: 了。什么？解放军封山了？
1: 听说是要抓一个姓宋的国民党特务。
0: 国民党进山了？
1: 好像是。
2: 哥，我听说了，赤崖山的刘三豹让人宰了，就连他的寨子都被林国端了，该不会是这个特务干的吧？
0: 要是真是这个特务干的，那这小子也有点道行。
3: 这份电码应该是关于宋永征的，但是很难破解，我需要点时间。
4: 上次我们在猎户家和宋永征的那次冲突已经在百姓间传开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接头的特务肯定已经知道宋永征已经在山里了。
5: 你的意思是说，特务很可能会进山找宋永征接头？
4: 全程立马在进山的各个要道加强警戒。
6: 小姐，前面就是靠山村了。
7: 师傅，那我们就在这停了。
6: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真是辛苦您了。
1: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0: 这么远的路程，这算我一点心意。
1: 您太客气了。

0: 匹马来闯咱黑风岭入伙。
1: 新鲜啊，这是。
2: 这狗娘养的胆儿也太大了。
0: 他说他姓宋。
2: 是。
3: 哥，这个煞星宰了刘三豹之后，我估计这回又想来算计咱们了。
4: 你是说杀刘三豹的就是这个？
3: 十有八九。哈，看来是来者不善。
0: 哥，啥也别说了，宰了他。
4: 等等。
3: 哥，你啥意思啊？
4: 他是一个人来的？
2: 好像是。
4: 老二，你想想，他一个人敢闯咱们黑风寨，那咱黑风寨也不是吃素的呀。我说就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闯咱们这龙潭虎穴。就算他有埋伏，他姓宋的在我们手里，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0: 好，猴子，去把人带进来。
5: 好。走。

0: 二位就是大当家的，跟二当家的吧？你谁呀？
1: 宋永征。听说你是国民党？没错。明人不说暗话，你跑老子山寨干什么来了？
2: 在下就是想上山入伙。放你奶奶个屁！入伙？想找机会把我们兄弟俩干掉吧？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告诉你，宋永征，我们朱家兄弟可没刘三豹那么傻。你想入伙就入伙。
3: 兄弟们。

0: 你想干什么？他当家的，不着急，我们慢慢聊。
1: 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吧，
2: 哥，救我！
3: 我放下枪可以，但是我弟弟要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0: 方酒康一升亚麻籽二指油，全程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惠民名额仅限500名，活动力度超大，名额稀缺。
1: 全程无隐形支出，无需凑单，无后续消费，纯厂家普惠福利，真实靠谱。
0: 现在您看到的这一瓶，它不是普通食用油，它不是超市货架上您天天买的那种油，它就是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脂肪炸弹级别的存在。酒康一升亚麻籽甘油二指油，跟我们家灶台上炒菜的油到底差在哪儿？
2: 差的是油脂代谢更友好，
0: 摄入后参与人体能量供给，不易造成脂肪蓄积。
2: 差的是富含多重天然活性营养，
0: 甘油二酯纯度高达60%以上，阿尔法亚麻酸高达58%。这一瓶就是给中国家庭一次真正的健康换油新选择。
3: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一日三餐离不开食用油，油好不好，直接决定饭菜香不香，口感好不好。换了酒康一升亚麻籽二酯油半年了，就安心了。
4: 看着身边邻居都在用，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扫码一分钱都没花，免费预约领取，真的没有隐形费用。
5: 上年纪了，全身都是毛病，闺女关心我，给我换了这个内蒙产的酒康一升亚麻籽二酯油，营养从厨房开始，从一日三餐开始。
0: 倒出来闻一闻，是淡淡的坚果清香，下锅不冲鼻，不呛人。做完饭厨房也清清爽爽，凉拌、热炒、煎炸、烘焙，样样都合适，一瓶全能搞定，一日三餐顿顿离不开它。
6: 我家孙子挑食，换了这个油炒的菜，他居然多吃了半碗饭，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
0: 每100克里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这个数字第三方检测报告上写得明明白白。
7: 邻居见了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我说手机扫码免费领，厂家包邮，直接送到家。
1: 您可别小看这一勺油，一天三顿，一年到头，全家吃进嘴里的都是它。
0: 好油不用挑最贵的，要挑对的。换上这一瓶，全家的用油方式就升了级。
8: 我用了小半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清爽，炒出来的青菜也格外清香。
2: 它最大的特点是既能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又能帮着补上日常需要的营养。
9: 家里换成它以后，炒菜、凉拌、煲汤我都用它，再也没想着去换别的油。
0: 好消息，好消息！全民营养，周科学用油，健康全家，全民换油行动开始了！现在就扫码，免费把这瓶好油领回家，全程包邮，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完全免费，没错，一分钱都不用花，
0: 扫码就能直接领取来自内蒙的正装酒康一升亚麻籽二酯油，全程包邮到家，没有隐形消费，真实福利，本次厂家专属补贴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全国仅限500名，先到先得，
1: 领完立刻截止，马上恢复原价。
0: 现在已经有很多家人抢先扫码报名，免费试试，好吃好用，划算省心。
1: 为什么你饮食格外克制，少吃荤腥，身体油脂指标依旧不理想？
0: 为什么你坚持日常锻炼，每日步行万步，坚持长跑，腰腹赘肉始终难以改善？为什么你作息规律，早睡不熬夜，日常依旧浑身发沉，精神状态不佳？
10: 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亚麻籽甘油二酯油？
0: 它不是让您换个牌子，它是让整个中国厨房完成一次真正的迭代升级。酒康一升亚麻籽甘油二酯油是暨南大学先端食品联合研究院倾力研发的新型膳食健康油，核心成分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再配上内蒙古大草原的优质亚麻籽，富含58%以上的阿尔法亚麻酸，可以说是一瓶油里装了两样宝，既能减负担，又能补营养。北纬41度黄金产区，历史牛。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从遥远的中亚把这一颗珍贵的胡麻种子带回了大汉。出身牛，当年成吉思汗横扫欧亚，蒙古大军日行千里，靠的就是这一袋金胡麻磨成的军粮。工艺加持 ，SC 生产许可，第三方检测报告，原产地证明，一样不少。低温工艺，无菌灌装，批批留样。走进现代化生产车间，自动化产线不停运转，从选籽到灌装，全程标准化，新鲜日期原厂直发，好油从这儿直接送到您家。一颗种子2000年历史，一份传承，它凭什么不牛？选对油，收获更好膳食营养；选错油，容易增加身体代谢负担。合理搭配油脂，才能助力均衡膳食。长辈日常膳食优选，中年人均衡饮食搭配，孩子膳食营养补充。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酒康一升亚麻籽二酯油，助力全家均衡膳食。从选籽压榨到分提提纯，全程低温工艺。

0: 把新鲜和营养都留在瓶子里。其实甘油二酯本来就是植物油里天然存在的一种成分，并不是额外添加进去的。内蒙古充足的日照，大幅的昼夜温差，养出的亚麻籽颗粒更饱满，出油也更扎实。一粒一粒精选的亚麻籽压出来的每一滴油都金黄透亮，凑近闻还有股淡淡清香。
1: 阿法亚麻酸是身体需要，自身又合成不了的营养，只能靠日常饮食一点点补够。
0: 从张骞带回的那颗胡麻，到今天端上餐桌的这瓶油，2000多年一脉相承，工艺加持，一批一剪，批批留样，喝汤吃菜都吃得放心。还是同样一盘家常菜，换上这瓶好油，颜色更亮，香味更足，吃着也更清爽。一颗好籽，一道好工艺，一个好产地，凑齐了才有这瓶让人放心的好油。这么好的一瓶油，现在免费领，全国限量500份，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为了让更多家庭认识久康益生，认识优质亚麻籽二酯油，
0: 全国限量500份，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错过今天，错过这一夜，立刻恢复原价。
2: 为什么我们敢免费送？就是要让您先尝、先用、先见证。用完您觉得不好，一分不收，全额退给您。这份底气靠的就是久康益生这四个字。
0: 记住了，认准久康益生商标，谨防假冒。
2: 通知，通知！全民营养周，科学用油，
0: 免费领取，扫码领取正装久康益生亚麻籽二酯油，全程包邮，直送到家。本次名额仅限500名。
3: 自从换了这款二酯油，家里饭菜胃口都变好了。孩子不挑食，老人吃着清爽不腻口，油烟少不呛厨房，做完饭身上没有油烟味，清洗灶台也更省心。
4: 我也是刷节目看到这个福利，扫码免费领的。炒青菜自带清香味，脆脆嫩嫩的，炖鸡汤、炖排骨，汤色清亮，肉香特别浓郁，家里老头和孙子都抢着吃，油烟真的少太多了，厨房干干净净。
5: 厂家做活动扫码免费抢的，名额有限，我就赶紧领了。凉拌菜淋一勺，香味立马就出来了，特别开胃。煎个鸡蛋，煎个饼，色泽金黄，香而不腻，用料干净，家里老人小孩天天吃，我特别放心。
1: 久康益生从分子结构上做了技术处理，甘油二酯含量60%以上，而阿法亚麻酸是人体必需脂肪酸，身体自己合成不了，只能从每天吃的东西里来，所以这样一瓶油既好吃又能实实在在补上这份营养。
6: 退休了就爱在家做点好吃的，闺女一家过来吃顿饭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做饭我选久康益生，好吃没负担。
7: 以前吃的多动的少，媳妇换上了这款二酯油，吃饭香还没负担。
8: 都说二酯油好，不知道选啥，选久康益生准没错。您看背面，原产地内蒙古，生产单位内蒙古，吃着放心，吃着地道。
9: 用了3个多月，最直观的就是不粘锅，好清洗，厨房油烟也少了一大半，一家老小围着一桌菜，吃得香，吃得干净，吃得放心，这就是我图的。
10: 我今年62，退休在家天天下厨，选油我就认准久康益生，用着顺手，吃着踏实。
0: 瓶身背标写得清清楚楚，原产地内蒙古，生产单位内蒙古，买得明白，吃得地道。在国外，亚麻籽二酯油早就进了千家万户的厨房，这么好的东西咱们更不能落下。
2: 咱们中国的家庭也该给自家厨房换上这样一瓶实实在在的好油了。
0: 下单厂家直接发货，新鲜日期，正品保障，快递到家不用出门就能收到。
11: 煎鱼煎蛋不溅油，不糊锅，颜色金黄，闻着香，吃着不腻，家里人都爱吃。
2: 拿起手机扫一扫，添加福利官，免费先尝先用，好不好您自己说了算。
0: 久康益生亚麻籽二酯油，认准商标，放心换油，扫码免费领，好油领回家。免费领就能把久康益生亚麻籽甘油二酯油领回家，免费领就能领一瓶正宗内蒙亚麻籽二酯油，免费领就能助力万千家庭升级日常用油方式，免费领就能开启居家高品质换油新选择。芬兰再换，美国再换，日本再换，全世界都在换，
2: 我们中国的家庭凭什么不换？
0: 正品保障，厂家直发，无菌罐装，新鲜日期，保质期18个月，放心囤，放心吃。
2: 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
0: 全家换好油就选内蒙正宗亚麻籽二酯油。
12: 哪个买的？
13: 5、4、3、2、1。
1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起火啦！救命啊！
11: 着火啦！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3: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票了。
5: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We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3: 对，
11: 还要施肥，
17: 还要收割，
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

0: 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头痛有合剂，
3: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我来黑风岭，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
5: 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啊？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4: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5: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
4: 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剿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5: 我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4: 怕是跑不了吧？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一旦他们动手，哪儿那么轻易让你跑啊？
5: 宋先生，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兄弟二人不会为你卖命的。我还要奉劝宋先生，世间有句古话，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国民党现在已经是贼寇，跟我们也差不多了，何必还跟共产党纠缠呢？
4: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好听了吧？

谢谢，进来吧。进去吧。

0: 坐吧。
1: 哦，好。
2: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这个寨门我进定了。
3: 你就不怕进来容易出去难？
4: 宋某人今天既然进了这个门，就没打算出去。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
2: 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我贸然来黑风岭入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只要二位当家的答应我上山入伙，共同进退，
4: 条件随便提。
3: 随便提？就凭你？
4: 不是我，我不是一个人。
3: 你小子跟老子玩阴的。

0: 一拍两散，
1: 大当家的有话好好说。放一枪！放一枪！刚才大当家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只要二位与我共进退，党国将是黑风岭最大的后盾。党国？你的党国已经败走台湾了，什么党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0: 一旦时机成熟，党国必然卷土重来，到时候，二位就是党国复兴的开国元勋。
1: 老子不在乎什么开国元勋。好，要想合作也可以，那得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否则，老子不会贪这滩浑水。
0: 要是大当家的不信，不妨赌一赌。
1: 打什么赌？
0: 3天，给我3天时间，3天后党国的后援必然到位。
1: 口气够大的。那好，我就给你3天时间。如果后援到位，我兄弟俩为你马首是瞻。
0: 那倒不必。宋某人并无意占领山寨，但求二位给我一臂之力。
1: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如果后援不到位， 别怪我们兄弟二人翻脸无情。
0: 好，如若宋某所言为空，任凭二位当家处置。
1: 一言既出，
0: 驷马难追。

0: 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
1: 这三寸牙子就是结实，
0: 只可惜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你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放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0: 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还请二当家的包涵。
1: 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义气两个字。既然我们应了他三天，就给他三天时间。
0: 好，
1: 大当家的不愧是这八百里青狼川数一数二的英雄。别给老子戴高帽子，老子只是不想让道上的兄弟看笑话，而且我还把话撂在这儿，宋正。
0: 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飞虎心狠手辣。
2: 大当家的，请相信我，宋某诚意至深，要不然也不会冒险来这黑风岭。
0: 好，我就信你一次。
2: 多谢大当家的。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仗义，宋某人就不藏着掖着了。在下的女人现在就在寨外，我现在接她进来。
0: 如果不能如期兑现承诺，任凭大当家的发落。仗义。
3: 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猴子，
4: 当家的，
3: 恭迎宋夫人上山。
4: 地官，
3: 哎，大嫂，
4: 大当家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3: 大概三代人的功夫了。
4: 不等了，我去找他。
3: 别呀，大嫂。 当家吩咐了，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您的安全。您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了。
4: 是啊，大嫂，您再等等吧，别再为难兄弟们了。
5: 不行，他是我男人，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3: 哎，大嫂，孩子娘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大嫂追回来！大嫂。

0: 跑吧，行，听你的，兄弟们，跑！
1: 走，
0: 二老子开枪啊！哎，这个娘们儿啊，
2: 闭嘴！
3: 你再敢往前，我们开车了！哎，别吓唬大嫂，还真有不怕死的，信不信我送你们上西天？
4: 你滚！
3: 大嫂，你是走？你走开！你让开！别管我！大嫂，
4: 走！你还真打算让这入伙啊？
3: 如果这个姓宋的真能弄来枪炮跟银元，让他上山入伙又何妨？
4: 姓宋就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哥，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免得到时候引狼入室，最好落了个和硫酸豹一样的下场。
3: 不会的，咱们黑风岭的兄弟跟着咱们多年了，他姓宋的，没那么容易收买人心。
4: 哥，那你觉得他真的会跟咱联手？
3: 他不联手还有地方去吗？
4: 老蒋已经拜倒台湾了，就凭他那点实力，怎么跟共产党干？说白了，他这回上山，就是想拉拢咱们兄弟二人一块儿跟共产党干。
5: 哎，
2: 那还不是把咱们当枪使了吗？
3: 都是互相利用，但是他说的一点对，照这个趋势下去，共产党迟早会收拾咱们。与其坐以待毙啊，还不如。
4: 拼他娘一家伙！哥，有一个问题啊，万一三天以后姓宋的弄不来物资，你怎么办？<笑>
3: 我跟姓宋的之间就是生意，如果生意不成，那没什么好说。
4: 傻。

0: 二位当家的，这个是贱内，贱男，跟二位当家的打个招呼。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弟妹，哎呀。
1: 我跟宋先生现在是兄弟，
0: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2: 谢谢大当家的。

0: 老乡，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呀？
1: 孩子病了，俺呀得进山采点草药。
0: 这么晚了，还带着孩子，孩子他爹呢？
1: 外出打短工去了，这家里啊就剩俺跟孩子。
0: 老乡，山里现在正在闹土匪呢，而且天又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安全。
1: 那咋办呀？俺们也看不起病，这除了能采点草药，还有什么法子？
0: 大嫂，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大嫂呀，这孩子太小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营地的救护队离这不远，先把孩子送到我们那里去医治，您看行吗？
1: 那太谢谢你们了，可是俺没有钱。
0: 大嫂，我们解放军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部队。

0: 哎，我说，你怎么不跑了？
1: 不行，跑不动了，累死了。他在我们也不跑了。再说了，咱还能跑到哪儿去？出山路早就已经被解放军给封了，大山里转悠，指不定哪天让黑瞎子给吃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咱干脆回黑风岭。啥？回去？黑虎山，你脑子坏掉了吧你？
1: 你懂什么？咱回去见机行事。要是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当家的给说动了，那我们就继续跟着他混。要是姓宋的被黑风岭给宰了，那咱们就拿住他的女人，都是黑风岭，就当是烧山入火的一份大礼。够啊！
3: 没看出来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大嫂，要不我来帮你背孩子吧？哎呀，
4: 这哪好意思？没事儿，这我们应该做的。来，
3: 俺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4: 慢点，慢点，慢点。
3: 哎，我来帮你。
4: 哎，好嘞，来，坐。
5: 小赵，站住！到底是谁？站住！

0: 怪了，怎么看不像是打到我的意思啊？
1: 是不像。
0: 难道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煞星给忽悠住了？
1: 要我说，咱干脆直接过去，上山入伙。
2: 啥？
3: 不，你咋知道？我真想过去看。
2: 直接过去？要是万一那帮孙动手怎么办？
1: 刚才是哪个王八蛋说要听我的？不明白一段，你能好好听着。黑风岭现在还风平浪静，依我看，姓宋的十有八九是平安无事。要真是那样，咱现在好歹也算是他的嫡系，黑风岭应该不会为难咱们。
4: 队长，你看。
5: 赶紧把孩子送回营地。
4: 是。
5: 小林子，你留下来，把小赵给葬了。
4: 是。
5: 其余人跟我去检查站。
4: 是。去。

0: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1: 坐下吧，站什么？
0: 干什么？
1: 我们嘉山的，这次过来是想求黑风岭二位当家的给条活路，是我们哥几个上山。
0: 是崖山的。
1: 对对。
0: 这么说你就是宋先生的人喽？
1: 哎，
0: 啊对对对对对，苏先生是我们当家的。好，宋先生就养了你们这几个怂蛋了，等着。
2: 报，领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寨子外来了十几个道上的，说是宋先生的手下。
3: 哦，是有这么回事，应该就是从赤崖山上下来的兄弟。
4: 那既然是自己人，就请他们上来吧。
2: 是。
4: 宋先生，弟妹，请。啊，
3: 来。
5: 当家的，人带进来了。
6: 当家的，大嫂，你们没事？太好了！
5: 你们没事，太好了，太好了。
3: 是吗？能让哥几个惦记，宋某人面子不小啊。
6: 当家的，都是小的不好，没保护好大嫂，小的没用，小的该死，小的没用，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3: 大当家的，能否借枪一使？

0: 谢大当家的。宋某生平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当着两位当家的面，清理门户，让两位当家的见笑了。
1: 宋某人治军有方，令朱某人佩服。
2: 来啊，兄弟们，
3: 给宋山上酒，接风洗尘。
2: 兄弟们。
4: 给大当家的把好酒端上来！副队长，你看，
5: 继续搜索。

0: 这个东南方向，快！
1: 该换药了。

0: 小希，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好好休息。
2: 小希，
1: 哎，你来了。
2: 文渊他怎么样了？
1: 没事儿了，不过他那人那么拼命，你要叮嘱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再逞强了。
2: 嗯，我会的。
1: 他在里边，你进去吧。文渊，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1: 给你熬了点小米粥，我会趁热喝的。
0: 哟，你还会煮粥呢？
2: 那是，像我这么贤惠的姑娘上哪儿找去？
0: 谢谢啊。
2: 我刚才看到沈小希了，她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0: 是吗？
2: 我感觉她是因为你。
0: 刚夸完你，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是吧？
2: 你别忘了，我不仅贤惠还聪明着呢。嗯，
0: 你的聪明才智应该放在情报分析上，而不是放在这儿。
2: 王文渊，
3: 队长，
0: 怎么了？
3: 今天凌晨，我们两名在金山检查站负责巡逻的战士被杀害了，在现场附近的村子还发现了一名当地农夫和一名黄包车车夫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分析，很有可能是前来与宋永正接头的特务所为。
0: 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
3: 凌晨三点左右。
0: 现在七点了，这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
3: 我担心你的伤，就先带人沿着山路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
0: 马上带我去检查站。
1: 不行，你不能去。
0: 没时间耽搁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1: 不行，你的伤没好，现在不能进山。
0: 赵静同志，服从命令。
1: 什么命令不命令的？我告诉你，在你伤好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0: 赵静，你知道特务和宋永征接头以后，他们必然会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这会给我们的任务造成多大困难，你知道吗？
1: 可是，
0: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能取代。
4: 谁说不能取代你啊？
0: 杨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4: 怎么不欢迎吗？这位是石丽姐，小华哥的妻子。
0: 嫂子好。
4: 嘴挺甜啊。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喝。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0: 倍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倍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倍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倍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倍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个倍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倍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倍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倍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倍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倍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倍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倍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倍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倍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倍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8: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倍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倍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8: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0: 是
3: 啊。倍利优啊，

0: 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 咱们老规定，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0: 不行，三折，三折，您听我说，范老师，你说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2: 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大家好，
3: 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5: 好，
3: 咱们一起来跳，
5: 跳，
3: 一起跳，
5: 怎么样？怎么样？
3: 怎么样？
5: 大家都开始跳吉乃舞。
3: 好吧，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6: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鸡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进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3: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 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我也来1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对呀，1箱也行啊，1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8: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9: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0: 魅力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0: 魅力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8: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8: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0: 是
3: 啊。贝利优啊，

0: 这个牌子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2: 跳吉乃舞，怎么样？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3: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
3: 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6: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
6: 了，你选什么？
8: 哪个？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0: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1: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
3: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下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
2: 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10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1: 有具体计划吗？
2: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0: 永征，你跟他们说三天后会有后阳的人来找你。
1: 我是这么说的。
0: 真的会有人来吗？
1: 不知道啊。
0: 水坊人都凶神恶煞的，万一后阳的人要是不来那怎么办呀？
1: 傻丫头，没事，有我在呢。

0: 干嘛？你小子找死是不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1: 老实说，你这是谁的地盘？现在是我和当家的住在里边，你们他娘的趁早滚！嘿，哎呦！你还真是姓宋的养的一条好狗啊！啊？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做了你？
2: 你是娘的试试？
3: 来，哥儿几个，都跟我过来，给这小子松松筋骨。
0: 李光，大当家的，您来了。
3: 有事啊？
0: 没事，就是开个玩笑。
4: 走。

0: 你到家了，你搁看这黑风岭不是咱九台之地，那担心肥虎豺狼这两王八蛋，指不定是不是就对您不利。要不，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1: 李哥，不跟你操心的事情就不要操心啊。更何况，这八百里青狼川，还有比这黑风岭更易守难攻的寨子吗？
2: 我叫你进来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大娘，您尽管吩咐。
1: 这附近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啊？
2: 啊，那还用说，当然是鹰嘴崖呀。
1: 鹰嘴崖？
2: 啊，这青狼川呢有句俗语，叫鹰嘴崖入云间，上天入地无遮拦。
0: 把这个拿着，去一趟鹰嘴崖。
2: 是。去干啥呀？
0: 这里面有三枚信号弹，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去发一枚。

0: 后等。
1: 等？
0: 对，就在那儿等，等找人找你接头。
1: 那万一把解放军招过来怎么办？
2: 不会跑啊。
1: 嗯，明白。当家的，你放心，就算被解放军抓住了，我一定不会说出宁在哪儿的。
3: 记住，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土匪。所以进了山之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
4: 是。
5: 嫂子，我有个问题，青浪川这么大，咱们到哪去找宋永征？
3: 宋永征要想在山里容身的话，除了跟土匪打交道，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山里的土匪是我们寻找宋永征的重要线索。
5: 明白了。
3: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6: 没有。
3: 出发。
7: 是。向左转。

0: 是咱们走运了，你看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1: 哎，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叫姑父不负有心人，看到没有，这小娘子那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咱要是不收着，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呢。行了，哥几个走着。
0: 嘿，走。
2: 你们干什么？
1: 小娘子啊，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去？
2: 我找我男人，他就在附近呢。
1: 找男人，这就对了吗？那我们都是你男人吗？
2: 你们真想做我男人啊？
1: 哎，有点意思啊。
0: 有意思。
1: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啊。哎，哥几个，这小娘子都发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呀？上啊！
2: 住手！
1: 他娘的谁坏？老子好事儿。
3: 教你好事儿的，
2: 救救我！
3: 是我。
1: 你们哪个山头的？
3: 800里武陵，刚到这，还没找着落脚的地儿。
1: 道上的弟兄呢？那就好办。这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爷们儿家有点事儿要忙，改日啊。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带弟兄登门道贺。
3: 这按规矩啊，是不能讲你们的事儿。可今儿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
3: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凡是欺负女人者，杀无赦。
1: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
4: 别动！
3: 想找死？我成全你！

0: 下饶命啊！
1: 绑起来。
2: 对，好了。

0: 明白了，姓宋的叫你下去接应共厂长吧。
1: 你血口喷人，
0: 喷你人！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代，不然我弄死你。
2: 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现在就弄死他。
3: 住手！
0: 天星，破头子来了。
3: 怎么了，二当家的？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你叫他下山接应什么后援是吗？
3: 啊，是有这么回事，是吧，地瓜？
0: 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3: 这个是用来给我的接头人发信号的。
0: 发信号的？我看你是给共产党发信号吧。
4: 起来吧。叫什么名字？
5: 蒋兰。
4: 就你一个人？这深山老林的，你一个女人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5: 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结果再也没回来，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就想进山找找他。
4: 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
5: 昨天。
4: 你确定？
5: 这荒山野岭的，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四处乱走，没想到，幸好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要不然兰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兰儿在这谢谢姐姐救命之恩。
4: 不必了。
0: 我绑了。
6: 住手。
0: 哥，
6: 又他娘咋了？
0: 姓宋的想下山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6: 什么？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给我绑了。
7: 哎，大当家的慢着，他刚才说这话你能信吗？
6: 废话，他是我亲弟弟。
7: 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0: 哥，你看看他想让这小子下山拿着这把枪给共产党发信号。
6: 姓宋的，这个你怎么解释？
7: 没错，我是让我的兄弟带着他去发信号，但是不是给共产党，而是给我的接头人。
0: 放屁，这周围都是共产党，哪来的接头人呢？一派胡言。哥，别信他的鬼话，弄死他。
7: 大当家的，宋某人身为党国的一员，一直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8: 大哥，这个可能是真的，上回小的进城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他的通缉令。
6: 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
7: 你想想，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啊，就算我的接头人到了，他也很难找着这儿。我让我的兄弟出去，只是为了给他指条明路。
6: 指条明路？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你的接头人是人是鬼，但是老子知道一点，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你的接头人甭管招不招来，共产党肯定招来。
7: 大当家的，这个你放心，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
6: 鹰嘴崖？
7: 没错，选择鹰嘴崖不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高，我的接头人

0: 好找，更重要的是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弹了，怕是也很难找到这黑风岭吧。更何况我的人在大当家的手上，大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
1: 好，老子就再信你一次。猴子，
2: 当家的，
1: 你派几个人跟这小子一块儿去。
2: 好。
3: 宋先生，
1: 我这么安排你不会介意吧？
0: 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是。
4: 昨天在进山的路口，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5: 不知道。姐姐是想告诉我这山里很危险吗？那兰儿现在可以走了吗？谢谢姐姐。
4: 哎，站住，你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呀？

0: 你们不是土匪，嫂子，你看，你到底是什么人？知道了还问？
1: 宋永征在哪？不知道。男人，把他给我绑了。
2: 是。狗头，都这个时候还嘴硬，我看你挺的什么时候？把他押过去。
3: 是。走走。
2: 哎呦我天，真他娘高！
4: 没有回头箭，
1: 嫂子，现在怎么办？
3: 看那边。

0: 那是哪个方向？
1: 那边好像是鹰嘴崖，对吧？
2: 哎，鹰嘴崖。
0: 小峰，
3: 哎，来了。
0: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3: 是。
0: 慢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
3: 放心吧，嫂子。
0: 真诚，咱们出发。
2: 是。
4: 出发。
5: 走。行行行，
4: 起来。老师，
3: 快快走，快走，
4: 走。老师。快点。
3: 来，赶走，走。
6: 我说你他娘的坐着干啥呀？啊，
7: 不是说了要等宋先生的接头人吗？
6: 对呀，
8: 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接头人招来，那还行；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咱俩不成了阎王爷桌上的供果了吗？
7: 那你说，你说该咋办？
8: 放肆，看看能招来谁，见机行事。娘，
9: 文渊，
10: 嗯，
9: 你说实力写一个女人，她能行吗？
10: 我听说，实力为了等冉华，在武林大山里占山落草了很多年，后来被川渝的老百姓称为

0: 宁兄，那儿是阴匪呀！春城，你们在这儿等我。
1: 嫂子，你要自己上山，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刚刚那个信号弹极有可能是宋永征给他接头人发出的暗号，而刚才那个女人，明显就是他的接头人。
1: 没错。
0: 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只能我一个人上山。 因为只有我是女人。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这样，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如果半小时没回来，你们再上山。好，半个小时。
2: 山里土匪这么多，找到宋永征肯定很困难吧？宋永征这个人生性偏执，不达目的从不罢休。
3: 国民党既然会选择他潜伏，他必然会。
2: 这不容易，可算给捡回来了。
1: 为了块破表值吗？
3: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2: 怎么了？
1: 宋永征见过实力的照片。
2: 啊！
1: 不行，万一宋永征认出了嫂子，后果不堪设想。我得马上进山。

0: 怎么回事啊？我肚子疼，
1: 少给我来这套，赶紧走。
0: 我走不了了，我真走不了了，我憋死了。
1: 那草丛里，快赶紧去。那我手绑着，我解不开裤子呀。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了。我没有啊，小哥，你看，你看我这手，真解不开。
0: 要不，你帮我解。
1: 这，解开，解开，赶紧解开！那快，别耍花样！
0: 哎，好嘞，
1: 快，
0: 马上。
1: 这边。

0: 老师，你的伤还没有彻底好。顾不上了，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冉华交代？那行，我跟你一起去。看什么？反正这趟我是确定了。
1: 宝剑，进去看看。
2: 非让我去看啊？她是个女人。
1: 什么男人女人的呀？她现在是敌人，快去。

0: 高进，
1: 走去看。
0: 高进，

0: 你打算去哪儿找石立杰？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石立杰，而是在他之前找到孙永征。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孙永征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找一个实力足够大的匪帮围他所用。
1: 你的意思是，孙永征有可能去了黑风岭？
0: 没错。
1: 可是，万一猜错了怎么办？
2: 咱们现在别无选择。
3: 老乡，您知道去黑风岭怎么走吗？
2: 啥？你们要去黑风岭？
3: 对。
2: 不是，你不知道，俺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宁过奈何桥不走黑风岭。这从大清到民国呀，黑风岭一直是匪患不断。 这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现在占山的朱家兄弟，那更是比那豺狼虎豹还要恶上几分。
3: 咱们就
2: 这么过去。
0: 老乡，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
2: 可是，
3: 辛苦你了。
2: 那好吧，那咱们可得快点啊！这太阳落山了，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快点，快点。
0: 好。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

0: 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600甚至是1000-1000+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2: 是，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3: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0: 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脱仙子腹肌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腹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1: 好，
0: 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 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斤，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您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嗯，不膻
0: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
1: 嗯，
0: 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 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儿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

0: 头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富硒初乳头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0: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

0: 就好了。
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3: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3: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6: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5: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3: 既如此，便如此。
7: 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8: 等过上好日子，
5: 叶希，
8: 我会弥补你。

0: 我呸！你拐着弯骂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
1: 你试试。
0: 陛下饶命！哎，陛下饶命！饶命！陛下饶命！
2: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颖征了吧？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2: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呐！
3: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这是什么？这电台，你蠢货！你就算拿这个东西，你又能证明什么？是证明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们觉得这电台对宋永征不重要的话，
1: 我走就是了。反正的，你等等，雨霞，刚才多有得罪。如果您真是宋先生的接头人，那就请。

0: 老乡，离黑风岭还有多远啊？这还有好几十里呢，这山路不好走，估计到那儿就到下半夜了。王队长，你们解放军呢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依我看呢，这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别说你们这点人，就真有千军万马要想打下黑风岭，那也不容易呀。更何况，现在这黑风岭的山大王朱刚、朱林两兄弟，那是地头蛇，他在这地上可熟啊。万一跟那蛇个埋伏什么的，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如果宋永征真在黑风岭，你准备怎么办？
2: 不知道，这次的任务是阻止实力和宋永征碰面，其他的只能见机行事了。
3: 加快速度！

0: 还有多远啊？
1: 这不到了，到了。
0: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呀？
1: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带你去寨子。
0: 怪不得你们带着我兜圈子。
1: 女侠，我们这么谨慎也是不得已嘛。
0: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
2: 不，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
3: 把枪放下，放下。
4: 女侠，有话好好说嘛。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了。
1: 对对，是。
0: 还不赶紧带我去？
3: 还愣着干啥？带路啊。
1: 请。
4: 翟队长，现在怎么办？
5: 他们现在肯定是回山寨了。
4: 前面可是黑风岭。
5: 黑风岭，那就是他们的地盘了，不能再跟上去了。宋文哲是灰烬骨头，咱们这点人啊，肯定看不下。现在赶紧回营地，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请求增援。
4: 那石队长呢？
5: 石队长肯定是潜伏进去拖延时间，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你去拿下山寨，回营地。
4: 走。

0: 太阳又要落山了。
1: 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明天接头的人还不来，永征，到时候怎么办？
0: 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找麻烦？
1: 嗯。
0: 傻丫头，没事，我在呢。进来。
2: 宋先生，大当家的说你要赵二，让我给你送过来。
3: 这东西啊，可是我们上次去赵家打秋风的时候抢来的，你看看还能不能用啊？
0: 辛苦了，兄弟。
3: 没事，有事你招呼我啊。

0: 我听下面的人说，你把咱那条黑匣子送给姓宋的了。啊，咱留着也没用，顺着人情送他了。
1: 你说就姓宋的又他干什么呢？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0: 你想多了，
1: 他媳妇儿跟他都在咱们手里头，他能使什么花招？
0: 我只是担心，万一姓宋的从中使什么鬼点子，给算计咱们怎么办？那眼瞅着第二天就到了，他娘的什么接头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哥，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1: 你急什么？不是还有一天了吗？啊，
2: 我都准备好了，时辰一到。
0: 如果他的接头人没什么动静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姓宋的？你小子就是鼠目寸光，姓宋的有一点说的对，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咱们现在能靠上姓宋的这棵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命令，在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许给我动姓宋的一根汗毛。
2: 哎，成，哥，我听你的。

0: 隐蔽。快点。
1: 是陈诚。
2: 陈诚。
3: 谁？
0: 走。
3: 队长。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
4: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怎么回事？
3: 半路上抓的土匪。

0: 劫了宋武城的接头人，结果让我们给遇见了。
1: 接头人在哪儿？
0: 我派小峰他们押回营地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三四个小时之前。
1: 接头人长什么样？
0: 是个女人，一身农妇打扮，本来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让十里嫂子给识破了身份。
1: 十里嫂子呢？
2: 在黑风岭。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崖发信号，
0: 十里嫂子就假扮成接头人过去了，结果逃出了宋武征藏匿在那儿。
3: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
1: 镇长，你派几名战士押着散匪回营地。
0: 明白。
4: 秃子，
5: 到。
0: 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4: 是。同志们，带着土匪跟我走。
5: 走。
4: 走。
1: 老乡，辛苦你了，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6: 好。王队长，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0: 其余人入列。
1: 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务必在天亮前赶到黑风岭。
0: 是。出发。
1: 走。
0: 后面人都跟上。
4: 站住！禀大当家的，他非要见你，小的没拦住啊。
7: 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8: 下去吧。
4: 是。
8: 电台不是给你了吗？
7: 大当家的，您给的那是电台吗？那是收音机。
8: 收音机？弄错了。
4: 不是，
8: 啥是电台啊？是那能发报的吗？
7: 你说呢？
8: 那玩意儿我哪有啊？再说了，你要电台干啥？
7: 大当家的，没电台我怎么跟我的接头人联络呀？后援怎么到位啊？
8: 怎么了，宋先生？沉不住气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后援三天到位，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你是不是跟老子耍什么花头啊？
7: 我没耍你啊！我要是耍你，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8: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那天说过了，奉劝宋先生别耍花招。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想借着找电台下山，没门。
7: 既然大当家的说了，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退啊？
8: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7: 要是大当家的怕我脚底抹油溜了，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
8: 我上哪儿找去？
7: 解放军通讯班。
8: 你他娘想害死老子？
7: 没办法，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
9: 哟，胡爷，您回来了。
10: 有他娘的站直啊，精神点。
11: 真娘的，那事儿办完了不回来还出局喂狼啊。
9: 是。侯爷，您这回没白出去，还带回一个娘们儿啊。
11: 闭嘴，就是宋先生的接头人。
9: 哦，
11: 跟大哥说，就说我回来了。
9: 是。
11: 都站直了啊，都精神点。
12: 大当家的，猴哥把宋先生接头人带回来了。
8: 什么？带回来了？
7: 人在哪儿？
12: 说话就到。
8: 赶紧给我请进来。
12: 是。
8: 老子倒要看看你的接头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的游记。
1: 宋先生，原来你的接头人是个娘们儿啊！

0: 你是美女蛇，
1: 你说呢？
0: 我要你说。
1: 宋永正，你还没这个资格命令我。堂堂一个党国精英，居然跟这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 既然你我同为党国复兴之火种，
0: 我看咱俩就不必在这儿相互诋毁了吧。
1: 说的也是。
0: 你来之前，张峰可有指示？

0: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能把这个带来，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电台留下，你可以走了。
1: 我大老远的过来，不请我喝杯茶。

0: 茶也喝了，歇也歇了，现在可以把电台给我了。
1: 上峰派我过来，不是来配合。换个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明白吗？
0: 照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给你敬个礼了。
1: 啊，我不远万里的过来，可不是来看你敬礼的。
0: 是来要我命的吧？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要你把电台留下，你人走。要不然的话，
1: 你是想违抗党国吗？
0: 那要看是什么党，什么国。看在冉华的面子上，我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走，但是你自己不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1: 你从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2: 你要弄坏电台，我现在就让你死。
1: 你们要是得不到电台的话，你们都得死。

0: 宋永璋，你到底认不认识这娘们儿？
1: 我认识他男人冉华，解放军的团长，共产党的精英。
0: 什么？共产党？
1: 你奶奶的！
0: 共产党跟我们黑风岭对着干，我就让你尝尝惦记我们黑风岭的下场。

0: 你干什么？宋正，
1: 他当家的，他是共产党不假，但是这个人不能死，留着还有用啊。今天你就卖宋某人个面子？
0: 哥，不能留。
2: 今天再给你一次面子！来人，把这女的给我绑回地牢。
3: 走。

快，走，

0: 苏先生，说吧，为什么留下他呀？
1: 担当家的，
2: 我之所以留下他，是因为他是一枚不错的筹码。
0: 筹码？
1: 是啊，担当家的，你得这么想。现在我的行踪还有黑风岭的位置已经暴露了，
2: 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恐怕这黑风岭一定要放弃了。
3: 什么？放弃黑风岭？放屁！宋永正，黑风岭是我跟我哥经营十几年的心血，你说放弃就放弃啊？哥，合着他来黑风岭，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惹一身骚？
0: 宋永正，你信我随时都能杀你吗？

0: 就算你杀了我，共产党还是会来。算你狠！等老子躲过这劫，老子非扒了你的皮！
1: 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苦心经营黑风岭多年，必然不能轻易放弃这儿。但是你放心，我既然进来了，你我就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共同进退。更关键的是。 现在冉华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啊，
0: 她在我们手里又能怎样？
1: 你知道围剿我们的解放军头目是谁吗？
0: 谁啊？
1: 王文渊。他和冉华是过命的兄弟。王文渊这个人，脑子好使，枪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妇人之仁。只要实力在我们手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所以，实力不放。

0: 王文渊不会轻举妄动。
1: 站住！干什么呢？今儿晚上这是邪了门了，不过年不过节的，都他娘的到我们黑凤岭走什么亲戚？哎，你不会也是来找宋先生的吧？
2: 猜对了，我就是来找宋永征的。
1: 去，通报一声，又有一个找宋先生的。
3: 当家的，外边又来一女人，说要找宋先生。
4: 什么？又来了一个女人？宋永征，老子倒要看看你认识几个娘们儿。走，出去看看。
5: 你是谁？
2: 你是宋永征？
5: 是我。
2: 我是美女蛇。
5: 夜漏声催小贱，九重春色醉仙桃。
2: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5: 你真的是少峰派来的？
2: 你说呢？
5: 快开门！
6: 啊，开门快！

0: 我还在担心，
1: 万一宋永征觉察到什么，嫂子会很危险。加快速度。
2: 是。
3: 走，
4: 快，加快速度。

0: 嘿嘿嘿，那是你坐的地吗？下来。啊，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 可你又做了些什么？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 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 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易冲易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 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宣传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
3: 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种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 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1: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 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
0: 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激活了。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
0: 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在宁波、
8: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别笑了，
9: 你选什么？
8: 水的声音，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4: 谁用的来着？
1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5: 赵云赵子龙。
1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5: 周瑜打黄盖。
16: 你懂得可真多啊。
1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7: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9: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注意好防晒。午后也会出现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东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午后像是我省的赤水河谷以及北部、南部边缘的部分市县，会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注意好防暑降温，多饮水。到了夜间，降雨会明显一些。省的西部地区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放眼全国来看，未来3天受到台风的影响，像我国的华南沿海以及广西、海南等地会出现强降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要注意好提前关注，加强防范。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阴，30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2到22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7到18度。安顺多云，28到20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9到19度。红人雷阵雨，33到25度。台里多云转阵雨，33到23度。 都云多云，31到21度。兴义多云，31到21度。
4: 头痛啊！
20: 更犀利，头痛。有合剂呀、啊，
21: 那就开合剂功阿咖分散啊！
2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贵州好，山水妙。

0: 嘿嘿，那是你坐的地方，下来。啊，
1: 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可你又做了些什么？ 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属下谨遵特派员教诲。我知道，你身处险境，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所以，这次上峰派我来，就是希望
2: 你我能够同舟共济，扭转如今被动的局面，作为党国复兴大业的一柄利剑。
3: 属下明白。
4: 哥，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3: 你看这个娘们就有来头啊！要是她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
1: 两位当家的，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

0: 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既然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
1: 哼，我说的话一点都不难听。
0: 就凭你和姓宋的这么红口白牙这么一说，就让我黑风岭给你当枪使，
1: 没门儿。谁说只是红口白牙？那你们还有什么？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真的？
0: 冒充我的那个女共党呢？
2: 抓起来了，在地牢里。
0: 很好，我来时代的电台被他给抢了。
1: 现在人既然已经抓了，电台在哪儿？
3: 摔了。什么？这就是黑风岭。
1: 什么？你是说？ 没有电台，什么都没有。不是刚刚还说要什么有什么吗？真金白银全是空话。好，那就别怪我朱刚不给你们面子。来人，给我绑了。
3: 走，
4: 我出去逼人。
3: 走，
0: 慢着。

0: 您这是嫌我们没有诚意了？废话，你说呢？那我要是说，把我这个人押给你，算有诚意吗？
1: 说的是真的啊。

0: 当然，就看大当家的愿不愿意要了。
1: 把它放了。

0: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我既然答应带你来，你就得坚决服从命令。
1: 行，我服从命令，但是我得跟你一起去。
0: 我可不想你掉队。
2: 文文院，
0: 好了，别较劲了，等着我。
2: 队长，
3: 咱们怎么进去？
0: 谁说要带你进去了？
2: 我是去救人，人多了目标反而大，都别扔了，我自己去。
4: 队长，你们在这等我消息，天亮之前如果还没有出来，攻打山寨。是。
0: 衣服。
2: 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平安的把嫂子给带回来。
0: 镇长，照顾好赵静。
2: 是。
5: 小心点儿呗！大当家的，急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都是吃完了抹嘴就走，翻脸不认账的。那你想怎么样？
6: 我想让大当家的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我的人给你，你的人给我。<笑>
5: 我当小娘子是什么条件？过了今夜，我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笑>大当家的真会说笑。
6: 我是说，你黑风岭全部的兄弟都归我。小娘子，你胃口不小啊！怎么，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笑>好，我就答应你。过了今夜，我黑风寨所有的兄弟都是你的。

0: 那是谁？我听说街头的人来了。来了。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姓朱的那哥俩了。你知不知道，那个朱林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不怀好意的在门口转来转去。我一直担心，要是街头的人不来，他们会对你下手。
1: 他们敢。
0: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用再担心了。

0: 之前是不是有个女的进来过？是，
1: 她在哪儿？在大当家房间。大当家的房间在哪儿？一直走，最后一间。谢谢。
2: 大当家的不会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吧？放心，老子说话算数。那就好，从今往后，我和大当家的可就是一家人了。只要是哪天被人欺负了，你可要罩着我。小娘子，这山寨我说了算，以后我罩着你。
1: 你去哪儿？再怎么说，我也是党国的人，这要和大当家的双宿双飞。万一他姓宋的哪天看不过眼，在上峰那儿参我一笔，我可受不了。
2: 他敢？
1: 不管怎样，宋永征也是我的同僚，就凭这一点，也请大当家的忍一忍吧。
2: 提到这姓宋的，我就生气。不过我答应小娘子，我都听你的。
3: 哟，二当家的也在呢。老二，你们俩上这干嘛来了？大哥，这娘们儿不是什么好货色。 我给你站岗，
2: 你给我站什么岗？
4: 伺候，这得叫嫂子。

0: 嫂子，行了，这也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走吧，我送你回房间。那有劳大当家的了。
1: 二当家的，回见。赶紧回去吧。臭你妈妈，早晚有一天老是让你生不如死。
2: 二当家的，我看这个骚狐狸是把大哥迷住，要不然
1: 你要干嘛？
2: 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哎，
1: 哥，这大半夜的，去哪儿啊？
2: 哥心里不爽，带你去发泄发泄啊！
1: 大半夜的，你想去哪儿发泄？
2: 你住哪儿啊？地牢里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1: 不，地牢那个女的咱不好惹，
2: 不好惹。那哥非得惹不惹？

0: 永征，你去哪儿啊？
1: 去找蒋生南，就是那个接头人。他之前被解放军抓获，所以实力才能冒充山匪，混入山寨。也就是说，黑风岭的位置，还有我们在黑风岭的信息，已经暴露了。所以我要去商量一下对策。
0: 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0: 蒋女士，有时间吗？有事找你谈。
1: 没时间，她现在是老子的压寨夫人，这深更半夜的，要她聊什么？
2: 瞧你说的，大当家的，我既然都已经是你的压寨夫人了，你还吃什么干醋啊？在这等着，我去就来。

0: 江特派员，没拘你了。
1: 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有此气魄。
0: 特派员如此胸怀，宋某自愧不如。说吧，找我有什么事？现在藏身位置已经暴露了，黑风岭待不下去了。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2: 现在解放军应该已经在山下了。正因为如此，要想全身而退，实力是唯一的筹码。哎呀，大当家的，天这么晚了，您来这儿干嘛？
3: 开门，我要进去。
2: 不是小的不跟您开门，实在是大当家的有个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都不能进入地牢。
3: 妈，认识我吗？啊！整天大当家的，那我是谁呀？开门，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2: 大当家的，小的不会说话，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嘛。开门，
3: 快点！
2: 快快快！

0: 今儿就你了，
1: 二老太太，这个娘们不好惹，
0: 不好惹。
1: 我看看，
0: 哎呦，还挺漂亮的。

你挺狠呐！来 ，Kia，

0: 不是姓宋的女人吗？
1: 瞧你这架势，打算救人呐？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是姓宋的指使的吧？
2: 你别胡说，跟我男人没关系。
1: 说得轻巧，你一个女人敢来劫狼，谁信呢？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事让我大哥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3: 王文渊，就是那个一直在追剿你的解放军队长。
4: 对，这个女人的男人，他和我和王文渊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3: 那你觉得王文渊真的会就此放弃追剿？
4: 他这个人太重情义，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1: 哎，要不然弟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5: 你陪我俩乐呵乐呵。
1: 我保证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
2: 你放屁！
5: 喂，我放屁！
1: 鸡儿软的不行，那可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二当家的，有屁快放，别扰了老子的雅兴。这娘们要是动了姓宋的记在咱们头上怎么办？
6: 我还怕姓宋的？
1: 玩完了以后就灭口。
2: 高
1: 兄弟这么多年鞍前马后，也让兄弟喝碗汤，
6: 少不了你。
2: 别过来！畜生！
6: 臭娘们，别着急啊，等爷玩完了以后就找你乐呵乐呵。
2: 别过来！

0: 待在这儿别动。
1: 那在你看来，王文渊真的会为这个女人让步？
0: 正是。要是万一她不让呢？你放心，只要实力在咱们手里。
1: 坏了！怎么了？
0: 王文渊为了救实力，一定会来黑风岭。他真敢孤身闯到这里来？
2: 比这恶心百倍的鬼子军营都闯过，更何况这黑风岭呢？走，去地牢。等等，
0: 还没聊完呢。
2: 不是说你们不认识吧？怎么像三年没见的？
3: 怎么，吃醋了？瞧你，就这点出息，对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0: 不是娘子，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对他不放心。<笑>大当家的真是以己度人了。
4: 嫂子，委屈你了。时间紧迫，咱们抓紧时间走。

0: 是宋永征的妻子。你是来救我的。嗯，我们都是女人，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宋永征呢？你们来这儿是要抓他吗？是。
1: 就因为他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
0: 不是。
1: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逼他，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在你们山上的家里，我们有6名救护队的同志死在他的枪下。
0: 贵阳人民礼堂至少3名无辜百姓被他杀害。赤崖山山寨，10多名战士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手里。你觉得我该不该抓他？
1: 我只知道他是我男人。
0: 我曾经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
1: 既然你和他是生死之交，那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
0: 不是我们不放过他，是他不愿意放弃和我们为敌。
1: 如果他不和你们为敌，你们不能放了他吗？
0: 姑娘，我恳请你告诉我，宋永征在哪儿？

0: 我杀了你们太多的人，回不去了，所以我不可能告诉你他在哪，但是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可以想办法送你们出去。
1: 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我想给他留条后路。不可能，我黑风岭只要人守着，根本没人进得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大当家的，还是小心点的好。好，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解放军到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2: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吧？我告诉你，实力要是弄丢了，别说黑风岭保不住，你我都得完蛋。
1: 你不用吓唬老子，就算那解放军拿下咱黑风岭，也不是啥简单的事儿。

0: 守这儿的人呢？狗子，哪来的？狗子！免费领，免费领。
1: 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2: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箱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5: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保护颈椎护好关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 升。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6: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2: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他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扇件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6: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 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3、2、1。
7: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二娘子，二娘子，二娘子，二娘子，二弟，二弟，二弟。
2: 封锁深圳，搜查可疑人员。
1: 都在那里傻站着干嘛？还不赶紧去！
0: 二弟，你放心啊，大哥肯定给你报仇。
3: 来，这边走。
4: 是，
3: 找到了吗？
4: 没有啊，
3: 这儿没有啊，
4: 这儿没有，你搜。
5: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牢房被劫了。从大门是出不去了，
6: 那怎么办？
5: 先避一避风头，再见机行事。
6: 要不然，先去我家躲躲。是我和永征在这儿的住处，现在他们还都不敢来。
5: 好吧，
6: 跟我来。
5: 窗明亮，准备行动。
6: 等等，
5: 周干事，
7: 文君说过，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再采取行动。
5: 不能再等了，万一队长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完了。
7: 万一他没事儿，我们这样做反而会让他陷入险境。
6: 快，快进来。你们放心吧，这些土匪应该不敢进到这儿来。
8: 谢谢你。
6: 不用这么客气。哎，坐啊，坐下歇会儿。那个王队长，你不是说和我家永征是生死之交吗？他以前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你能给我讲讲吗？
9: 当时的宋永征是国军125集团军第五旅的旅长。
10: 把姓宋的给我绑了。
11: 等等，大当家的，您这是？
10: 要不是这姓宋的，我弟弟也不至于死。
12: 你是不是先得搞清楚你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牢里啊？
10: 你什么意思啊？
12: 什么意思？朱林好色成性，他去那儿恐怕没想干好事吧，偷鸡不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
10: 就算我弟弟要了那个女人又怎样？
12: 不怎么样，结果就是人死了。
10: 老子一枪崩了你行吗？
11: 大当家的，
13: 报禀大当家的，我们把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那女人的下落。
10: 蠢货，就给我挖地三尺也给我挖出来。
13: 是。
12: 所有地方都搜了？
13: 有一个地方没搜，怕不方便。
10: 黑风岭是老子的，哪儿不方便啊？
13: 是宋先生的住处。
10: 姓宋的，你跟我耍心眼是吗？给我传令，搜！
14: 敢！
12: 搜一个试试。
10: 怎么了？沉不住气了？
11: 永征，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惊扰了你太太，不过强敌在前，应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大当家的做得没错。
10: 搜。
13: 是。

0: 你们要是能够一直那样，该多好呀！我何尝不想这样？我说过，只要他放弃与新中国、与解放军作对，我依然当他是我的朋友。
1: 快点，回去了！是是是，去那边，快！

0: 这么多人呀！不用管他们，现在有人来过吗？
1: 没有，我都已经睡了。听到了吧？这儿一切如常。另外，监内已经睡了，大当家的，请回吧。
2: 你说如常就如常，老子今天偏要进去看看。
3: 刘璋，
2: 看我敢不敢！在我出来之前，这小子要敢乱动，兄弟们，我宰了他！
3: 是。刘璋。

0: 你进一个女人房间不合适，你现在就出去！
1: 闪开！
0: 你出去！你
1: ！再不要话，老子崩了你！
2: 把枪放下。

0: 我就知道你们跟姓宋的是穿的一条裤子。
1: 再动一下试试。

0: 是我，孙子，怎么回事？永征，对不起，是我带他们进来的。
1: 孙子，听清楚了吧？老子知道你想害老子。闭嘴！孙子，告诉我，是他们逼你的？不是。
0: 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
1: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0: 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是解放军。
2: 他们是我的敌人。
0: 但是他们总比这些滥杀无辜的土匪要强。王队长说了，你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就不能和好？
2: 家国之争，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0: 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不愿意再看着打仗，只要你不和解放军作对，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永征，我们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我们不再打打杀杀，不再
2: 动心。行了，
1: 王文渊，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没想到这么有心计，欺骗一个女人，能耐不小啊。
3: 娟子很善良，至少比你明事理的多。
1: 好，今天你别想离开黑风岭。当年在鬼子军营，你就这么干，这么久过去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3: 当年我们的枪口对准的是日本侵略者，今天我挟持的是个中国人。这一切的后果是谁造成的，你比我更清楚。
1: 是吗？
0: 永正，别开枪。
2: 姓宋的，你们今天敢开枪了，老子宋国也不会放过你。

0: 把门打开，我开门可以，那我怎么办？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我们能安全出去，我自然会放了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我劝你别耍老子，
0: 兄弟们，待会儿他开这门再不放我，你就打死他，一个也不能让他跑了，听见没有？
2: 别废话，开门！

0: 王队长，石丽姐，我就送你们到这儿吧。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永征是我男人，我得跟他在一起。你们保重。哎，
1: 娟子，
2: 娟子。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1: 把枪都放下！
2: 听他的，把枪都放下！
3: 大刘子，
4: 走，
3: 找我这干什么？
4: 是。

0: 禀大当家的，解放军让我们给打退了，杀我弟那王八蛋和那娘们呢？
1: 被外边来接应的解放军给救走了。
2: 一群饭桶，滚！
3: 好了，大当家的，您消消气，人没事儿比什么都强。
2: 你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不过。
4: 我现在该算一笔账了。
5: 大当家的是说，
4: 宋永征的婆娘。
5: 永征，
4: 永征，
5: 永征，
4: 永征。
6: 娟子，
4: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想给我留条活路。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闯了大祸。

0: 杨真，你走，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
1: 杨真，
0: 走。
1: 我知道我让你生气了。

0: 以后你照顾好自己。等等。
1: 小两口的双簧演得不错呀！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你真拿我朱刚当傻子是吧？你弟弟的死与娟子何干？与他何干？
2: 要没有他，我弟弟就不会死。
1: 就算是死，那两个共党也跑不出这个寨门。
2: 那你想怎么样？杀了他，给我弟弟祭天！
3: 敢！你看我敢不敢？
2: 回来他！
3: 宋永征，党国栽培你多年，你应该分得清党国大业和儿女私情孰轻孰重。
2: 娟子只是个弱女子，
3: 可她私通共党，罪无可恕。
1: 给我点时间，我跟他单独待会儿。不行，
3: 大当家的，这黑风岭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
1: 我告诉你，姓宗的，我不会轻易放过他。长官，
2: 天子。

0: 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贸然进攻的话，吃力不讨好。
1: 那怎么办？
0: 你带人回营部调兵，越快越好。
1: 那你们呢？
0: 我们在这盯着，防止宋永征。

0: 在想什么呢？
1: 娟子。
0: 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
2: 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
1: 不是保护不了，是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3: 我救他们，就是想给你留条后路。你是我男人，我不能看你有事儿。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了。

0: 你这么做没用啊。
1: 为什么没用？王队长说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2: 他明知道那些土匪不会放过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走？
3: 他是放不下孙永章，
2: 所以哪怕自己身处险境，也要毅然决然地留在那儿。
3: 是啊，
4: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
3: 娟子很善良，但愿她能平安无事。
5: 宋永正，老子没那么大耐心等你。老子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再不出来，兄弟们，我房给我点了。
4: 大当家的，我相信他宋永征知道轻重，再等等吧。

0: 就在这里呀，随时都能供上来。朕他娘的是引狼入室，就不该让这姓宋的进山寨。
1: 事已至此，再后悔有什么用啊？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想个法子，怎么过了这个坎儿。
0: 老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在这阴沟里翻船。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眼下这形势，黑风岭恐怕是保不住了。咱们得出去，不然这万一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到时候咱们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2: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
3: 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0: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3: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 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0: 大当家的，
1: 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4: 去解放军的军营。
0: 永征，节哀顺变。

0: 一秒变黑，一秒变黑。他一举颠覆传统染发方式，他是知名演员方清卓的贴身美发师，他就是风靡日韩的冻龄女神魔法美发棒，自带混黑魔法，白发秒变黑发，进口植物精华，染发不再伤发。
1: 科技换黑有魔法，白发一秒变黑发。最近有一款风靡日韩、火爆全网的神奇产品，就是这款方清卓老师亲身代言、强力推荐的冻龄女神魔法美发棒。
2: 冻龄女神魔法黑发，它能够快速遮盖白发，但是呢，清洗又非常的容易，就像变魔法一样。每次剧组要找我染发，我都直接用它涂在我的白发上，就这么一梳，白发就被遮住了。重点是什么呢？它不像其他的产品容易出现掉色的情况，因为冻龄女神魔法黑发采用的是物理固色，里面添加的成分都是进口植物籽油，对我们的头发非常友好。
1: 你是不是一长白头发就看着显老好几岁？是不是经常被染发店的药水刺鼻熏眼，还坐着等半天？更烦的是染完发还掉色，整套衣领黑乎乎的。你的染发方式早该换换了，频繁染发还伤头皮，更严重的是一些劣质染发剂里还有致癌物，染发伤身的新闻不在少数。但是这款冻龄女神魔法美发棒就不一样了，它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染发方式，而且还让染发变得更健康、更安心。
0: 告别染发，科技黑发，冻龄女神魔法美发棒一举颠覆传统染发方式，带给你快速黑发新体验。快看，传统染发需要几小时，而美发棒梳一下瞬间消灭白发；传统染发需要先水洗，而美发棒梳一下干发即刻秒黑；传统染发弄得脏兮兮，而美发棒梳完后不沾头皮不脏手，一梳上色均匀，一梳蓬松自然，一梳年轻美丽，哪有白发梳哪里，梳完马上小十岁。好消息，好消息，风靡日韩的冻龄女神魔法美发棒由著名演员方清卓倾情代言，首次上电视做推广，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198元一支，今天半价优惠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止，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者买一再送一，是的，你没听错，两只只要99，两只

0: 只要99，只需一顿火锅钱，永葆黑发大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厂家郑重承诺，如果不能一秒快速遮白，退；如果做不到不沾肤不掉色，退；如果不能规避传统染发伤害，依旧给您退。7天免费试用，强力售后保障，不满意我们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刻恢复原价。前50名成功下单者只需再加10元，即可换购3支由南方医科大学研制的乐牙式牙膏，限时限量，售完不补，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换黑有魔法，白发一秒变黑发，这款魔法美发棒主打一个省心省事儿，带给您前所未有的简单便捷，只要梳一下白发秒变黑，再隔离梳齿，只染发丝不沾头皮，不用戴手套，单手就能操作。第二，带给您无与伦比的安全可靠，不伤头皮里面添加了澳洲坚果籽油、西班牙向日葵籽油、欧洲榛籽油等进口植物成分，符合国家化妆品规范，资质齐全，还是方清竹老师亲情代言。第三，带给您稳如泰山的牢固上色，3重成膜工艺，出汗淋雨不易掉色，梳完直接出门，全体赶时间，临时赴约都能够快速打理。大家看模特儿的头顶，包括这个鬓角的位置呢，都有不少的白发。那接下来呢，就拿出咱们的冻龄女神美发棒，我们这样轻轻的把膏体旋出来，记住不要高出这个梳齿。来，现在呢就来给它涂上，看一下。好了，来，你来看一下。
2: 哇，白发不见了。没想到这来回梳几下就行，这也太简单了。
1: 是的，大家看哈，这个梳的时候呢，它只是这个膏体附着在头发丝上，这个隔离梳呢是挡住了头皮，所以一点都未沾头皮。全部我们给它梳理完成之后呢，让它静置几分钟，让它成膜之后，咱们拿这个白纸给大家擦一下。来，大家看哈，一点黑印都没有，您自己摸一下看看。
2: 哎，真的不掉色，这个冻龄女神魔法美发棒真的太神奇了。
1: 是的，没错，品质不怕考验，惊喜等您体验，现场真人实测，好坏一目了然。冻龄女神魔法美发棒，轻轻一梳，白发秒变黑发，今天还有优惠给您送到家。
3: 都说一根白发老十岁，我呀每次照镜子看到白头发都闹心，但我又是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懒得一个月上一次理发店。还好现在有这个美发棒，每次出门只要梳一下，头发立刻变黑，可以揣包里随身带，真是要多方便有多方便。临时碰上个重要场合，一秒就能头发变黑，瞬间又能年轻10岁，省时又省心。现在半价优惠，只要99元，买一送一，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风靡日韩的冻龄女神魔法美发棒，由著名演员方清竹亲情代言，首次上电视做推广。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198元一支。今天半价优惠，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止，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者，买一再送一。是的，你没听错，2支只要99，2支只要99，只需一顿火锅钱，永葆黑发大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前50名成功下单者，只需再加10元，即可换购3支由南方医科大学研制的乐牙式牙膏，限时限量，售完不补，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科技换黑有魔法，白发一秒变黑发，这款由方清竹老师代言的冻龄女神魔法美发棒有3种颜色可供选择，想要发色贴近原生黑发选自然黑，之前染过头发想要发色柔和不突兀选黑棕色， 新旧发色过渡自然，素颜出门气色更好。想要追求洋气潮流，趁肤色显年轻，直接选咖啡色，聚会拍照特别出彩。原价198元，今天半价优惠，只要99元，还买一送一，99元买一送一。
4: 就这个冻龄女神魔法美发棒，它真的是有魔法，不管怎么揉啊，怎么搓，几乎啊都不掉色。我经常用这个黑棕色，用完啊，整个人的气质啊，它都不一样了。关键是啊，这么好的产品，现在是一点都不贵，99元呢、啊、就能到手两支，真是又实惠又好用。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我这种啊比较注意形象的人，只要冒一点点白发呀，我就得染一遍，不然啊我都不好意思出门。可频繁染发既花钱又伤头发，搞得我很苦恼。还好啊，现在科技在进步，有了这个冻龄女神美发棒，梳一下白发变黑了，自然还又蓬松，还不伤头皮呢。这天天用啊都没有关系，染完前后这么一对比，年轻10岁还不止呢。这呀才是我想要的染发新方式。现在有活动，两只啊才99，千万别错过，相信我，抢得多，赚得多，用得多，省得多。
0: 好消息好消息，风靡日韩的冻龄女神魔法美发棒由著名演员方清卓倾情代言，首次上电视做推广，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198元一支，今天半价优惠，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止，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者，买一再送一。是的，你没听错，2只只要99，2只只要99，只需一顿火锅钱，永葆黑发大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您放心买，放心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刻恢复原价。前50名成功下单者，只需再加10元，即可换购3支由南方医科大学研制的乐牙式牙膏，限时限量，售完不补，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1: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了。
4: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3: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 既如此，便如此。
5: 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等过上好日子，
3: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0: 我该玩，所以又会丢乱。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咖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正在转移。

0: 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正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有公事。
2: 老王同志，你好，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
3: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3: 好，咱们到田间去谈吧。
1: 啊，
3: 走。
4: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3: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3: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5: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3: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3: 有个叫周索林的。
1: 周索林，
3: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3: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3: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4: 老郭。
6: 啊，
4: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6: 嗯，是大了点。
4: 醒子。
7: 哎，
4: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3: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清池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6: 好，好吧，回来见。
4: 老刘，你查看查看。
6: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4: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6: 大娘，
4: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6: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6: 啊，
1: 炸药搁哪儿了？
6: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6: 交给我吧。
1: 行。小马
8: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8: 是。

0: 小队长，
1: 嗨。
0: 姚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4: 王翻译官，
2: 哎，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2: 嗯，

0: 赶集来了
1: 啊，多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
0: 来。

0: 快进屋去吧。哎，
1: 到里屋吧。哎，大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2: 大爷，您放心吧。
1: 哎，坐下坐下，
2: 您坐。
1: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1: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2: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2: 用的时候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4: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2: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我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4: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4: 哎呀，这不够
5: 本啊！还物价怎么样？
4: 先生，先生，你再给，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大哥，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啊，先让你一担，
6: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6: 好说好说，
2: 你给天儿送去吧。
6: 哎。这多少钱呢？
2: 嗨，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6: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8: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8: 这哪里，
7: 不远送了。
6: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6: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6: 啊。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我
7: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6: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8: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7: 哼，真他妈狗拿好。
9: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厂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1: 记住，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1: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1: 烟台侯队长那2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1: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走，出去看看。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是不是？
3: 我
2: 什么？
3: 我筷子不行啊，
2: 长得像这样。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地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
0: 走！
3: 不行，不行，
2: 谁也
3: 不
4: 行！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2: 让开！
7: 坐下。王桑，
6: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7: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昆虚，攻我祁阳。
7: 不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8: 免费零，免费零，真的免费零，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9: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8: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0: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9: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1: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保护颈椎，护好关节，老人小孩都能

0: 伴您整夜安眠。阿当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他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相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门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 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扇见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

0: 舒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拿下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7: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6: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6: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3: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6: 既如此，便如此。
9: 自他军故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8: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0: 等过上好日子，
8: 别急，
10: 我会弥补你

0: 我该有人，所以有会丢乱。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简单。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3: 为啥？
2: 里边没弹药车。
3: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2: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3: 走，出去看看。

后面有黄狗，我爸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呀？就行，是不是？
0: 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听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
0: 走。
3: 不行，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

0: 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1: 你
2: 算了算了，
1: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3: 让开！
4: 坐下。王桑，
1: 哎，
4: 你们在说什么？
1: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5: 很好，说下去。
1: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5: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6: 是，
5: 小队长。
3: 嘿，
5: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3: はい、
5: 刁队长。
2: 喂，
3: 好，
1: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5: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3: 是，
5: 刁队长。你要迅速地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3: 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0: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

0: 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1: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2: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大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
1: 大爷，太好了，太好了！
0: 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
2: 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0: 哎，
2: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0: 是，不用不用。
2: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2: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了。

0: 事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哎，即刻，王总。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儿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看，
3: 那
0: 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3: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4: 干掉他算了。
3: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0: 走。长官，我写。
2: 太太回来了。
0: 这个，
3: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来烟到茶。
3: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3: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2: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5: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2: 在哪儿？
5: 等王翻译官家去了。

0: 几个人？
1: 两个。
0: 你没看错。嗯，
1: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姚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2: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2: 我相信你有办法。
1: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0: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3: 哎，
0: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姚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太君，这铜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要弹就弹你点波的，嗨！
1: 小野队长说什么？
2: 给秋山旅团长打电报，告诉他军火炸了。
1: 哦，哎。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攻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戒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警备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

0: 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 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哪个买的？
9: 五、四、三、二、一。
10: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点火。
11: 就这么简单、
1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3: 一个顶俩，能行吗？
1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曲频道。
1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13: 播放空城计。
15: 请上城歌蓝
13: 蓝的蓝蓝，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
1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环境。

0: 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啊！
4: 头痛，用合剂呀、啊。
5: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6: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大屿山合剂功制药。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小隊長。
1: はい。
0: 両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该休息啦。
1: 喂，
2: 嘿，
0: 交代中，送っていけ。
2: はい。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2: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1: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1: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1: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1: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
0: 那
1: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还
0: 睡觉。
3: 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2: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5: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0: 这个意思。
5: 咱们给连处长敬礼。
0: 哎，对对对。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7: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で。
0: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

0: 至于给黄金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那当然，那当然。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八月十五，
1: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
2: 在八月十五日夜来个攻其不备。哦，这是个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3: 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八月十五呢？
4: 对，
3: 八月十五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4: 对，
5: 队长，
3: 出事了！
5: 出什么事？
3: 下午，俺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4: 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2: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搜。

0: 队长，我们得后院都聊。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4: 点火！
5: 是。

0: 连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义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嗯，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行民。他跑不了，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 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嗯，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 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 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啊！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2: 啊？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哦，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呵呵，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飞龙，飞龙，
1: 哎呦，
2: 飞龙，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
1: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1: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1: 是，走。
3: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0: 准备检查。
1: 是，
0: 走。站住！
1: 站住！站住！
0: 检查。那边去。
2: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3: 走。
0: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0: 快点！
3: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0: 走吧，走吧，
3: 走啊！大家跟上，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3: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走。
2: 是。
3: 来了，来了，来了，
4: 来了，来
5: 了！动手动！别动！
6: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
7: 走，
6: 快
7: 走！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8: 我是西门。
9: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10: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6: 前进队，前进队，
0: 要带上，
11: 到，
12: 跑步，
0: 走，
11: 快，
0: 是，
11: 带上，
0: 是是。
6: 西门吗？发生了什么情况？
5: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抓得很呢。
6: 前进队，前进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哎呦，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0: 救援旅团长发电，起扬尾迹，我做援救。嘿，什么？嘿，
1: 採用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同志，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

0: 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蹦蹦
5: 蹦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6: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5: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5: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8: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9: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5: 既如此，便如此。
10: 自他吞故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7: 你要去

0: 我跟孩子们就去那儿，
1: 等过上好日子，
2: 叶希，
1: 我会弥补你。

0: 奶朵，你到底要看多久啊？我蚂蚁都戳了三窝了。
1: 别吵，我在数它的年轮。
0: 年轮是啥？能吃吗？
1: 就是树每长一年就在肚子里画一个圈。我阿爸说这棵树有1000岁了，我在想它的肚子里有没有1000个圈。
0: 那你能看见吗？
1: 看不见。
0: 那你怎么数？
1: 我在猜，你不懂。

0: 西，你看那朵蘑菇好漂亮。奶奶，奶奶，奶奶，这儿。
1: 哇，好漂亮啊！我要把它摘下来。
0: 不行，不能摘。
2: 为什么不能摘？我爸爸说蘑菇就是用来吃的。
0: 这不是普通蘑菇，这是灵芝，是药材。
2: 药材也是用来吃的呀。
0: 扎西，
2: 梅朵，你看很好吃的样子。
0: 你把它摘了，它就死了。
2: 这个我分你一半。
0: 我不要。
2: 梅朵，你等等我。这个我全给你。梅朵，你等等我。

0: 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1: 想，做梦都想回来。现在村里的路修得可真好。
0: 是啊，咱们村现在可是重点，听说要搞什么生态示范区。
1: 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
0: 哎呀，村里人天天念叨，说咱们村的金凤凰要回来了，带着技术回来，带着大家致富。
1: 索朗大叔，你别这么说，我不过就是做一些我该做的事情。
2: 哎，来来来来来，哈达捧高点啊！哎，
3: 多清静点啊！这是咱们村飞出去的中科院博士，牌面必须有，好不好？
4: 好，
5: 好。书记，腰伤还没好呢，要不这个我来接就行。
6: 哎呀，我腰没事，一点小伤。梅豆可是咱们村里的骄傲啊，我必须得来。
5: 行。哎，怎么还没来呢？哎，来了。
7: 站好，站好啊！哎。
5: 哎，博士呢？

0: 那丫头在路边非要停车，说是要看什么数据，自己背着包去了森林里边，让我把遗迹拉回来。
1: 教授，你看，这是三年前我亲自种下的那株木板，这密度太完美了，大棚里根本养不出这样的野性。只要我们可以收集到这批孢子粉，就可以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好，那我先收集。嗯，拜拜。

0: 喂，这里不能乱踩，这是我们的保护林。
1: 嘘，别说话，气流乱了。我有采集证，合法合规。
2: 谁呀？哎，你，扎西，
0: 认出来了，梅朵博士，好久不见啊！
2: 还给我，离开母体三分钟，他们就会被杂菌污染，我就没有办法做无菌培育。
0: 山里的规矩，谁先踩到就是谁的呀。
2: 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
0: 集美哥的那个石锅鸡就缺这一味呢，要不然那个味道跟洗锅水一样。
2: 你说什么？你要拿它去炖鸡？
0: 这叫物尽其用呀！这么好的东西长在野地多可惜呀！来不及了，我先回去了。
2: 扎西，哎，
0: 你把东西收好，我分你一碗汤。梅朵，你快点儿，鸡汤炖酒就不好喝了。
2: 扎西，那是种人，不是佐料。扎西，
3: 那天娃娃悄悄披上了锦衣。
4: 梅朵，你等等我，
2: 我不要。
4: 梅朵，你说这个非礼吗？
3: 睡梦中的流云。
2: 扎西，
3: 你让河水在耳边轻声。
4: 梅朵。
3: 唱着你独自走过的曾经。
0: 快点，快点，梅朵。

0: 哎，吃那个，快！
1: 来的好，
0: 快！
1: 你看，
0: 不甜不咸，就是熟了，有点憋气。哎，你看这个，鸡妹哥，
1: 肉质紧实。扎西啊，在哪找到的？这起码在山里长了3年了。
0: 对呀，你赶紧给它炖了。
1: 等等，看纹路不是野生的，这是人工培育的啊。这就奇怪了，
0: 我亲眼在林子里的。哎呀，你管它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的呢？不就是蘑菇吗？走走走，我们先给它炖了。

0: 扎西，金秘书，梅朵姑娘，快坐。梅朵，疼马上好了，你尝一尝。
1: 灵芝在这锅汤里，啊对，
0: 刚放进去，可香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灵芝吗？那是我在野外驯化了多年的高亢性母本，能够自然喷粉破繁的种源，是我给村里林下300亩基地带回来的种苗。种苗。
1: 采集的这批包子，能够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有了它，村里就能够建林下基地，就能够向国家申请生态示范区，就有机会获得扶持资金。
0: 扶持资金。

0: 现在好了，模板熟了，包子死了，资金也没了。哦，
1: 我不知道它是种苗啊，我以为它就是野外长的。
0: 你才长在野外，长在野外你就摘，长在野外你就炖。
1: 梅朵，是这样的，是我让扎西上山找的蘑菇，这灵芝呢是我切的，我炖的。
0: 你要怪就怪我吧。
1: 锦梅
0: 大叔，我没怪你，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扎西啊，你知道的呀。
0: 我说的是全名，我要写进事故报告里。18000的直接损失，还有扶持资金的间接损失，总得有人负责。
1: 18000？这锅汤要18000？
2: 18000？
0: 基因测序费、野外监测设备折旧，还有人工培育费，这还不算上我的智力成本，保守估计18000左右。哦，对了，扶持资金是村里的钱，你自己找书记解释去。
1: 我，
0: 金梅大叔，我先走了。
3: 有事情过来坐啊。
0: 哦，对了，这锅汤你最好一滴不剩的给我喝完，毕竟很贵。
1: 还没多，哥，
3: 我觉得这锅汤有点意思。
1: 有什么？
3: 来吧，多喝点啊，18000，有点贵。
1: 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喝啊？
3: 趁热喝了吧。还憋屈吗？
1: 更憋屈了。
2: 嘿，那个，你们在做什么呀？好香啊！
1: 香吧？毒药。
0: 毒药这么香？
2: 哎，扎西哥，我替你尝尝啊！我可是大众点评的 V8 会员，我舌头灵得很。这也太好喝了吧！哇，这18000的汤果然不一样。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慢享烟火，自在安居。读懂贵州就是白居易旅居密码，探寻贵州旅居产业崛起的真实风口。畅游多彩贵州，悦享人间烟火。流光溢彩夜贵州，引燃暑期消费，释放品牌势能。绿茵逐梦榕江，巅峰对决燃爆赛场。载歌载舞的民族狂欢夜，释放村超文体融合的澎湃活力。穿高山，跨国门，连世界，不靠海不沿边的贵州，凭陆港班列或通天下。冰川映亮长夜，银河倾泻苍穹。去新疆博格达，触摸天地间独有的苍茫与纯净。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这个夏天，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登上多个平台热搜，其中微博话题阅读量超4.2亿，抖音播放量过亿，知乎单条话题最高378万人同时在线热议。一个谐音梗为何能引爆全网？热梗的背后是贵州旅居产业的真实爆发。
2: 8月17号，千万粉丝知识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以白居易穿越视角解读贵州旅居优势，引发大量转发。随后，到贵州寻找白居易，白居易和贵州有什么关系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奥运冠军、网络大 V、广大网友纷纷加入讨论，分享自己的白居易式旅居体验。
3: 贵州就是白居易是网上的一个趣味热梗，并不是说唐代诗人白居易和贵州有直接的渊源，是大众把内心向往的理想生活投射到贵州这一片土地上，寄托了年轻人对低压力慢生活的憧憬。贵州山水挺美，更宜居，给内卷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些精神的向往。
4: 白居易就是你到这个地方生活得很舒服很自在，生活得很便利，咱们的贵州玩有12，吃有白云，还有我们的青云，欢迎大家都来我们的贵州来打卡。
2: 这个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网友对贵州旅居现状的一种生动概括。白居指的是贵州生态好、风景好，不用花大价钱就能住进山水画里慢下来过日子。居易指的是交通方便、网络畅通、医疗有保障、旅居生活没有压力。合在一起就是长安居大不易，贵州白居易。热梗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支撑。2025年，贵州民宿经营主体约1.3万家，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途家民宿统计，贵州暑期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40%，位居全国第三。2025年，到贵州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达238万人次。
1: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全域平均海拔约1100米，属于人体对大气压感觉最佳的区间，形成了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独特气候，实现了四季皆景、全域可玩的旅居体验。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
5: 以前我们都追求性价比嘛，但是现在我们更追求质价比。如果一定要给外地的朋友做安利的话，我会首先安利贵州的山水，多民族的文化正好完美贴切我们的松弛感。
3: 通过大量的网友旅居纪实本地内容，我会想要去亲身走一走，感受一下小城烟火与山野风光，围绕相关的话题做一些内容层面的创作，客观的拆解贵州旅居的优势与现实的短板，解读一下年轻人逃离内卷背后的心态，产出一些旅居的科普内容。
1: 一个谐音梗为何会引发大家的共鸣？因为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现实焦虑中，贵州给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夏季平均气温23度，是天然大空调，集风铃、溶洞、峡谷、飞瀑、温泉于一体，为旅居者提供山地徒步、森林疗愈、温泉养生等丰富的康养场景。市市通高铁，线线通高速，3小时高铁圈

0: 覆盖重庆、成都、长沙、昆明和广州，全省三甲医院39家，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普及。数据也在说话，一季度贵州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36.68%，从混制漫画到奥运冠军，从微博热搜到知乎热榜，这场全民讨论让贵州的山水、气候、成本优势被看见，而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则让这份热度有了产业支撑。热梗会降温，但白居的山水与居易的配套不会。贵州旅居正在从网络热词变成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
1: 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丰富的业态是把流量变流量的关键。万峰林过去以观光为主，看风铃、赏花海。今年暑期，稻田抓鱼、工坊手工、亲子研学等体验业态集中涌现。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近半数是儿童。一个景区如何用新业态抓住孩子的夏天？来看报道。
2: 一大早，贵阳北直达新义南的高铁上已经坐满乘客，其中不少是带着孩子出行的家庭。去年底开通的盘星高铁将贵阳至新义的通行时间缩短到2个小时，带动省外游客大幅增长。
3: 想带孩子到万峰林去看一看，觉得挺适合孩子，从贵阳坐高铁到这来比较方便嘛。
4: 这是盘星高铁开通后的第一个暑假，新义南站每天要接待的游客量大概在1.5万人次左右。贵州铁路也是增开了多趟列车，可以看到仅仅是从贵阳北始发到新义南的列车每天就有8趟，而且是从早上的6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覆盖了全天。
2: 高铁带来了客流，而真正把人留下来的是万峰林日渐丰富的亲子友好新业态。暑假以来，每天有超3万游客打卡万峰林，其中1米2以下的儿童占比接近40%。万峰林为何能获得亲子家庭的喜爱？轻松带娃是关键一招。
5: 大人比较轻松，今天有去扎染带他捉鱼，天气很好，比较凉快，比较适合亲子游玩。
2: 千亩稻田从风景变成体验项目，30块钱就能让孩子玩得欢畅，也让村民们有了增收渠道。
6: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的话可能有100多个。
7: 我们村集体经济入股的稻田小火车呢，去年只单单运营了40天，就带来了68万的收益。今年呢，预计总的收入可以达到200多万，我们村呢估计可以分到50-60万。
2: 在万峰林，传统文化正变成可触摸的体验。90后木雕匠人徐查清带着本地手艺人抱团发展，3年时间将一个不足100平米的工坊扩大为近1000平方米的文化体验馆，每天接待上千人。
8: 这个木雕可以做多久？
9: 大概要做1-2个小时吧，在这里精神放空一下。然后我们已经是第3次来万峰林了，每次体验不同的项目。
10: 有扎染、蜡染、布衣、扎鱼灯、布衣草编、布衣木工文化，一是要上手快，二是要有意义，三是能马上带走，自己做件衣服，做了一些盘子，能看能用。
2: 除了小孩能玩，馆内还打造了能容纳100人的休息区，让家长坐下来喝喝茶。目前万峰林景区已经有近50家咖啡店，各类慢体验吸引着游客放慢脚步。
11: 大人有自己的休闲空间，小孩有他自己的乐趣，不挺好的吗？我媳妇刚才还说了，说明年问小孩愿不愿意再来，他想来。
2: 嗅到亲子游的商机，景区周边400多家民宿纷纷推出特色研学项目。这家民宿今年围绕喀斯特文化打造亲子沙龙，1个多月前房间就全部订完了。
12: 通过幻灯片来给他讲解万峰林它的由来，它的这个地貌的形成非常受欢迎，暑期入住率能达到100%。
2: 瞄准亲子赛道，当地引进了长短结合的研学项目。今年7月，景区内的山生研学营地新建了峰林图书馆，2个研学团队入驻，计划将研学时间从半天延伸到多天。
13: 做一些主题，怎么去染成5色的花米饭，布依族的酒怎么去酿出来的，可以带小朋友们去了解蒸馏的这个过程，把它变成一天的课程活动。
14: 贵州呢，咖啡很出名，我们庄园离这边大概1个小时，咖啡怎么种的，怎么样去加工出来，到我们的杯子出来给大家喝上，可以带小朋友来做体验啊。
2: 目前万丰林景区线上好评率达到99.7%，客诉处理率达到100%。景区正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围绕亲子赛道提质增效。
15: 很多游客会在万丰林住3-5天甚至一周。万丰林里面有8个少数民族村寨，村民或者村集体参与到体验的业态里面去，转化成了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推动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
4: 用亲子的方式打开万丰林，你会看见孩子在稻田里抓鱼，家长在岸上吃鱼，孩子在手工作坊体验手工，家长在旁边得闲放松。如果说6000多亩的稻田万丰成林的美景是万丰林的特有资源，那景区内近50家咖啡店和各种各样的非遗体验店，就让这一份资源更有魅力，吸引大家留下来坐一坐。在万丰林的旅程中，孩子有了趣，家长得了闲，自然愿意来了再来。
1: 暑期以来，夜间经济持续升温，贵州各地持续推进夜间消费载体建设，大力实施夜食、夜游、夜购等工程，构建多元融合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流光溢彩夜贵州品牌效应持续释放。
16: 傍晚时分，遵义市仁怀市一排排潮汐摊位准时上线。当地采取定时定点经营加柔性管理模式，既规范了城市秩序，又留住了烟火气。
17: 傍晚出摊，一直忙到凌晨1点钟左右吧。生意好的时候卖个70-80个猪蹄，烤串的话500串左右。
18: 晚上凉快，约上朋友，吹着晚风，吃点东西，特别舒服。
16: 近3个月，仁怀市部分潮汐摊位美食街区夜间客流量超460万人次，销售额达9900万元。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依托河岸景观带打造了星光里旅游街区，涵盖餐车集市、后备箱集市、音乐集市等复合消费场景。暑期以来，街区已入驻200多家商户，日均客流量突破2.5万人次。
19: 给我很惊喜，这个集市里面那么多人，宣传统筹做得很好。
20: 从下午6点开始，直到凌晨2点，客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外地游客占比提升了30%。暑期营业额环比上涨了35%。
21: 夜晚，
16: 铜仁市锦江河畔的中南门古城的小吃摊、文创店、音乐酒馆等商铺陆续营业，市民游客逛街巷品美食。
22: 晚上就坐这个船，觉得特别好，江上有景，有歌舞表演，非常享受。
23: 茶来抹茶冰淇淋还挺好的，我买了一些抹茶的粉，然后抹茶饼干，还有一些小挂件、冰箱贴之类的，带回去跟家里人一起分享吧。
16: 截至目前，贵州省累计建成140个商圈、116条商业步行街、55个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及131个多业态融合的商业综合体，将夜景、美食、文化、消费串联成链，让夜经济成为激活文旅活力的新引擎。
24: 夜间经济在本质上，它就是文旅融合在夜间场景的一种生动实践，以烟火聚人气，以文化留人心。通过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的街区运营，持续提升消费体验、口碑影响力和游客复购率，用优质的服务留住流量，用特色的品牌守住热度。
1: 上周六，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榕江村超球场迎来巅峰对决，两支广东球队上演德比大战。本届村超全国赛吸引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加，规模再创新高。
16: 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两队战成1-1平，最终通过点球，广东肇庆高耀金力成俊足球队卫冕村超全国赛总冠军。
25: 非常激动，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守住这个冠军，荣江我们会继续再来的。
16: 决赛之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特色民俗展演轮番登场，让现场观众享受比赛激情的同时，领略到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魅力。
26: 我们就准备了1-2个舞蹈，在鼓励他们比赛当中加油，越来越好，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27: 我们准备的是炒菜的这个，就是当时救洪灾的时候，各个乡镇不是跟志愿队炒饭啊、送菜啊，这个体现了我们那个团结嘛。我希望外地的游客人们都过来体验一 下我们这个热情的氛围。
0: 这次我们第一次应该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啊，太开心了。这次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非常感谢春潮这个平台。
3: 从重庆坐火车今天早上过来的。

0: 氛围非常好，今天点球大战相当精彩，非常值得来看的一场比赛。
1: 2026村超全国百县联盟已吸引102个县域签约加盟，866支球队、18852名运动员参与到村超各系列赛事当中。越来越多地方借助贵州村超平台，互通体育资源，交流发展经验。
2: 在村超赛事的强力拉动下，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506.67万人次。同比增长7.2%，旅游总花费52.55亿元，
3: 村超品牌效应实实在在转化为老百姓的增收。
4: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5: 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至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65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49亿元，增长5.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自2007年我国正式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贵州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超486亿元，惠及20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此外，贵州还延长贷款期限与毕业还本宽限期，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助学贷款配套制度，针对特殊困难学子建立还款救助机制。截至目前，贵州累计为1431名困难学生代偿贷款本息2139万元。2022年以来，累计为助学贷款毕业生减免利息12.93亿元。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近日公布金鹿奖入围影片名单，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位列其中。本届电影节共设置10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创作维度。

0: 昨天上午，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
1: 这次的贵州中老班列呢，有两个新，第一是首次以整列的方式呢带货回程，还有一个新呢就是得益于铁路快通这样的新模式啊，这批货物在入境口岸的时候啊，实现了零停留，直接被运送到了注册海关办理清关手续，所以这次在时间上呢，也是仅仅只用了5天的时间，就从老挝万象直接到了贵阳，节约了3到5天的时间。
2: 贵阳海关积极推动与口岸海关监管协同，数据联动，班列货物在口岸无感通行，相当于把进口口岸延伸到了贵阳属地。企业在主城海关进行一站式申报查验，放行，大幅提高通关效率。
3: 这次中老回程班列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
4: 通过整合贵阳国际陆港的铁路枢纽功能与贵阳综合保税区的政策功能优势，实现口岸功能与保税功能的高效衔接。今年一至七月，贵阳国际陆港到发货物同比增长107%以上，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近167%，单日作业量、堆场利用率均创开港以来新高。位于贵阳综合保税区的贵州集货集拼中心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到17亿元。
5: 贵阳中保区着力于货源拓展，围绕老挝万象钾肥进口以及贵州电子产品螺纹钢、线缆、瓷砖、硫酸铵等贵州造优质产品出口需求，打通贵阳至东盟完整产销链条，共建面向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物流大通道，让东盟货品入黔集散，贵州造产品直达东南亚国家，实现双向互联互通。
0: 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贵州

0: 如何翻山越岭连通世界？在贵阳国际陆港都拉营站，每周都有集装箱通过中欧班列，经新疆阿拉山口、霍尔口、果斯口岸出境，驶向欧洲。这条穿越山川的通道有效打破地理阻隔与贸易壁垒，为沿线国家提供稳定高效的物流保障，不仅让国内各民族团结共进，也让中外文明友好相融，把石榴花开，子子同心落到物流与产业实处。
1: 2021年11月18日，贵州开行首列直发中欧班列，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远。5年间，一列列中欧班列从贵阳国际陆港都拉营站缓缓驶出，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和阿拉山口口岸出境，超过5.31万吨贵州造，坐着这趟国际专列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2: 贵州企业要想走出去，常常会遇到就是物流的这个瓶颈，开通中欧班列顺应了企业的这一需求。
3: 贵州中欧班列日前开启铁路快通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平均压缩约24小时。
4: 贵阳造汽车从贵阳发往白俄罗斯台湾一站式服务，让通关秒速搞定，助力贵州本地制造业高效布局海外市场。
5: 贵阳国际陆港是连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行动道的重要枢纽，目前已形成东西南北四项衔接的立体开放态势，尤其是我们与新疆口岸的联动，让我们把出海关口搬到了企业家门口。
1: 这条钢铁动脉正让贵州从内陆腹地加速迈向开放枢纽，不出省就能向全球发快递，而这波操作的最强辅助在3000公里外的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两大黄金口岸敞开大门，迎接着南来北往的机遇，构筑向西开放的前沿。
5: 中欧班列不仅是高效的物流通道，更是一条产业协作的纽带。
1: 贵州出硬核制造，新疆出口岸流量，这对金台搭档把过路流量变成了落地经济。一列班列跨越3000公里，一条通道串联山海同心，从前山秀水到天山南北，从西南腹地到西北边疆，这条黄金通道将贵州和新疆紧密连接在一起，在一带一路的版图上共同写下互联互通与民族团结的高燃注脚。黄金搭档山海无阻，前心携手，思路共行。
0: 今年贵州省启动了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全省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申领专属消费券购买适老化产品，单人最高补贴能到10000元。消费券怎么领，怎么用，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本次补贴覆盖地面卫浴、卧室厨房、智能辅助等6大类别，共25项产品。考虑到不少老年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所有参与本次活动的合作商家都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提供现场协助申领的便民服务。
7: 老年人达到60岁，然后在督查保证里面提交这个适老化申领，然后点进去提交信息，然后提交就可以了。如果老年人就是他没有银行卡，或者他不方便来，然后可以用年轻人可以代申领，然后就点这个委托代申领，然后提交上面的信息资料，然后提交申领就可以了。
6: 本次补贴按产品单价的30%进行补助，单笔订单最高补贴2500元，每位老人最多可以领取4张消费券，累计补贴上限为10000元。消费券的有效期是7个自然日，整个活动将持续到2026年12月31号。补贴额度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8: 30%的补贴力度是相当的优惠了，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参与适老补贴的这些产品系列，那基本上销量是翻倍的啊，所以由此可见，客户对这个补贴的喜好的这种程度啊，是实实在在得到最大的优惠。
0: 近日，安徽池州生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无人机拍到可爱一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河鲫漫步湿地草丛，蹦跳觅食，神态呆萌又灵动。

0: 啊，现在我们澄清湖栖息的一共有两只野生河鲸。
1: 当夏日晚风掠过博格达后山的山脊，蓝白冰川在暗夜里泛着柔光，银河如碎钻倾泻，浩瀚宇宙与万年寒冰在此刻相拥。节目最后，一起去新疆感受这一份天地间独有的苍茫和纯净。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Yo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出席贵阳市贵安新区领导干部会议并讲话。会议宣布省委关于贵阳市委、贵安新区党工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
1: 我省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扩容升级，截至今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达121家，从业人员突破1.2万人。
0: 70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贵阳，共话玉米育种攻关与粮食安全。贵州温热玉米种质融合创新成果丰硕。
1: 贵州白居易旅居 IP 持续圈粉，各地精品民宿受到游客青睐。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贵阳市贵安新区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贵阳市委、贵安新区党工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
3: 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决定，郑立同志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胡忠雄同志不再担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宣读决定，郑立和胡忠雄分别发言。徐林指出，贵阳市委、贵安新区党工委主要领导职务的调整，是省委从全省工作大局出发，充分考虑贵阳、贵安发展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徐林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多次对贵阳、贵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什么时候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得越好、理解得越深、贯彻得越有力，发展成效就越显著。要始终筑牢对党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发挥省会优势，扛起省会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走前列、做表率，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现代化建设的领头羊，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扎实推进四个大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贡献更大力量。要坚持规划为先、产业为要、民生为本，重在强功能，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稳步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力推进政风肃纪反腐，统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以良好政治生态保障高质量发展。郑立表示，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省委坚强领导下扛牢政治责任，抓实发展要务，增进民生福祉，涵养良好生态，逢山开路，抓铁有痕，久久为功，实干笃行，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贡献。胡忠雄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将倍加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在贵阳贵安工作近5年，感恩难忘，祝福贵阳贵安。相信以郑立同志为班长的市委一定能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创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

0: 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王世杰、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健全完善吸纳民意、惠及民智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认真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依法有序推进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基层实践。会议强调，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不断增强监督治效，推动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强法治宣传，推动进一步形成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风尚。
1: 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基础支撑环节。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落实鼓励数据产业发展十条政策，加快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全省数据工作会议也提出，把大力发展数据标注产业作为推动全省从数据仓库向数据工厂转型的重要抓手，以政策赋能、园区集聚、企业培育、人才支撑等为抓手，贵州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做标注到贵州产业名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2: 将800字的剧本制作成2分钟的剧集，过去可能需要连续几天的布景拍摄，如今在 AI 赋能下，一个下午就能完成。这段时间，这家数据企业正忙着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对文生视频进行数据标注。去年10月入驻贵阳市云岩区三马产业园时，团队仅7人，如今已快速成长为超100人的 AIGC 内容创作企业。
3: 园区这边组织了一个漫剧的一个培训，在园区的指导下，我们就转到了漫剧这个方向。现在我们每个月可以做到40部，预计到年底要到100-200部。目前是有计划把20%全部拿下，扩展到200多人。
2: 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地方精准施策、筑巢引凤的硬核支撑。云岩区依托区位、人才、服务业集聚三重优势，聚焦数据标注、AIGC 新兴赛道，全力打造万人级数据标注产业基地，配套每年1000万元专项资金，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4: 在数据产业上进行发力，我们三马产业园从去年10月份第一家数据标注企业入驻，到现在已经聚集了80多家的数据标注内的企业，数据标注的从业人员已经接近5000人。
2: 如今，三马产业园企业涵盖数据标注、数据采集、AIGC 短剧等多个前沿赛道，从采集到标注，从标注到应用，从应用到创新，数据在这里完成三级跳，数据价值层层释放，实现点数成金。
4: 园区内的这些企业已经形成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链生态。园区的企业越聚集，然后我们拿到订单的这个议价权也就越强，拿到更多腾讯、字节、阿里优质的订单。目前已经有3家企业上柜入统，今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预计还会新增6家企业上柜入统。
2: 区级示范引领加速成型，省级政策保障持续加码。贵州把数据产业作为核心突破方向，明确大力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4类产业。今年新修订实施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将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基地、壮大数据标注产业纳入法治保障。此外，贵州还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兑现机制，多批次向数据企业发放1000万元专项奖补，用真金白银稳定企业发展预期。
5: 我们去年在免申即享和即申即享呢，获得了总共是近270万元。之后，我们就开始快速的探索一些新的一些业务和形态，大模型的语音标注、具身智能的数据的采集和标注。经过了这一年，大模型的语音的标注占了我们50%以上。

0: 上，聚生智能到今年年底，我们的整个团队能够达到300人以上，我们在全国同行里面具备的明显的差异化的一个优势。
1: 政策、园区、企业多方合力，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提质扩容。截至今年五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达121家，从业人员突破1.2万人。依托云岩、贵安、遵义省级数字产业园集中布局标准化工位近4000个，实现企业拎包入驻、快速投产。贵阳获批国家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正全力争创全国数据标注产业创新试验区。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贵州十余年深耕大数据的深厚沉淀。目前，全省投运及在建重点数据中心50个，去年数字产业规模达2994.65亿元，大数据领域年度投资超230亿元。截至今年五月底，相关经营主体超5.66万家，全省建成76个校企订单班，12个人才实训基地，年均大数据专业毕业生超5万人，人力成本优势突出。立足现有基础，贵州将聚焦招引企业、园区升级、校企人才协同、专项资金引导等重点，做强做优数据标注产业，夯实人工智能数据底座，以高质量数据供给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8月22号，第21届全国玉米遗传育种学术研讨会在贵阳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种业企业的700多名代表参加。本次研讨会设置3个特邀报告和24个专题报告，与会专家围绕玉米品种培育与推广、种质资源创新、基因克隆等育种全链条分享研究进展。现场还举行了首届金玉米奖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荣廷昭获此奖项。
2: 中国的玉米的育种的水平有明显的提升，对育种队伍也不断的在成长强大，会很快的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
3: 高产是一个我们的目标，高产跟抗病跟品质是结合的，不是把它分开的。你再高产的品种，你品质不行，你的抗性不行也没用。我们把 AI 的这些技术要落实到育种上、产业上，提高我们的玉米的产量，来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
1: 近年来，贵州依托独特生态条件，在温热玉米种质融合创新方面形成特色优势，相关研究走在全国前列。贵州省农科院选育的 QD001 玉米自交系育种材料，以2000万元的价格实现成果转化，为西南山地及黄淮海等区域玉米育种提供重要种质支撑。此外，贵州选育的康农玉8009等品种已在黄淮海、西南等区域广泛种植，具有抗锈病、耐高温、宜吸收等特点。
4: 温热融合在全国是做得最好的，就把温带玉米的高产和热带玉米的抗性好集合在一起，就是温热融合。我们通过温热融合移出了一大批品种，康农玉8009，现在推广面积超过了1000万亩。下一步我们贵州进一步发挥优势，我们的品种能够走向全国。
5: 贵州白居易旅居 IP 火了，绝佳的天然生态和四季各异的风光，搭配成熟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设施配套，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贵州，在青山绿水间感受松弛和惬意。
6: 借助万峰林的自然资源，黔西南州新野市上纳灰村改造闲置农房，打造精品民宿集群，集聚民宿、农家乐、特色咖啡馆，配套稻田抓鱼农事体验项目。暑期民宿一房难求，大量川渝、长三角游客长期避暑租住。
7: 客人主要是来源于北京、上海、江苏、重庆，整个暑假基本都是满房的，目前已经预约到8月底了。
8: 这种民宿就是很度假的感觉，早上起来看着这远山、这稻田，别提了多好。
6: 当地目前共有民宿、农家乐50多家，特色主题咖啡馆18家，15处稻田农事体验点落地，丰富游玩业态，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9: 我们将吃喝盘活停车场周边、通古广场周边闲置土地及村民闲置房屋升级完善，为你配套设施，优化游客游玩体验。
6: 贵安新区依托月亮湖生态资源布局精品民宿，融合咖啡、精酿、特色餐饮业态，7月中旬试运营以来，迎来不少省内外避暑旅居游客。 遵义市绥阳县美景村的民宿藏身山林间，以现代山居建筑打造世外桃源式度假场景，联动周边。

0: 甘肃西泗水户外烧烤业态提供吃住游一体化乡村度假服务，周末房源需要提前预订。
1: 那种建筑风格有点现代与时尚相结合，有点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住宿条件和食材都让我们非常满意。
2: 白天的时候都带他们出去溯溪抓鱼，傍晚的时候都带我们那个地方来用餐，游客在我们那里能吃得好住得好也要玩得好。
0: 安顺经开区围绕21摄氏度的城市避暑 IP， 依托三河湖十里河廊打造特色民宿院落，主打长周期康养旅居，客源以湖南、重庆、广西长线游客为主。
3: 我几乎是每年都到这里来康养，天气真是没得说，民宿的设施比较齐全，建设的都比较有民族特色。明年我准备在这儿买一套房子。
4: 蔬菜都是在自家地里面采摘，他们来住的时间都是在一两个月，入住率达到80%。
5: 我们还联动了黄果树和农工各大知名景区，开通了直通车，推出白天逛景区、晚上住民宿的游玩模式，做到引得来客人，留得住客源。
0: 黔东南州丹寨县依托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探索非遗加旅游加研学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传统民族手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县民族手工业产值实现1000万元。在丹寨县城的一家工坊内，画娘们正在加紧赶制蜡染订单。目前，该工坊已与机场、服装企业等多家单位达成长期合作，月均订单稳定在50000元以上。依托暑期文旅热潮，蜡染研学体验项目也在持续升温，大批游客走进工坊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
6: 知道了染料去怎么制作，知道我们蜡染的历史，也知道每个纹样背后的故事。
1: 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接到订单30000多件，研学游客目前接待了10000多人次。
0: 丹寨县龙泉镇卡拉银匠村凭借精湛的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当地将银饰技艺展示成品展销，融入乡村旅游，持续优化产品与旅游服务。
7: 工艺非常精湛嘛，所有的作品都非常惊艳。
8: 银匠村半年以来，我们的营业额超过300多万，目前有马来西亚、台湾等游客比较多。我们也会针对游客喜好，对手工银器产品及旅行社路线进行调整。
0: 目前，丹寨县拥有622名各级非遗传承人和19家非遗工坊，民族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有效带动当地2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9: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是国家的庄严承诺。黔西南州兴仁市的钟明超是一名脆骨病患者，今年他以高出本科线130多分的成绩被渤海大学录取。前不久，他申请了每年20000元的助学贷款，即将开启大学生活。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
10: 你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间？
11: 高二上学期到高三上学期那段时间，因为母亲去世了，然后
12: 尽管过去一年多，谈及母亲的离世，钟明超依旧难以释怀。回望他的成长历程，病痛与奋斗始终如影随形。钟明超出生时便体弱多病，1岁多时被确诊为脆骨症，一种极易骨折的罕见病。
10: 专家就跟我们说了，这种叫脆骨症，小也是畸形的嘛。刚说的那肯定有一点懵，我就是看我自己的娃怎么会是这种情况，这以后怎么办，这娃娃能不能吃啊，我们家庭能不能承担这个压力。
12: 为给他治病，本就拮据的父母几乎耗尽所有积蓄，但脆骨症几乎无法治愈，钟兴友不得不接受现实，转而将心力倾注于教会儿子直面痛苦，直面生活。在学校，母亲每天来回4趟背他上学，精心制作菜肴保证营养。高中住校时，学校特意安排单间，并把母亲聘为宿管员，方便他照顾明超起居。可就在明超即将升入高三时，母亲却因突发脑溢血离世。
11: 就身边就那份关爱突然消失了，一点都学不进去，不想去面对那段时间，白天晚上都在睡觉，不想去接触外面这件事情，成绩下滑特别严重。
12: 关键时刻，父亲接过了担子，学校继续照顾这个家庭，安排专人对接生活所需，弟弟甚至提出辍学为家里省钱。
13: 看我爸又要去背我哥上下学，然后又要去做饭，然后还要去当宿管，再加上我们家经济比较那个，然后我就想着我不读了，然后照顾我哥哥。
12: 弟弟的想法深深刺痛了朱明超，他开始逼自己走出悲痛，抓紧时间翻书刷题，追回落下的进度。
10: 五六天的话就去，他就得去一趟医院嘛。出院的话，他都会用左手，他就右手啊看书之类的。
12: 高考当天，学校为明超顺利复考做了周密安排，班主任和父亲护送到安检点，考务人员接力从安检点送到考场，每科结束后再接力送回，
14: 让这位特殊的考生能够安心应考。
12: 前不久，钟明超以高出本科线130多分的成绩被渤海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录取，当地教育部门为他办理了助学贷款。今年新人市预计办理助学贷款超12000人，
15: 只要他愿意读，他想读，新人肯定能够给他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让我们的孩子不会有后顾之忧。
12: 带着母亲的爱，钟明超即将一路向北踏上求学之旅，这一次陪伴他的是同样深爱着他的父亲。
10: 他到哪去读我就到哪去陪伴嘛，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能挣钱就行，苦累我都没无所谓。
11: 大学我希望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一点，以后如果我生活稳定了，有自己的收入来源了，去帮助一些像我一样的人。
16: 2026年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贵阳收官。男子组比赛中，泰国芭提雅联队获冠军，贵州足协队获亚军。相较于去年举办的首届赛事，本届比赛组别调整为 U14， 参赛队伍规模扩大至16支，来自中国、韩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足球小将相聚绿茵场。昨天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三站即一道长通新能源威宁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8000多名选手齐聚毕节市威宁县，在乌蒙山水间感受生态之美与凉爽气候。赛道串联起高原湿地等自然景观，沿途设置医疗点服务站，1200多名志愿者为赛事提供服务。
17: 第一次来到威宁，这里的天气比较凉爽，赛道氛围特别好，这次获得冠军很开心，希望下一届继续参加。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各地保护管理运用好红色资源。暑期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遵义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重温历史，感悟长征精神。经济日报报道，贵阳青云市集依托城市更新，保留工业历史建筑肌理，植入多元业态，通过举办各类文旅活动，差异化业态布局，推动前味美食、非遗文创与夜间演艺深度融合。今夏日均接待游客超7.2万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70%。
16: 贵州省秋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活动暨绥阳县稻香村市活动开幕式在遵义市绥阳县举行，依托旺草万亩坝区的田园资源，打造文艺演艺、烟火市集等系列活动，吸引游客走进稻田深处，留住秋日美好记忆。
18: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方案，15-5期间，我国将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其中贵州梵净山、荔波小七孔、遵义等多个景区和城市入选。
9: 节目最后，一同跟随镜头领略这些地方的山河胜景与人文印记。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距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还有4天。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下午15点全省各地的气温实况。那下午省的东部还有东北部地区的气温相对较高，都是在30度以上，不过西部地区的水城只有25.3度，十分的凉爽舒适。未来三天受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我省多降雨天气。具体我们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贵阳、遵义、毕节、铜仁、黔东南、黔西南还有黔南部分地区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大家需要关注个别地区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前气象。贵阳阴转中雨，21到28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六盘水阵雨18到26度。安顺雷阵雨20到26度。七星关阵雨20到26度。铜仁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海里阵雨24到30度。都巡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兴义阴转阵雨21到28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2: 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
3: 险来临无伤害。文明城。

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不正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

0: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0: 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 建交50亿。

0: 近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

0: 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安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

0: 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喂，
1: 南厅长。哦，
0: 周总长。
1: 吴司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啊。
4: 那我先陪您回家收拾东西。

0: 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他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他。
1: 什么无章啊？
0: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他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他。
1: 那怎么办啊？
0: 你这样，跟您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1: 行。那些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0: 拿一套西服。
1: 西服。
0: 两双皮鞋。
1: 两双皮鞋。
0: 和军旅服。
1: 军旅服
0: 就够了。
1: 那师母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0: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1: 聚会
0: 啊？
1: 那两双皮鞋呢？
0: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1: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0: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1: 行。哎，那个老师，
2: 叶西。
1: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1: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1: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
1: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1: 那不用。
2: 带这双皮鞋吧，百搭。
1: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2: 部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1: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了，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是魔，一个箱子就够了。
1: 你老是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
0: 别呀，等会儿。

0: 生了。
1: 怎么了？走啊。
0: 不是，我
1: 到底怎么了？
2: 夫人，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啊，是在这儿。
1: 聂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2: 不加班了，回屋睡，给我吧。
0: 哎，
2: 你先回去
0: 啊。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村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
2: 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3: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
2: 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3: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3: 另外啊，
2: 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3: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2: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3: 那是牢不可破的。
0: 村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3: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2: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3: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
2: 军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3: 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美，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纠结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纠结情报。香港这个地方你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2: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司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
1: 太钢号军舰呢？

0: 回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0: 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0: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耳听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酒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坐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0: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1: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0: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1: 是。

0: 辛苦辛苦啊！
1: 李站长，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
0: 这边请，这边请。
2: 哦，谢谢。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谷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呢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把我西装拿来。
2: 是。
4: 报告。
3: 请进。
5: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3: 他怎么到码头了？
5: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3: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5: 是。
2: 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三个收账线。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1: 怎么可能呢？费尽心思到了。

0: 到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1: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不是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氏脑中回响：上岛，只要10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2: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3: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2: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前面那辆车。
1: 好。先离哨，
2: 离哨，
1: 看看次长怎么了。
2: 次长怎么了？
0: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2: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1: 是。
3: 站住！就是那辆车。
0: 开车。
1: 可是，张处长说在这等。
0: 开车。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硝酸甘油片。好嘞，您稍等。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是为了党国操劳而报应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天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吴次长，站长啊，
2: 客气客气。嗯、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2: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3: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4: 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那是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谢谢，
1: 不客气。
2: 顾组长，
3: 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了，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
3: 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

0: 顺路的，哼，是啊，嗯，李站长，嗯，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
1: 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我便明说了。进来，
2: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笑>哎呀，
1: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2: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好险。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1: 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2: 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到尾巴。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 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1: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
2: 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3: 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 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笑>
0: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我说了吗？<笑>口误，口误，口误。<笑>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
3: 啊，那是那是。<笑>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 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嗯，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3: 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太康号，是因为太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3: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4: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3: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4: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3: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4: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3: 赶紧去吧。
2: 多长时间了？
5: 七点半来的。
2: 今天有紧急任务，去教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过去。
5: 行，我这就去了。

0: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8: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情况，请您稍等。
1: 报告次长，跟踪您的人已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0: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2: 是，2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副长，
1: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2: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3: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
2: 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们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报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报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假话，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别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厅长，香港几点？

0: 总长，我已经事情想给您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奇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2: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0: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0: 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1: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2: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
2: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
5: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嗯，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4: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6: 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7: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6: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
7: 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
6: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性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7: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6: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
7: 你们去吧。
6: 那保密局这两个人，
7: 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6: 是，卑职明白。
8: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
4: 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
8: 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10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长文安排的特务。
7: 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长文他本人呢？
8: 目前还没看到。
7: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顾长文的把柄。
8: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老器重光临，于勋不胜荣幸。
1: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2: 惭愧惭愧。
3: 家老，
0: 啊，你好，
3: 天地
4: 天子，你好，
3: 家老，我特里到前面去啊。

0: 于队长，怎么着？转行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
1: 先生，莫奇先生，你不走已经被其他人赢过了。
2: 不好意思，
1: 就是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了。哎，于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呀？
2: 我没有。
1: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不是。
3: 慢走。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1: 跟我猜的一样呢。哎，情报估计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那你去休息吧。啊。

0: 大佬器重光临，余勋不胜荣幸。
1: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余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2: 惭愧惭愧。
3: 明哥啊，
4: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开始，先生，呢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了。

0: 老师，快查。
1: 叶夕，你饿了吗？
0: 你饿了。
1: 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
0: 车仔面。
1: 你确定吗？
0: 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
1: 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
0: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
4: 哎呀，
5: 有妹好像碰到雷
6: 哦，

他吧。帮我包起来，谢谢。

0: 真够为难他们的了。走。
1: 被谢忠浩收留的那张纸吗？此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2: MI6 的手笔。什么
1: 6？MI6，
2: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 愚公办了差事，娶了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蛮载而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3: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2: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
4: 贵阳英。

0: 八到二十五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侯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金门防务改由古脸司令官接替负责。
1: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打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脚底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老师。
2: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0: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2: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扶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您见到的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陈诚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 4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副和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

0: 老师啊，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报告，
2: 吴司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拨空出席并讲话。
3: 小婉，
4: 你怎么回来了？
3: 德胤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4: 魏方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这么高跳下去，
3: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4: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3: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4: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3: 小婉，让我替德胤去吧。
4: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4: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3: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4: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3: 我会仔细考虑的。
5: 时值金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 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欲与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6: 胡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5: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7: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8: 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
1: 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一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与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的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
0: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
0: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1: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0: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丢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警务重任。
1: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0: 我走了。
2: 好。
1: 另外，请转告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0: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
1: 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0: 孩子们呢？
1: 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
0: 别等，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累了吧？
0: 还好。
1: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0: Evening.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3、2、1。

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我要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林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6: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5: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7: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林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5: 等等，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道歉，向陈将军道歉。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到底有什么影响？
1: 高血压的危害扩大了，胎盘早剥或者是早产，甚至在胎中就夭折的。
0: 妊娠期高血压可以用药吗？
1: 你变成重度了，我不给你吃药，所以肯定是要吃药的。
0: 备孕女性需警惕，预防妊高症要提前。
1: 怀孕或不怀孕的都要查血压。
0: 得了妊娠高血压怎么办？中国高血压第一人主任医师于振球带你认识妊娠期高血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介绍我们的乐学嘉宾迪迪和易坤，欢迎二位。
3: 大家好，我是迪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坤。
2: 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高血压的话题，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准妈妈们。很多朋友都留言说啊，其实在怀孕之前自己是没有这个疾病的，但是怀上了宝宝之后却患上了高血压。
5: 是怀孕以前就有高血压吗？
3: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因为我周围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一个姐姐，她是怀孕过后才会导致那个血压高的，就是然后让她觉得就是她整个孕期都特别担心宝宝的健康问题。
2: 哎，还真是这样。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怀孕之前是没有高血压疾病的，因为怀上了宝宝要面对很多未知的风险，因为要迎来新的生命，发现还在检查的时候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这个疾病。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和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在我国准妈妈的这个群体当中，10%的人可能都有这个疾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专家，来自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的于振球教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妊娠期高血压。来，有请
6: 于振球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朋友们大家都好。
2: 很多的准妈妈们，他们说，哎，之前自己没有高血压，但是一旦怀上了宝宝之后就有这样的疾病。
1: 过去叫妊高症，现在的名字叫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它是包括一，妊娠期高血压；第二，子痫前期子痫；第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第四，慢性高血压伴子痫前期，是这么四种类型。那么还是用主持人的话，就叫妊高症算了，这样老百姓好懂。
2: 就是大家能够理解，它是一个总称，但其实下面分入四种不同的情况。
1: 因为不同的情况治疗是不一样的，
2: 不同的方法的，
1: 预防也是不一样的。
2: 其实呢，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具体的诊治，才知道我们该如何对症下药，这个很关键啊。
1: 对，关键了。
2: 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这个高血压患上之后，对我们的妈妈和宝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因为如果身边有孕妇朋友的话，我相信大家
1: 主持人特别着急。
2: 这个确实我挺着急的，因为我身边的好朋友也是有这个孕妈妈，她也告诉我说自己患上了这个疾病。我今天也是带着问题来向您来请教的。
1: 你想想，正常怀孕要孩子生长，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和好的营养。
2: 对。
1: 那么这个妈妈有高血压以后，肯定这个环境就破坏了。
2: 受到破坏了。
1: 就是高血压对人的危害，不仅对妈妈有危害，对孩子也会有危害。
2: 是的。
1: 所以对孩子来讲，大家可能想得到，一个高血压的妈妈，肯定孩儿的生长发育会要受到什么呀？
2: 影响，
1: 甚至生长发育迟缓，生出来以后本来应该这么长一个孩子，结果就这么长。
2: 但是影响还挺大呢。
1: 当然 还有的有胎盘早剥或者是早产，甚至在台中就夭折的，就各种各样的都会有的。嗯，还有指尖就是抽起来的嘛，
2: 这是挺难受的哈。嗯，
1: 就难受，那对宝宝的压力
2: 也很大，
1: 也很大，这事儿就不能出现。那么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全百个妈妈不出这些事情。
2: 没错。
5: 但是这的确也出乎我所想啊，因为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我知道可能在什么产妇大出血啊这种情况会导致夭折，或者说就还没有出生就死亡的情况，没想到一个高血压也有这么大的影响。
1: 对，高血压的危害可大了。就是还可以引起妈妈的心脏大呀。
2: 心脏也会影响。
1: 心衰呀，什么冠心病啊，血压高了以后
3: 它会引起并发症。
1: 就并发症，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承受的压力也很大。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孝敬妈妈，就是这个道理。
2: 对，其实刚才于教授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考考他们俩好不好？
1: 好的。
2: 我们请看大屏幕，有几个题目，哎，你们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有其他的想法，可以拿出手上的这个牌子来举一举。我们来看第一个误区，妊娠高血压不能吃药，为什么呀？是不是觉得可能会对胎儿有影响？你们觉得是对的错的，还是给个半对？
3: 我给个半对吧。
5: 半对，
2: 都是半对啊。
1: 他们两个都不对。你比如说就将来你要委屈一下，如果你将来怀孩子以后你变成中度了，我不给你吃药，那就让你在中度
2: 这样发展下去吗？
1: 对，不可能，
2: 肯定是错的。
1: 所以肯定是要吃药的。
3: 那如果这个药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
1: 所以我们吃的是对胎儿生长发育影响小的药物，这是第一点。
2: 理解。
1: 第二个呢，是要针对他的高血压发生的机制来弄的。你比如说血管收缩，所以给孕妇用的药的话呢，要给他血管扩张的。
2: 扩张血管。
1: 扩张血管，你不是收缩吗？我就让你扩张，所以一定要对症。举个例子，小苯地平是一个钙离子拮抗剂，通过研究证明的话呢，它对胎儿的发育的话，影响不大，也不能说百分之百不影响啊，有时候说不清楚啊。你比如说万分之一、一百万分之一的，有就是少一些，就是要给他用这个药，然后的话呢，把他的血压呢要给他控制下来，就是可以的。所以妊娠高血压还是要吃药的，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吃药，不能偷偷摸摸的吃啊。当然还是一些药物，什么金苯大秦啊、甲金刀吧，但是妊娠期高血压是能够用的，这个都有规定的。
2: 对，还是放心了啊，
5: 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啊。
2: 是的。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误区，得了妊娠高血压需要卧床保胎，二位觉得是对还是不对，或者不太清楚，打个半对吧。
3: 这个肯定，我觉得是对的吧。
2: 对，我也觉得没任何问题。
3: 你跟我是一样，
5: 因为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腿部会有那个水肿，包括那个血管的问题，那我想这样的话他躺下去应该会好一些吧。
3: 对，而且他走路的话可能也会疼吧。不太好走。
1: 如果说保胎，你举这个啊，任何怀孩子的妈妈都要保胎啊。
2: 对。
1: 但不是卧床保胎，你该看病看病。你不是今天160，我给你把血压降到140以下，然后的话你这些给你纠正了，还是该动还是得动。就该动。
2: 运动也还是蛮重要的。
1: 那当然，他最起码自己生活、参加工作、锻炼，那弄躺着，这一躺的话，那不就乱套了。
2: 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误区啊，分娩一结束，妊娠高血压就好了，这说的有点绝对了，但是也不一定。二位给出你们的答案吧。李坤这边啊，
5: 敢不敢举呢？这个
2: 不对，迪迪，
3: 我觉得应该是半对，因为这个分两种情况，是吧？原发型的和继发型的。是不是？
1: 你们俩都得。妊娠期高血压，怀孕20周有的，孩子生了12周就要正常，所以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好了。好多新疾病，就是孩子生完他可以重新出现，比如说高血压，就妊娠期高血压，心脏大，叫围产期新疾病，糖尿病、脑血管病， 等等这些病，孩子生完了一年之内还能够出现的，当然了，就那些年龄大的，超过35的，肥胖的，有甲状腺的，有高血压的，所以孩子生完还不能万事大吉，还得要给他进行调理。
2: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妊高症的三个误区，电视机前的准妈妈们一定要注意了，要及时的发现才好及时的治疗。同时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7: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十年为昌志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如果不去进行检查的话，从表面上你看到这个孕妇有什么身体的改变，你大概能够猜到她患上高血压了呢？在她身体上会不会有些变化？
3: 你要是妊娠期高血压的症状有，你看，
2: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首先这个妊娠期高血压它有哪些症状呢？有看东西啊，视物模糊，视力下降，严重水肿，这还会导致水肿是吧？
3: 哎，这有水肿。
2: 孕妇多少会有一些水肿，但是我们这个屏幕上写的是严重水肿。
3: 哦，那就是妊娠高症的
2: 一个明显的症状了，
3: 或者心衰的一个症状，这个就是属于子痫前期子痫的一些症状，这已经是很严重了，
2: 比较严重了。
4: 那像我姐她怀孕的时候头晕呀，特别疼，然后还有就是会呕吐，这些不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孕妇的一个正常反应吗？但是她去检查就说她也是有高血压。
3: 对，所以她有些症状是没有特异性的啊。
2: 她还挺狡猾的这个疾病。
3: 就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没有特异性，你不能说这个症状就对这个病那个症状，那大夫就好当了，一捆脸会当了，就是这样的。
2: 就证明她是复杂又狡猾的，所以才不容易发现。
3: 就不容易发现。但是这个高血压的话呢，那你只要伸胳膊量个血压
2: 就能够大概了解自己的血压。
3: 不是，利利索索的就了解了。
2: 利利索索了解。
3: 你比如说她怀孩子之前她高压90，低压60，怀了20周变成130，低压80了。虽然在国家标准它达不到140-90，但我们的话想，你想高压90变到130，已经上升40了。
4: 对自身来说已经是高血压了。
3: 对，你就是不能给他下个诊断。

0: 但是我们要按照膏下给他处理，就是对他要格外的关照。
1: 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么多的种类，它的您刚刚说到的对症下药嘛，要怎么个治疗法，这个是个问题啊。
0: 就是他首先这个人已经是怀孩子已经怀到肚子里头了啊，他带着高血压，那么我们就给他喝的冰丝，因为他有保健本儿，有经络，一喝的就喝的出来了。喝的冰丝的话呢，无非一个就是妊娠期高血压，一个就是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当然还搞不清楚的。为什么弄不清楚呢？比如说他不做体检，家里也不重视，本人也不重视，他怀孕前没有测血压，怀了10周也没测血压，15周也没测血压，直到28周腿也肿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很严重了，都抽了，头晕脑胀，胎儿在那头乱动了，再找大夫看病，28周发现了高血压，一捆，你说他是慢性高血压还是妊娠期高血压？
1: 他没有检查过的话无法判断吧。
0: 对，所以就是他已经回答很
2: 多，他已经回答正确了，
0: 就于教授水平这么高也回答不出来，他就没法回答了嘛，就是叫分不清的。分不清怎么办呢？那你就给他就降压治疗，先这么弄着。当然有一些人来话呢是要死要活的，叫妊娠期高血压急诊。
2: 急症这两个字就看起来心惊胆战的，
0: 别说怀孕，就连一捆你的血压如果高到200，低压到120，
2: 那也受不了，
0: 也是急诊，
2: 肚子里还有一个新的生命啊。
0: 对，
1: 太担心了。
0: 对，还有就是重症高血压，就是血压很高，还有子痫前期，子痫就是大家知道，你比如说给他查尿，尿里面不应该有蛋白，他有
3: 蛋白尿，
0: 蛋白尿，就叫子痫。子痫那个子痫前期啊，就还没达到抽，抽的话呢，就是属于
2: 已经身体都有反应，都开始抽搐了，
1: 对，
2: 很严重。
0: 那个时候呢，对娘俩是危害非常大，磨损两条命，所以我们发现以后呢，赶紧找大夫，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2: 是
0: 不是说听天由命啊？凡是他有高血压，为了要孩子，掩耳盗铃，他不找大夫，先怀上再说。他以为
2: 这真不行。
0: 那个基本上怀3个要留掉一个，就是这个流产
3: 主要是太危，
0: 但是还是这三个人，他只要找我们来看。经过我们看完了，给他调理好了，是怀一个生一个，也不是我们不是说一做节目以后个个都就是谈虎色变或者人人自危，是指那些有原因的人才得这些东西啊。你比如说35岁以上怀孕，他肯定和25岁就不一样，
2: 身体会有一些情况的改变。
0: 那么比如说他这个人胖和不胖的人也不一样，他有糖尿病和没糖尿病不一样，有过去生孩子得过高血压和没得的不一样，有家族史的和没有家族史的是不一样的，就你这个慢性高血压和血压不高的不一样，就是说要了解到这些容易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这些人，要把它摘出来，给他要进行修理修理，也就是说要给他做一个详细的问诊和体检，把他的这些隐患都给他
2: 排除，
0: 排除出来，还是得要给他查个血啦，查个尿常规啦，餐后血糖啦，甲状腺功能啦，心电图啊，超声心动图啊，这些血管 B 超都要给他要
2: 检查清楚，
0: 肝肾功能查清楚了，然后呢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给他治疗一段时间再怀孕，尤其是如果我们查出是高血压来了，那因为高血压在没有怀孕之前的小姑娘的高血压它分2种，一种是原发性高血压，一种是继发
2: 性。
0: 那么原发性高血压的话就是没什么原因，高盐肥胖喝酒引起的，血压好了就
2: 正常了就可以进行受孕了。
0: 对，
2: 还想问一下您啊，为什么有一些妈妈他们在

0: 在怀孕之前没有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怀上孕之后就一下子有了这个疾病，在几周之后才能够显现出来呢？
1: 这个就叫一种继发性高血压。那么继发性高血压又比较复杂了，
0: 是
1: 有的能把原因查清楚，有的是
0: 不太能查得清楚的。
1: 就有些是查清楚，但是这个病呢也不是100%都能够治疗的，
0: 是
1: 可能影响生育的或者治不好的，就是一定要靠药物来维持的，或者他查到的时候心脑神已经受到影响了，可能这个时候就由大夫来弄，只有把这个弄清楚了才让他去怀孕的。
2: 但是我感觉这个高血压应该是属于年龄比较大的人会得的吧，我们这种年轻人应该不会吧？
3: 我觉得不一定，真的真的，我们听听于教授怎么说。
1: 现在高血压有一种年轻化的趋势，你比如就我们贵医附院高血压科，现在就那30多个病人，15、16岁的就有2-3个，20岁以内的有好几个，
0: 20岁以内的都有。
2: 这个可能和我们年轻人的节奏太快有关系。我们当时，
1: 你再快有我快吗？
2: 对，因为大家都追寻一个结果嘛，就是看到是正常2个字，他就没有再管。
1: 这才是，
0: 这是一个误区。其实我觉得易坤想表达的是，现在的年轻人
2: 没有太在意数值，可能就看到结果了。但我觉得这可能
0: 生活习惯太差，可能有吃宵夜、熬夜，生活压力大，可能和上一代人一些生活观念和健康观念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
2: 不一致的。
3: 对，我赞同。
1: 所以我们贵州电视台来做这个健康的节目，就是要改变这种
0: 大家的观念，错误的生活观念。
3: 对，
1: 你最起码你易坤你应该带头。你把你那个圈子的朋友们
2: 是吧？
1: 对对，你朋友的朋友再把你给带起来就行了。
0: 对，
2: 我觉得今天听了以后，我的确也觉得好像立刻也应该去做个体检，并且关注一下血压，因为平常也没有想到过说我们这样一个年轻人会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情况。
0: 所以易坤就走进一个误区了。
1: 为什么呢？高血压刚才说了有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小女孩一生下来她带着一个先天性心血管畸形，带着一个什么肾脏病、心脏病，或者她在这么高的时候她妈妈没照顾好，得了个重感冒，一个月都没好，然后闹成个肾炎、结缔组织病，她高血压就这么来了。所以这个给孕前期的女同志，就是包括怀孕或不怀孕的都要查血压，就是这个道理。
0: 是，所以呢，我们说到妊娠高血压，它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孕妈妈们，一定要做好孕前的检查工作。现在你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准妈妈们，如果你一旦患上了这样的疾病，也千万别担心，通过我们的治疗是可以保障健康的，也可以怀上二胎啊。那您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病例让您是印象很深刻的呢？
1: 这个太深刻了，这个同志啊，妊娠33周了，然后在她妊娠17周的时候，血压就高上来了，到了25周的时候，怀孩子25周啊，腿就肿了，就更高了。然后呢，他就找大夫就看，就吃药，挺到28周的时候，走1公里就参加正常工作，他也没倒下，不是像刚才我们题目说
0: 要卧床，
1: 按卧床就喘了。然后到30周的时候，走20米就都不行了。
0: 很严重了，已经
1: 很严重了。以后的话呢，后来的话呢，我那天把他请来给他看病，他一出电梯到我们办公室就喘，我说这叫什么看病，赶紧把他推到抢救室吸上氧气，然后就组织全院讨论，而且尿蛋白好几个加号，那就是典型的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中度高血压，子痫前期，而且心脏还大，还有腿肿，那个是很难。但由于他
0: 很危险了，
1: 知道我们故意复原高下考以后的话呢，因为全院会诊，就是要给他保质，然后的话呢，就及时的给他进行了剖腹产，因为有31周了，这个胎儿呢是可以存活的。后来2、3。现在都非常好。
0: 于教授，刚刚了解到这么多呀，我觉得咱们高血压带来的危害还是挺大的。那么我想问，我们该怎么去预防我们这个妊娠高血压呢？
1: 要说预防的难度比较大。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有慢性高血压了，他怀不怀孕都有高血压了。那么他也不能说因为高血压就不怀孕了，所以只是要发现给他治疗。那么有些人怀孕20周的时候，她血压要高上来，这是一种继发性高血压，它也是要发生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在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给她母子平安，要在这方面做工作。你比如说，凡是结婚要生孩子，就说弟弟你本人，等你长大了。要结婚了，你要先做个体检，量个血压，在之前要做工作。怀了孩子以后，要定期的体检。体检的话呢，像弟弟你这么年轻，身体那么好，可能体检的频度呢就宽一点。假设35岁以上的，或者是怀完老大以后，10年了，他现在要怀老二，就间隔10年了。或者胖的，有些糖耐量异常的，有些身体不好的，检测的频度就要什么呀？
0: 频繁一些。
1: 就频繁一些。所以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就量血压就行了。
0: 是。
1: 有变化你就到当地的医疗机构来
0: 去就医，随时监测。因为像血压计在家里面都可以备着，随时就可以量量，看一下每天的一个数值。
1: 只要科学对待。
0: 对。
1: 科学，你再难也不如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吧？
0: 对。
1: 那当然可以预防严重，听到没有？你比如说他那头有很多的措施，平时要清淡，不要熬夜。
0: 那对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呢？
1: 营养要够，尤其是蛋白质，它胎儿供胎儿成长发育，就是那个营养素，糖、蛋白、水、无机盐，还有脂肪，就这些都要吃，还能有，你只是给他吃的干净利索点而已。那么最重要的是盐要给他控制，我们贵州啊那个辣椒蘸水啊，太狠了，就是这儿跟表面都放着一些那个豆豉，剁成面面以后糊在上头，盐 控制一下。
0: 通过于教授的讲解，我们知道妊娠高血压对于宝宝和妈妈的身体危害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孕妈妈们，按时做好产检，早早把这个疾病啊扼杀在摇篮之中，我们是可以杜绝和预防的。那如果一旦患上这样的疾病，您也不必担心，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来进行治疗的。现在您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也不要忘记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更多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2: 喂，娟子，我想吃海鲜了。我发现一家店，他家的蟹很有特色，晚上一起去吃嘛。
3: 扫码排队，拥抱互联网，享受高科技。
4: 四十二在不在？
5: 三十二在不在？
3: 大概也许可能嘛，又是你了。
6: 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3: 来嘛，上。
7: 二十。
3: 为什么这么孤独？哎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是美貌与才华齐飞的何志强，大家都喊我强哥。
8: 出来一个人，冷的。今天老婆，我脚掰了。
9: 我们家的特色是辣烧小海鲜，最受欢迎的就是蟹蟹面。
3: 这个是真正的海蟹，不是活蟹哦。啊，因为我开面馆嘛，我想做一个就是成都是不得的面。我初中的时候爱那个女娃娃，她喜欢吃海鲜，突然一下就想起了。
9: 做蟹蟹面要先把蟹过到油，时间不能长，让这个蟹的口感更有弹性更香。这道菜要黑起放蒜。大蒜配海鲜，是鲜上加鲜，味道就更丰富了。然后加入花雕酒和秘制调味料，勾芡成汤。这个汤不能太稀，太稀了裹不到蟹；也不能太黏，黏了面哈就会整成一坨。我们的面是提前煮到半熟，然后晾到微干。上桌之前在沸水头穿一道，这样你面的口感更劲道，更经得住汤汁的浸泡。
10: 谢谢面，这个好吃。
11: 对，它蒜香味比较重。
12: 我感觉这道面比较鲜，然后那个面比较劲道。
13: 面它是有点嚼劲的面，这味道还挺浓厚的，还挺稠的。
3: 凌晨去，第一个是因为物流它到货了，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海鲜的活度要好一些。哦，恭喜！哎，这蟹好小哦，嘎，这个可能只有2两2.5。
14: 哦，最多二。嗯。
9: 有时候如果这个海鲜不是特别好，我就不要了。我要对我的海鲜负责嘛，要对我的客人负责嘛。
3: 还有好多款哦，
11: 还是中等。
3: 嗯，我觉得好多了，通风嘛，喝啤酒着的嘛，然后就通风就翻了。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我再也不喝啤酒了。
9: 以前他都不来店头，这次我通风嘛，他就过来帮忙嘛。
15: 这个叫霍元甲。
14: 哦，叫霍元甲。
3: 是这道菜嘛，叫藿香鲫鱼。因为我其实是爱吃那个藿香那个味道。干脆我就用藿香来做一道蟹，我告一下。嘿，结果一告成了。
9: 都是用蟹做，但是藿香蟹和蟹蟹面完全不一样。 首先把蟹裹上芡粉油炸，这样表面就比较酥脆，还能锁住水分。用西芹当配菜，一个是颜色好看，一个是西芹可以缓解痛风，这是病友对病友的关爱。藿香蟹这道菜口味很重，里面的调味料放的时候绝不能手软。虽然菜不是我来炒，但是这个酱料的配方我是必须自己来做的。
3: 藿香蟹里面的那个酱料哈，除了藿香以外，还有就是我独家配方，那个配方是梦到一个食神传给我的。
4: 你自己信吗？
9: 用葱姜蒜熬油是为了提香，然后加入豆瓣酱，豆瓣酱是川菜调味的灵魂，好的豆瓣酱炒的时候它有清香的味道，不只是咸和辣。我们这个酱料辣得很，里面要放三种海椒，还要放入山奶、八角、桂皮，除了这些还有啥？嘿，我不能告诉你。北一订单能不能达成，全得看这个酱。要是拿成歪嘴龙王，我们管吃不包治。

0: 我们的菜很辣，会辣得你旋儿旋儿的，会辣得你这个样子旋儿旋儿的。
1: 他感觉不会吃进去，过一会儿嘴巴就很难受的那种蒜。
2: 就是偏辣一点，然后辣里面可能有点苦，就是因为藿香的问题，然后最后会有点甜甜的感觉。
3: 肉汁又多，然后又有汤汁，非常巴适，
4: 非常的 nice。因为今天你看我也吃了有这么多。
0: 我们搞一个活动，
5: 讲今天有没得失恋的，
0: 我们就送他一朵玫瑰花。
5: 今天失恋的，
4: 先介绍嘛，介绍，这个何志强，我们十人最瓜的一个，真的最瓜的一个，做香港福建的人，
0: 没有没有，
6: 你这衣里面有没有那个？
7: 安静的女
6: 生，可爱的女
4: 生，有，我给你介绍一下，
7: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4: 介绍，
7: 好奇，
4: 就这个女孩子，到毕业她没追上，就她喜欢的都是喜欢吃海鲜，她当时
6: 你就把这信息讲了。
0: 很深刻嘛，
7: 所以说这个味道都
0: 虽然是暗恋的，虽然不算初恋嘛。
6: 嫂子知不知道这件事了？
1: 我晓得这个事情。
6: 吵架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拿出来吵。
1: 哦，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就是，哦，你找你初恋嘛？我说的，你为了初恋把店都开了，我你找你的初恋去嘛？我其实是开玩笑，我是开玩笑，我觉得很平淡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去。其实说实话哈，还是活该。虽然说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懂得浪漫哈。
0: 情人节都只送金银花。
1: 有金有银，还有花。
0: 其实还是我那句话，既然你跟人在一起了，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鼓掌。

0: 我想跟我老婆谈夜吃宵夜，因为我不敢跟其他人吃宵夜。
1: 闺蜜吃饭肯定不能带老公噻，老公很多闺蜜的话是不能听的。
2: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初恋情人，叫王英。1991年，我们一起喝了3瓶啤酒，全部醉掉。现在我可以喝36瓶，你愿意来吗？
3: 我们想和年轻的一起吃宵夜，他叫韩南方，学霸带带我。
0: 我想跟俞敏洪一起吃宵夜。
4: 我想和我男朋友一起吃宵夜，他叫费泽恒。虽然他刚刚说他想跟俞敏洪吃宵夜，没有说我很生气。
5: 跟我的男朋友张哥一起吃宵夜，因为我跟他两个最吃得来，最聊得来。
2: Are you ready? Come on!
6: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我吃宵夜。
2: 开的，哎，开的。不像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温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人口出来管我三哥喊三顺的都有。我的烟瘾犯了。
1: 3、2、1，开始。
0: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2: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3: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4: 因为我的资格没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开的是一个我在这儿，三个搞不赢了2个，2个搞不赢了3个，那3个搞不赢了4个搞不赢，我超不得死。
5: 龙虾跟牛肉，
6: 好，龙虾牛肉了，要得哈。
0: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吃食，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7: 老虎吃羊脏全部是活吃食，这就是生活的。
0: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煮久一点才酸。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虾呀，
1: 材料比较新鲜，
0: 偏自贡味的。
2: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来吃，味道好吗？
3: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4: 回来哈，妈咪，回来。乖点，你不得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5: 对，
6: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4: 张子吗？
1: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2: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7: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4: 不我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给人家打电话了吗？你好加一声是吧？
5: 进去玩没？
8: 过来吃嘛。
5: 你过来吃买没？
4: 生意了，咱开始吧。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了。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说看到那里跑噻。
5: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阿达。

0: 施工都是重口味，红辣椒很辣，青辣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辣椒，青辣椒多点，自香多点，酱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吃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刷，然后和着青辣椒、红辣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得办。
1: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天回来就
2: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3: 牛肉，
4: 牛肉，
3: 辣。
4: 四个人都爱吃辣。
5: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6: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7: 太爽了，这种感觉
8: 就是辣，辣就虚噻，
9: 辣就喝酒，
4: 我说辣的口角，
6: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辣出来都好吃，确实辣的味道，在这宫廷算是第一，
0: 宫廷肯定是名人来的。
10: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
1: 对，
10: 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0: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摆就是不摆，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时间，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0: 来，喝酒，喜一杯，嗨，
11: 快乐哈，
12: 今天
11: 干杯！

0: 那个，哎呀，也没看出来，还要反正反正今天不是很晚。反正说不乱说，人家说打交几票场的。那个那个的有啊。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
1: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跟我们小大孙说。
0: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也爱你。可以了，可以了。
2: 好，
3: 我叫小邓儿，
0: 好的。
3: 我叫小邓儿，我俩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在一起的。
4: 张姐，
5: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4: 我让他干啥跟你生事去了？不干。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6: 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7: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6: 安姐撒花，
8: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过来，我干掉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这酒还不错呀，要不咱们来一个以醉方休怎么样？
1: 好，您喜欢，您随便喝，算我孝敬您的。
0: 别呀，一起来嘛。都什么时候了，还跟我演？
1: 我教他，我多教他，
0: 有进步。

0: 恒宇。
1: 子琼，只有业主能把我当个屁放了。
0: 可你身上这事儿，这一根金条恐怕是不够。

0: 我怎么有点故事啊？快给我讲讲。这是我。
1: 这女的是谁啊？
0: 庄，彩庄。
1: 我真不认识这个女的，我真的，我没骗你，真的。
0: 咱们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个女人的楼下，2个小时之前，你又和这个女人在酒店门口前后出现。
1: 这真不认识。

0: 浪费了。
1: 啊！医生，别停！我痛！
2: 你要干嘛？别停！不敢停！就不敢停！停！剧痛！剧痛！伤害区！剧痛！

0: 车呀，老了，开一开就得敲打敲。
1: 爷主啊，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不是说了送你去码头吗？

0: 快送弟弟上学去吧，待会儿该来不及了。
1: 今天时间还早，我送你进去吧，顺便也看看你的学校。
2: 爸，你干嘛？我想出去呢，你锁门干嘛呀？
1: 我送你姐姐进去，你就在车上待着吧，我很快就回来。
2: 嗯，好。老师
3: 好，
4: 老师好，
3: 同学早，
4: 老师好。
1: 跟老师同学要搞好关系，但也不要过于紧密。
0: 知道了，我会把家里的事情说出去的。
1: 去吧。

0: 方向。
1: 已经发现了郑南烟和费红的线索，不过还需要确实的证据。
0: 好的，唐云柔现在怎么样了？
1: 特务轮流在盯着他，学校门口还有流动哨保门。
0: 刚才门口也看到了很多特务，敌人既然看得这么紧，我们要更加小心，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1: 另外，李和平被叶星成杀了，昨天晚上。
0: 叶星成果然动手了。
1: 我当时躲得比较远嘛，听不到说什么，所以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背叛了军统。
0: 李和平不知道我的身份，他就算背叛了军统，也不会咬出我来。就算他说出了我是军统，我也有办法保护好杜鹃这个身份。
1: 那就好。
0: 还有，我觉得李和平应该已经交代了苏亚路和初玉的身份，但是对于初玉来说，叶星辰根本不在乎，而对于苏亚路，叶星辰肯定不忍心对他下狠手。
1: 我还是关心你的安全啊。就算是军统的身份暴露了，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会牵扯到他们娘仨。
0: 放心吧，老张，我想我有能力保护好这一家子。
1: 我相信你。
0: 我之所以拥有军统这个身份，第一是为了当年对国民党的斗争争取主动性，第二是为了有个缓冲身份，而我现在正好是用到这个缓冲身份的时候了。
1: 那只好静观其变了。
0: 我们还是要抓紧落实傅飞鸿的线索。
1: 明白。
0: 啊，对了，王昭，我建议让魏大元来监控这里，万一你要是碰到了乐言，后果不堪设想。
1: 那他是白天，我是晚上，今天是特殊嘛，我不敢见孩子的，我见了孩子会紧张。
0: 关心则乱，可以理解。我走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在电话处，打你家里边电话也没人接，我担心你出事情，所以就过来看看。昨晚转移李和平出问题了，建议他的同志等了他一整晚，他都没有出现。他在南城星的点也被动了，我怀疑是叶星辰做的。
1: 因为之前我转移李和平，就是因为叶星辰想要抓他。
0: 李和平和你联系最多，我建议你先避一避，看看情况再说。如果我的身份暴露给了叶星辰，倒正好是一个跟他捅破窗户纸的机会。
1: 有必要冒这个险吗？
0: 已经努力那么久了，我不想功亏一篑。
2: 是银狐又给你下命令吗？
0: 我自己的决定，不需要别人下命令。
2: 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下，现在的叶星辰跟过去很不一样了。

0: 喂，哎，叶处长，红帐夜总会今天晚上吗？好呀。
1: 你确定要去吗？
0: 他如果想要杀我，就不会约在今晚，还提前打电话通知了。
1: 亚龙，千万要小心。

0: 朱月在吗？他让春生带话，如今另有事儿，不来上班了。叶星辰杀了李和平，这样的话，苏雅露和朱玉不都会暴露？叶星辰急忙约了苏雅露在红庄见面，苏雅露答应了。这个苏小姐还真是不简单，银狐肯定会唱上一腿。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给苏雅露太大的压力，反而可能会把事情给破坏掉。你的意思是说，李和平死了，朱玉也没有撤离，
1: 拿着。
2: 哎，谢谢小姐。
1: 苏小姐来了，德月楼的醉蟹到货了。老家的人问味道怎么样，
3: 还是老样子。
1: 苏小姐，这边请。

0: 平湖终于见面了。林和平出问题了，这事我正要向你汇报。李和平失踪了，老垃圾桥的人没有接应到他，他也没有向我发来安全转移的信号。
1: 你觉得会是谁干的？
0: 最有可能的是叶星城。
1: 叶星城一直在追查李和平，如果他真出了事，责任可全在你头上。
0: 责任的问题以后我跟你讨论，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现在可能已经暴露了，应该要尽快撤离。
1: 李和平跟你联系最多，你也应该暴露了。
0: 叶先生今天晚上约了我见面，
1: 看来我们都没有要撤离的打算。那么你和叶星城现在要怎么做？
0: 我会见机行事。

0: 国二十七年，军统在北平一支军军官俱乐部的刺杀任务，苏小姐当时可是一个人用一顶她母亲冲锋枪救了所有人。我记得当时军统通令加强，苏小姐一定还记得吧？当时我在台下拼命的鼓掌，多少年里面苏小姐可都是军统所有同志的榜样和目标。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多年之后，苏小姐竟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苏小姐当年的勇气怕都是因为方家树吧，现在方家树换成了叶星城，苏小姐对工作没有热情。
1: 我知道组织上对于我处理叶星城的事情不太满意，但是我不希望把他和方家树牵扯到一起。
0: 可是为什么这一项任务对于你来说如此艰难？你要是早一点拿下叶星城，你和平就不会出事。
1: 这件事儿我向组织上汇报过，方家树和我都认为对于叶星城的策略不应当操之过急。
0: 你和方家树认为？你们代表组织吗？你们还擅自做决定？你有没有把我这个银狐放在眼里？叶星城就是一个用下半身思考问题的男人，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现在你和平已经出事了，如果你再不努力一点，下一个出事的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方家树。我们整个银狐小组的命可都攥在你苏小姐手里，所以我希望你现在不惜一切代价立马拿下叶星城。
1: 叶星城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命令，有问题吗？
1: 没有问题。
0: 很好，没有问题就立刻行动，我要看到结果。
1: 是，
0: 我先出去，你待会儿再出来。

0: 楚玉就是尹湖，没错吧？方家叔，你可真是不简单。我得再叮嘱你几句，
1: 有话快说吧。楚玉又给你施加压力了，对不对？是。
0: 是为了策反叶星城，而不是为了跟他上床，对不对？
1: 废话，
0: 我就是要叮嘱你，就算你做好了准备要牺牲你自己，那也千万不要主动投怀送抱，那一定会弄巧成拙的。
1: 行啊，那你告诉我，怎么不弄巧成拙呢？
0: 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占据主动，一定不能让他控制了局面。你要都了解叶星城。 在其他的事情上，他就是条疯狗。但是对于你，他可以是一只绵羊。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为了拿到目的而乱了阵脚，反倒放弃了自己的优势。我们是要真正的策反叶星城，而不是简单的拖他下水。其实你心里边一直都知道该怎么做的。

0: 苏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吗？叶署长呢？
1: 把我存在这儿的波尔多红酒拿来。
0: 好的。这么有兴致啊？
1: 有吗？
0: 哎，涩谷的事儿解决了吗？你跟他闹得那么僵，又得罪了李主任，以后很麻烦的。
1: 解决什么呀？我就没搭理他。
0: 毕竟是日本人，好多人都被你列巴汉呢。
1: 是好多人都躲着我呢，大嘴巴都打了，还想怎么样？
0: 能怪谁啊？日本人李主任你都得罪了，人又不傻，当然躲着你了。
1: 那就是苏小姐你傻了，还上我的车，还跟我喝酒。我就问我自己啊，苏小姐到底图我什么呢？
0: 算命的从小就说我命苦，在情感上总是遇人不淑。
1: 太深奥了，我听不懂。
0: 就是我遇到的男人没一个省心的。
1: 那是在说方家树呢。
0: 好好的提他干嘛呀？
1: 对，不提他。那我你放心了。
0: 那就得问你自己了呀。问我干嘛？
1: 我你一百个放心。
0: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1: 女人的嘴不也一样会骗人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啊。
0: 您的酒来了。我给您倒上吧。
1: 嗯。哎，
0: 不好意思啊，我去拿东西。
1: 行了行了，没叫你别再进来了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1: 苏小姐，尝尝我这个酒，我平时都舍不得喝。刚才又说错话了，我自罚一杯。再罚一杯。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0: 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 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说认真的啊，色苦的事儿你怎么想的呀？
1: 能怎么想啊？苏小姐，你说的对，这天下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认。虽然我疯，可我不傻。共产党、国民党多少抗日精英争着想当烈士，我可没那瘾。可在76号啊，
0: 李主任都多少年了，跟日本人又走得近，他位子很稳的。他不是你姐夫吗？还是他带你进的76号？你要跟他争位子？
1: 我没说跟他争啊，不是我吹。76号多大个庙啊，让我争我真看不上。
0: 我不信。

0: 虽说叶星城现在还没有对苏雅露和朱玉动手，也不能代表完全没事儿。
1: 是啊，现在叶星城就是个雷，随时都可能会爆，但是爆与不爆就看今天晚上苏雅露的表现了。叶星城以前叫做疯狗城，是那种不动脑筋的凶残，可怕归可怕，可是我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怎么跟他面对。但是现在我已经有点看不清楚他了，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些什么。
0: 这刚说了能松快两天，又出这样的事。
1: 进来76号坐在这个位置上，怎么可能松快呢？

0: 谢谢了，老爷。哦，你上次跟我说有人要对付我，就要小心一点。这事怎么没下文了？
1: 啊，你是说我在这儿碰到的那个四眼狗？放心，苏小姐，他的事儿你不用担心了，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0: 要不要上去喝杯咖啡？我还有好多事要跟你说呢。
1: 我就不上去了。
0: 疯狗城也有害怕的事情啊。

0: 就是想知道苏小姐怎么突然对我叶星辰另眼相看了呢？
1: 那我倒是想听听看，你觉得我为什么会对你另眼相看？不说话就跳舞吧。

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在发现郭大禹尸体的地方，我找到的那个物件吗？

0: 好吗？
1: 憋了一晚上，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0: 眼镜的主人已经死了，还有好多事情我都知道。
1: 那为什么要请我吃饭？还到我家来，是为了审我吗？
0: 你见过我审人的样子吗？

0: 我是叶星辰，我不在乎你是军统还是共党，我在乎的是我眼前的苏小姐，苏亚龙。你叶星辰喜欢的苏亚龙，该不会是那弱弱风一吹就倒的小花吧？
1: 比起男欢女爱，我更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和我共守秘密、一起生死与共的搭档，是你吗？
0: 苏小姐，这是想策反我呀？那你要听吗？
2: 女主人好。

0: 李立行有1039万日元的存款，这你知道吧？
1: 知道。
0: 他打算拿这笔钱去购买煤化油技术，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他要这项技术，就是想把它攥在自己手里，作为和日本人和重庆谈判的筹码。你以为76号跟军统什么关系啊？上面的大人物随时都联系着呢。你信不信李立行只要带着情报和钱，今天晚上坐飞机到重庆，那边马上就会给他一个部长的。事易时移，人群分化，过去的敌人有可能会变成朋友，朋友也有可能会变成敌人。而我要的只是一个能跟我同生共死的男人。我说完了，决定还是得你自己做。当然了，你也可以把我交给李立行还有涩谷去换取一个小小的功劳。

0: 喂，
1: 谢谢。说什么了？
0: 谢谢。
1: 就这俩字儿啊？
0: 已经足够了，可以睡觉了。
1: 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呀。
0: 叶星辰稳住了。
1: 那苏小姐和叶星辰睡觉。

0: 关兆林的死，我们初步的结论是，黑帮报复。因为搜捕电台的时候，小韩贪财，拿了人家一个戒指。拿了个戒指就丢了性命。万兆林就算是个司机，那也是76号的司机。现在黑帮都可以动手杀我们的人了。万兆林的死。 说到底是因为缴获了共产党电台海潮，抓捕了8名军统骨干。海潮电台和军统是由于郭大宇事件牵扯出来的。那郭大宇呢？为什么死？
1: 那墙上不是写着呢吗？为李正勋同志报仇。
0: 还记得呀？我以为你们早就忘光了。
2: 楚然，
0: 李正勋的社会关系我们已经调查了好多遍了，缴获的所有材料也反复研究过。然后呢？结果呢？
2: 暂时没有结果。
0: 好啊，一切又回到了李正勋了。你不是一直在调查吗？有没有结果？有啊。
2: 李正勋的300大洋是给了杜鹃吧？我随时可以查出这条线索。哼，别的线索都没记住，就记住钱了。那钱也是线索呀。啊，只要主任您吩咐个时间，我马上就去办。
0: 说出来，不要闹情绪，影响工作。我闹什么情绪啊？我有什么情绪啊？啊！搜的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应该放下了。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76号，为了我自己，但更是为了你。
3: 你要体会我的苦心，明白吗？我尽量体会吧。
0: 所有的事情，对谁来说都是一种侮辱，这我不怪你。但你要明白，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将心比心啊，星城，我不是也一直在忍辱负重吗？为了民族大计。 我打个难听的比方，我吃的苦比你吃的饭都要多。

0: 大哥。
1: 笑什么呀？男笑为痴，女笑为贱。哎，
0: 不是，大哥，你看，昨天晚上跟苏小姐，
2: 关你屁事儿啊？
0: 不是，我呀，我这不盯了苏小姐这么多天了吗？昨天晚上我就是习惯性的到苏小姐家楼下逛了一圈，哎，正好看见大哥送苏小姐回家，我都没敢多停留啊，转身我就走了。
2: 你听着，以后别再盯着苏小姐了，你盯着她相当于盯着我。
0: 明白。那你们
3: 别有点正事儿啊，跟你说有点腔调。
4: 叶处长。
5: 哎，苏小姐，
0: 走，

0: 我和军统都不会强行要求你做任何事情，但是如果你跟我结盟，我会帮你做更多，让你成为76号的一号人。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扔馒头扔口气啊。
0: 刚刚会上那300大洋的事儿说得非常好，那就是共产党

0: 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这是
1: 今天开会的时候，我提了300大洋的事情，李主任竟然不鼓励我去查。
0: 哎，那不对呀、啊！你如果查出300大洋的来龙去脉，不就知道谁是杜鹃了吗？主任为什么不鼓励查一下啊？
1: 既然他不鼓励查，我反倒想查查。汇丰银行那个假洋鬼子还记得吧？就是跟老子装大头蒜不给老子取钱那个。
0: 那肯定记得呀，凡是得罪过大哥的人，我小本本上都记着呢。这哥们叫皮特，大哥，你就说你想怎么收拾他？
1: 咱们在外面收拾他，不进76号的门。
0: 明白。季老三那边一直备着呢，只要我一通知，他立马绑人。大哥，就差你一句话了。
1: 好。
2: 你要签的字都已经签完了，你看一下。银狐传来消息，说李立行昨天半夜进了鸿章夜总会，跟钱运生在办公室密谈。
3: 李立行跟钱运生有什么好谈的？
2: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银狐说他在给李立行穿衣服的时候，闻到李立行身上有一股非常奇怪的味道。
3: 李立行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2: 对，银狐说这种味道非常特殊，他也说不准是什么。银狐怀疑他们之间有我们没有掌握的秘密，让我们从76号内部再做调查。
3: 告诉银狐，下回李立行再去鸿章单独见钱运生的时候，马上通知我。
2: 好。

0: 来吧，三爷。
1: 阿武。叶处长，请。
2: 辛苦三爷。
1: 我们走。

0: 叶先生，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 Pete
1: 对吧？叶先生，您来冒领别人的钱，我不同意。您又闹事儿，我找巡捕房来，这是我的本分啊！您要是还生气，我给你赔个不是，赔个不是。但您把我抓这儿来干什么？
0: 厅长，这首先呀，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狗仗人势的样子，啊，在洋行里工作就自以为自己是洋人了，恶心。第二，我没有冒领人家的钱啊，他李正新是什么人物？是共产党，已经被我一枪给毙了，他的钱。
1: 理当没收充公，这没什么问题吧？第三，我去你那儿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任务，是要查清楚李正勋的这个300大洋是谁汇给他的，后来他又交给了谁？听明白了吗？叶先生，这300大洋啊。
0: 我后来跟你们，方家树处长说过了，这钱呀，您被取走了。哦，原来你就是方家树大半夜一个电话帮他查账那位。
1: 是我，是我。
0: 他方家树一个电话就能查清楚，我登门拜访。
1: 你却找洋人巡捕房抓我啊！不是，叶先生，
0: 叶处长，啊，方家树是副的，我才是处长。
1: 叶处长，哎呀，您不早说呀，这都是误会，这就您说这就没这出了，是不是？
0: 行，我就当之前的是个误会。哎，那现在你得告诉我。 这钱到底的打哪儿来？又交给了谁？

咱们之前这个误会啊，就他娘的算是解开了。啊，说吧。

0: 安全感。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力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统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以良好政治生态保障高质量发展。郑丽表示，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省委坚强领导下扛牢政治责任，抓实发展要务，增进民生福祉，涵养良好生态，逢山开路，抓铁有痕，久久为功，实干笃行，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贡献。胡忠雄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将倍加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在贵阳贵安工作近五年，感恩难忘，祝福贵阳贵安。相信以郑丽同志为班长的市委一定能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创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王世杰、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健全完善吸纳民意、惠及民智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认真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依法有序推进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基层实践。会议强调，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不断增强监督治效，推动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强法治宣传，推动进一步形成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风尚。
1: 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基础支撑环节。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落实鼓励数据产业发展十条政策，加快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全省数据工作会议也提出，把大力发展数据标注产业作为推动全省从数据仓库向数据工厂转型的重要抓手，以政策赋能、园区集聚、企业培育、人才支撑等为抓手，贵州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坐标注到贵州产业名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2: 将800字的剧本制作成2分钟的剧集，过去可能需要连续几天的布景拍摄，如今在 AI 赋能下，一个下午就能完成。这段时间，这家数据企业正忙着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对文生视频进行数据标注。去年10月入驻贵阳市云岩区三马产业园时，团队仅7人，如今已快速成长为超百人的 AIGC 内容创作企业。
3: 园区这边组织了一个漫剧的一个培训，在园区的指导下，我们就转到了漫剧这个方向。现在我们每个月可以做到40部，预计到年底要到100-200部。目前是有计划把20%全部拿下，扩展到200多人。
2: 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地方精准施策、筑巢引凤的硬核支撑。云岩区依托区位、人才、服务业集聚三重优势，聚焦数据标注、AIGC 新兴赛道，全力打造万人级数据标注产业基地，配套每年1000万元专项资金，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4: 在数据产业上进行发力，我们三马产业园从去年10月份第一家数据标注企业入驻，到现在已经聚集了80多家的数据标注内的企业，数据标注的从业人员已经接近5000人。
2: 如今三马产业园企业涵盖数据标注、数据采集、 AIGC 短距等多个前沿赛道，从采集到标注，从标注到应用，从应用到创新，数据在这里完成三级跳，数据价值层层释放，实现点数成金。
4: 园区内的这些企业已经形成了上下游，就是上下游的产业链

0: 生态，园区的企业越聚集，然后我们拿到订单的这个议价权也就越强，拿到更多腾讯、字节、阿里优质的订单。目前已经有3家企业上柜入统，今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预计还会新增6家企业上柜入统。
1: 区级示范引领加速成型，省级政策保障持续加码。贵州把数据产业作为核心突破方向，明确大力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今年新修订实施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将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基地、壮大数据标注产业纳入法治保障。此外，贵州还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兑现机制，多批次向数据企业发放1000万元。专项奖补，用真金白银稳定企业发展预期。
2: 我们去年在免申即享和即申即享呢，获得了总共是近270万元。之后，我们就开始快速的探索一些新的一些业务和形态，大模型的语音标注、具身智能的数据的采集和标注。经过了这一年，大模型的语音的标注占了我们50%以上，具身智能到今年年底，我们的整个团队能够达到300人以上。我们在全国同行里面具备的明显的差异化的一个优势。
1: 政策、园区、企业多方合力，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提质扩容。截至今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达121家，从业人员突破1.2万人。依托云岩、贵安、遵义省级数字产业园，集中布局标准化工位近4000个，实现企业拎包入驻，快速投产。贵阳获批国家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正全力争创全国数据标注产业创新试验区。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贵州10余年深耕大数据的深厚沉淀。目前，全省投运及在建重点数据中心50个，去年数字产业规模达2994.65亿元，大数据领域年度投资超230亿元。截至今年5月底，相关经营主体超5.66万家，全省建成76个校企订单班、12个人才实训基地，年均大数据专业毕业生超5万人，人力成本优势突出。立足现有基础，贵州将聚焦招引企业、园区升级、校企人才协同、专项资金引导等重点，做强做优数据标注产业，夯实人工智能数据底座，以高质量数据供给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8月22号，第21届全国玉米遗传育种学术研讨会在贵阳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种业企业的700多名代表参加。本次研讨会设置3个特邀报告和24个专题报告，与会专家围绕玉米品种培育与推广、种质资源创新、基因克隆等育种全链条分享研究进展。现场还举行了首届金玉米奖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荣廷昭获此奖项。
3: 中国的玉米的育种的水平有明显的提升，对育种队伍也不断的在成长强大，会很快的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
4: 高产是一个我们的目标，高产跟抗病跟品质是结合的，不是把它分开的。你再高产的品种，你品质不行，你的抗性不行也没用。我们把 AI 的这些技术要落实到育种上、产业上，提高我们的玉米的产量，来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
1: 近年来，贵州依托独特生态条件，在温热玉米种质融合创新方面形成特色优势，相关研究走在全国前列。贵州省农科院选育的 QD001 玉米自交系育种材料，以2000万元的价格实现成果转化，为西南山地及黄淮海等区域玉米育种提供重要种质支撑。此外，贵州选育的康农玉8009等品种已在黄淮海、西南等区域广泛种植，具有抗锈病、耐高温、宜吸收等特点。
5: 温热融合在全国是做得最好的，就把温带玉米的高产和热带玉米的抗性好集合在一起，就是温热融合。我们通过温热融合育出了一大批品种，康农玉8009，现在推广面积超过了1000万亩。下一步我们贵州进一步发挥优势，我们的品种能够走向全国。
6: 贵州白居易旅居 IP 火了，绝佳的天然生态和四季各异的风光，搭配成熟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设施配套，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贵州，在青山绿水间感受松弛和惬意。
7: 借助万峰林的自然资源，黔西南州新野市上纳辉村改造闲置农房，打造精品民宿集群，集聚民宿、农家乐、特色咖啡馆，配套道。

0: 田抓鱼农事体验项目，暑期民宿一房难求，大量川渝长三角游客长期避暑租住。
1: 客人主要是来源于北京、上海、江苏、重庆，整个暑假基本都是满房的，目前已经预约到八月底了。
2: 这种民宿就是很度假的感觉，早上起来看着这远山这稻田，别提了多好。
0: 当地目前共有民宿、农家乐50多家，特色主题咖啡馆18家，15处稻田农事体验点落地，丰富游玩业态，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3: 我们将吃喝攀火、停车场周边、通古广场周边闲置土地及村民闲置房屋升级完善，为你配套设施，优化游客游玩体验。
0: 贵安新区依托月亮湖生态资源布局精品民宿，融合咖啡、精酿、特色餐饮业态。七月中旬试运营以来，迎来不少省内外避暑旅居游客。遵义市绥阳县美景村的民宿藏身山林间，以现代山居建筑打造世外桃源式度假场景，联动周边溯溪、戏水、户外烧烤业态，提供吃住游一体化乡村度假服务。周末房源需要提前预订。
4: 那种建筑风格有点现代与时尚相结合，有点世外桃源那种感觉，住宿条件和食材都让我们非常满意。
5: 白天的时候都带他们出去溯溪抓鱼，傍晚的时候都带我们那个地方来用餐，游客在我们那里能吃得好、住得好，也要玩得好。
0: 安顺经开区围绕21摄氏度的城市避暑 IP， 依托三河湖十里河廊打造特色民宿院落，主打长周期康养旅居，客源以湖南、重庆、广西长线游客为主。
6: 我几乎是每年都到这里来康养，天气真是没得说，民宿的设施比较齐全，建设的都比较有民族特色。明年我准备在这儿买一套房子，
7: 住宅都是在自家地里面采摘，他们来住的时间都是在1-2个月，入住率达到80%。
8: 我们还联动了黄果树和农工各大知名景区，开通了直通车，推出白天逛景区、晚上住民宿的游玩模式，做到引得来客人、留得住客源。
0: 黔东南州丹寨县依托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探索非遗加旅游加研学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传统民族手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县民族手工业产值实现1000万元。在丹寨县城的一家工坊内，画娘们正在加紧赶制蜡染订单。目前，该工坊已与机场、服装企业等多家单位达成长期合作，月均订单稳定在50000元以上。依托暑期文旅热潮，蜡染研学体验项目也在持续升温，大批游客走进工坊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
9: 知道了染料去怎么制作，知道我们蜡染的历史，也知道每个纹样背后的故事。
10: 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接到订单3万多件，研学游客目前接待了1万多人次。
0: 丹寨县龙泉镇卡拉银匠村凭借精湛的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当地将银饰技艺展示、成品展销，融入乡村旅游，持续优化产品与旅游服务。
11: 工艺非常精湛嘛，所有的作品都非常惊艳。
12: 银匠村半年以来，我们的营业额超过300多万，目前有马来西亚、台湾等游客比较多。我们也会针对游客喜好，对手工银器产品及旅行社路线进行调整。
0: 目前，丹寨县拥有622名各级非遗传承人和19家非遗工坊，民族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有效带动当地2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3: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是国家的庄严承诺。黔西南州兴仁市的钟明超是一名脆骨病患者，今年他以高出本科线130多分的成绩被渤海大学录取。前不久，他申请了每年20000元的助学贷款，即将开启大学生活。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
14: 你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间？
15: 高二上学期到高三上学期那段时间，因为母亲去世了，然后
16: 尽管过去1年多，谈及母亲的离世，钟明超依旧难以释怀。回望他的成长历程，病痛与奋斗始终如影随形。钟明超出生时便体弱多病， 一岁多时被确诊为脆骨症，一种极易骨折的罕见病。
17: 专家就跟我们说了，这种叫脆骨症，小也是畸形的嘛。刚说的那肯定有一点懵，我就是看我自己的娃怎么会是这种情况，这以后怎么办，这娃娃能不能吃啊，我们家庭能不能承担这个压力。
16: 为给他治病，本就拮据的父母几乎耗尽所有积蓄，但脆骨症几乎无法治愈，钟兴友不得不接受现实，转而将心力倾注于教会儿子直面痛苦，直面生活。在学校，母亲每天来回四趟背他上学，精心制作菜肴保证营养。高中住校时，学校特意安排单间，并把母亲聘为宿管员，方便他照顾明超起居。可就在明超即将升入高三时，母亲却因突发脑溢血离世。
15: 就身边就是那份关爱突然消失了，一点都学不进去，不想去面对。那段时间白天晚上都在睡觉，不想去接触外面这件事情，成绩下滑特别严重。
16: 关键时刻，父亲接过了担子，学校继续照顾这个家庭，安排专人对接生活所需，弟弟甚至提出辍学为家里省钱。
18: 害我爸又要去背我哥上下学，然后又要去做饭，然后还要去当宿管，再加上我们家经济比较那个，然后我就想着我不读了，然后照顾我哥哥。
16: 弟弟的想法深深刺痛了钟明超，他开始逼自己走出悲痛，抓紧时间翻书刷题，追回落下的进度。
17: 五六天的话就去，他就得去他医院嘛，随便的话他都不用左手，他就右手啊看书之类的。
16: 高考当天，学校为明超顺利复考做了周密安排，班主任和父亲护送到安检点，考务人员接力从安检点送到考场，每科结束后再接力送回，
19: 让这位特殊的考生能够安心应考。
16: 前不久，钟明超以高出本科线130多分的成绩被渤海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录取，当地教育部门为他办理了助学贷款。今年新人市预计办理助学贷款超12000人，
20: 只要他愿意读，他想读，新人肯定能够给他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让我们的孩子不会有后顾之忧。
16: 带着母亲的爱，钟明超即将一路向北踏上求学之旅，这一次陪伴他的是同样深爱着他的父亲。
17: 他到哪去读我就到哪去陪伴嘛，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能挣钱就行，苦累我都没无所谓。
15: 当然我希望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一点，以后如果我生活稳定了，有自己的收入来源了，去帮助一些像我一样的人。
21: 2026年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贵阳收官。男子组比赛中，泰国芭提雅联队获冠军，贵州足协队获亚军。相较于去年举办的首届赛事，本届比赛组别调整为 U14， 参赛队伍规模扩大至16支，来自中国、韩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足球小将相聚绿茵场。昨天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三站即一道长通新能源威宁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8000多名选手齐聚毕节市威宁县，在乌蒙山水间感受生态之美与凉爽气候。赛道串联起高原湿地等自然景观，沿途设置医疗点服务站，1200多名志愿者为赛事提供服务。
22: 第一次来到威宁，这里的天气比较凉爽，赛道氛围特别好，这次获得冠军很开心，希望下一届继续参加。
1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各地保护管理运用好红色资源。暑期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遵义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重温历史，感悟长征精神。经济日报报道，贵阳青云市集依托城市更新，保留工业历史建筑肌理，植入多元业态，通过举办各类文旅活动，差异化业态布局，推动前味美食、非遗文创与夜间演艺深度融合。今夏日均接待游客超7.2万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70%。
21: 贵州省秋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活动暨绥阳县稻香村市活动开幕式在遵义市绥阳县举行，依托旺草万亩坝区的田园资源，打造文艺演绎、烟火市集等系列活动，吸引游客走进稻田深处，留住秋日美好记忆。
23: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方案，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形成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

0: 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其中贵州梵净山、荔波小七孔、遵义等多个景区和城市入选。
1: 节目最后，一同跟随镜头领略这些地方的山河胜景与人文印记。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啊、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兴趣频道。
5: 要

0: 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听上城歌郎
0: 当。化繁为简。
1: 一剑直达。

0: 太晚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回头我找人来照顾他。
1: 不用，房叔他由我来照顾，你回去休息吧。
0: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免得房叔叔喝醉了酒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让奶奶听到了又该不高兴了。
2: 啊，对对，韩忠，我现在没事了，回去休息吧。
1: 真不用我留下来吗？
2: 真不用。
0: 哎呀，回去吧。
1: 行，那您少喝点啊。
2: 好，
1: 你照顾
2: 休息休息吧。
1: 东西放这了啊。
2: 好，
1: 再见。
0: 我已经一切按照你的安排去做了，你应该注意一下你的言行，别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2: 对对，你刚才提醒的对，我这不喝了点酒吗？以后绝对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对了，蔷薇，大学考试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0: 你放心吧，会按照你的期许，我会去报考中医大学接掌家业。
2: 那就好，那就好。蔷薇，我知道你这心里面还是想着时装设计，可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的将来好。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一片良苦用心。
0: 行了，小心隔墙有耳，以后不要再随便说出来我们的父女关系。
2: 蔷薇。

0: 忍冬，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你究竟去哪儿了呀？
1: 丫头，为了你恢复健康，我教你练气功吧。好啊。记住啊，双脚与肩同宽，马步，起手，抱圆，双眼轻轻闭拢，注意呼吸，放松自己。 呼吸，把自己彻底放松，感觉与这天地自然融为一体。

0: 顾大夫，方程，昨天晚上的事情呢，我知道，是娘多心了而已，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跟静怡啊，也不用尴尬，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顾大夫，真的谢谢您，谢谢您能这么信任我们。哎呀，
1: 没事没事，来，坐。爹，阿姨。
0: 蔷薇，你来了，正好坐下吃饭吃饭。哎，娘呢？
2: 娘一大早就出去了，她临走的时候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好吧，
0: 先吃吧。来，坐坐坐。嗯。啊。锦怡，吃饭，怎么了？
2: 哦，韩冲怎么还不回来吃饭呢？
0: 今天他到沁园堂。 送星耀的目录，说还在忙，不回来吃中饭了，啊，吃，吃。啊，
3: 我回来了。
0: 好，娘。奶奶。娘。您一大早去哪儿了？
3: 我去给蔷薇跟正定批了个八字，大师说他们是天赐良缘。
0: 娘，这会不会早了一点？
3: 怎么会早呢？蔷薇这么大了，正定也喜欢他，红丽也答应他们的亲事，这件事我看就这么定了。可是我的八字是忍冬的才对，难不成他俩才是一对？
0: 蔷薇，
3: 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瞧瞧你那样，哎呦！
2: 不好意思，就是喜欢，啊，坐坐坐坐。如果蔷薇愿意的话，我也不反对。嗯，是啊，关键是正定和蔷薇两个人要情投意合。嗯，蔷薇，你告诉阿姨，你喜不喜欢正定啊？我。
3: <笑>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同意？啊，
0: 老太太，您别误会，其实我是为了蔷薇着想。您看啊，这蔷薇马上就要准备考大学了，如果现在谈论婚嫁，势必会影响她的学业呀。
3: 你以后不要再管蔷薇的事了，好不好？蔷薇答应了，正定也喜欢她。再说。 正定的家世、人品、学问，都配得上蔷薇，有什么不好呢？啊，
0: 不是老太太，我就是……好了，娘，你说的非常有道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蔷薇的婚事就让你来操办。
3: 你放心，我一定会促成这段姻缘，风风光光的把我们蔷薇嫁出去。

0: 是忍冬吗？忍冬！没错，我那天看到的一定是忍冬。我相信他还活着，他为什么要躲我呢？
1: 忍冬，哪怕我花上一辈子的时间，我也一定。

0: 蔷薇，是不是还在想跟正殿八字合的事情？你别忘了，那可是忍冬的八字。
1: 所以说，和正殿哥八字合的不是我，而是忍冬，是吗？
0: 嗯。好了，你也不用难过了，因为这个根本就不重要。
1: 对，这些都不重要。反正以后要跟正定哥哥一起生活的人是我，又不是他，我何必在乎我们俩的八字合不合呢？
0: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你跟正定不合适啊，他对你的未来一点帮助都没有。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来啊，蔷薇，其实我真正想要你选择的是韩冲，他是我从小调教大的，我对他最了解了。将来你是要继承古家家业的，只有这种有聪明才智的人才能帮助你把这家业发展壮大。
1: 不对，韩冲会做的，正宁哥哥会做的比他更好。
0: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种聪明的头脑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1: 够了，你不要再干涉我的私事了。我已经为了你的期望放弃了我最喜欢的服装设计，我不会再为了你放弃我的爱情了。
0: 可是蔷薇，
1: 别可是了，我警告你，如果你再这样的话，我一定会放弃接掌古家的家业。

还是没能找到忍冬，真想不明白，那天如果是他的话，他为什么要躲着我？

0: 丫头，不要胡思乱想，知道吗？
1: 嗯。
0: 练气功啊，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你要学会放下啊，把你的思想杂念通通放下，感觉自己与这天地呢合为一体，这样的话你身上的气脉自然就通了。
1: 谢谢大爷的教诲，我记住了。
0: 嗯，继续练吧。
1: 嗯。

0: 好。哎呀，真是太好了。
1: 红丽，什么事儿啊？
2: 大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0: 当然是好事儿啦。
2: 荣华呀，刚才古老太太打来电话，说郑定和蔷薇的婚事啊没问题了，他们俩的八字啊特别合。
3: 真的？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如果他们两个结婚，那咱们陈家药铺就可以沾清源堂的光，扩大生意了。
0: 哎，岂止扩大生意啊，到时候连清源堂都是咱们家的了。
1: 你们俩说什么呢？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咱们家郑定的想法？
0: 郑定？郑定能有什么想法呀？哎，郑定不是一直很喜欢蔷薇的吗？
1: 我倒是觉得咱们家郑定更喜欢忍冬。
0: 怎么可能呢？
2: 哎呀，荣华，你觉得呢？
3: 听大哥这么一说，我也觉得郑定更喜欢忍冬
4: 啊。娘、爹、姑姑，我有事出去一趟。
0: 等等，娘有话要跟你说。
4: 怎么了？
0: 郑定啊，古老太太打来电话，说你跟蔷薇的八字啊特别合，那是天赐良缘，娘就想着给你俩先订婚，怎么样？
4: 娘，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八字给他？我跟蔷薇他
0: 怎么了？你跟蔷薇怎么了？哎，你过去不是很喜欢蔷薇的吗？
4: 过去是过去，现在
0: 哎呀，娘没让你们马上结婚。哎，蔷薇不是要考大学吗？大学毕业还得四年呢，娘的意思是你们两个先订婚，四年毕业以后再结婚。哎，不急不急哈。
4: 娘，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我求求您不要再说了好吗？
0: 你娘问你，你是不是现在喜欢上忍冬了？
1: 儿子，有什么话呢你就说出来，爹愿意支持你。
4: 谢谢爹，其实我现在也很迷茫，我不知道我对忍冬的感情到底是爱情还是亲情。
3: 那蔷薇跟他比呢？
4: 和蔷薇根本就没得比较，蔷薇实在是……好了，娘，不要再说了，我跟蔷薇是不会成亲的。
0: 你这个傻孩子真是……忍冬到现在都没找着，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蔷薇不是一直对你很有感情吗？只要你们两个订婚了，古家这家大业大的，你也能少奋斗很多年呢，是不是？
4: 好了，娘，学校还有事，我先走了。
0: 你回来。
1: 哎呀，红丽，你就别难为儿子了好不好啊？
0: 我这怎么是难为他了？
1: 你这难道不是难为他吗？
0: 天底下哪个娘不为孩子好的呀？我这是为他好。荣华，你说是不是？我这不是为我们家好吗？不行，我必须得再劝劝他。

0: 在哪儿啊？
1: 你干什么？
2: 任东已经死了，他回不来了，你能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1: 不，不会的。任东只是怕他的肺痨传染给大家，所以才故意躲开的。如果他知道我们大家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在找他，他一定会现身的。
2: 你喜欢他是不是？
1: 我对他只是兄妹之情。
2: 你骗人！你喜欢他，你干嘛不承认？
1: 我只是因为担心他。
2: 你说真的？那，你知不知道我奶奶给咱们两个喝八字的事？你同意了吗？
1: 蔷薇，我希望你能够回去劝劝你奶奶，别那么迷信。况且咱们现在都还只是学生，谈婚论嫁太早了点。
2: 全部都是借口！如果今天跟你喝八字的人是王忍冬，你还会这样吗？在你心里，最想娶的人是王忍冬是吗？
1: 不，不是你想的那样。
2: 够了！你不要再骗我了。为什么？为什么总是他？为什么他总要阴魂不散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什么都要跟我抢，连你都要跟我抢。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你不是说你一直喜欢的人只有我吗？为什么他出现了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我明明家世各方面都比他好，可是在你的心里我却永远都不如他。你不要我，那我们就永远做陌生人。
1: 蔷薇，我并没有觉得你不好，你听我说。
2: 不要你可怜我。
1: 蔷薇，蔷薇，蔷薇，
2: 正定。
3: 这里是
4: 什么？啊，好好好，我们马上赶到。
5: 怎么回事啊？
4: 医院打电话说蔷薇被撞伤了。
5: 啊，
1: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听说蔷薇出事了，出车祸了，她有没有生命危险？蔷薇没事吧？
6: 她现在情况还不知道，我已经叫韩冲去开车了。
1: 蔷薇不会有事的，她不会有事的吧？吴大夫，快快上车，走，快走快走。
7: 我们等了老半天了，就让我进去看看一眼。
8: 是啊，
7: 就一眼啊。
8: 真的不行，
7: 我求你了
6: 啊。娘，怎么样？
8: 蔷薇还在诊疗室呢。
7: 是啊。
6: 你好，我是病人的爹，可以让我进去看看吗？
8: 真的不行，这是医院的规定。
7: 规定个屁！我是他奶奶，我不能进去看他吗？给我让开，我要进去看。
6: 再说了，病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8: 这是医院，禁止大声喧哗，你们不要这样好吗？
6: 不行，我们偏要进去。
8: 哎，这样闹也没有用啊。你们现在进去只会耽误他的治疗时间。
6: 对对对，大家先别着急啊，医生现在正在治疗蔷薇，现在我们进去也帮不上什么忙啊，对吧？蔷薇怎么样了？
7: 蔷薇到底怎么回事？
6: 奶奶，对不起，蔷薇是为了救我才会发生意外的。
7: 你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我告诉你，蔷薇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你赔命。
9: 顾老太太，您消消气，真是抱歉。
8: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请您老人家原谅。
10: 娘，蔷薇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啊。
6: 是啊，娘，我们还是在这里安心的等蔷薇吧。
7: 我能安心吗？
1: 医生，
7: 大夫，怎么样啊？
11: 他被车撞，外伤不多，但是有脑震荡的现象，目前处于昏迷状态。
7: 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看他吗？
11: 可以进去看看，但是千万不要吵到他。
7: 哦，好好，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
1: 哎，老太太，那我们赶紧进去吧。啊，快进去。
7: 哎呀，干你什么事啊？滚！
1: 顾大夫，就让我进去吧。
6: 你先在这里等吧，
0: 有什么事情我再来找你啊。
1: 我要进去。
0: 房叔，
1: 哎呀，你别进去了。
0: 蔷薇，
1: 蔷薇，
0: 来来来，我们到外面等着吧。
1: 哎呀，房叔，
0: 来来来。
7: 蔷薇，蔷薇，
8: 蔷薇，
7: 蔷薇，你不要吓奶奶，你睁开眼睛看看。哎呦，他昏迷不醒，不会有事吧？
0: 没事。
7: 你赶紧来看看，
8: 娘，
7: 快给他看看。

0: 威到底怎么样啊？
1: 他的脉象很弱，确实伤及脑部。我待会问问西医，到底该怎么处理。
2: 姜维，姜维，姜维，你可不能有事啊！我们顾家就剩你一个苗了，你要是有事，奶奶也不活了。姜维，
0: 娘。
3: 奶奶，这件事情因我而起，请您原谅我。
2: 原谅你？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1: 娘，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郑定啊。
0: 是啊，娘，也不都是郑定的错啊。
2: 就是他的错，蔷薇为了保护他，所以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他的错。我饶不了他，我饶不了他。
1: 娘，娘，
0: 娘，
1: 你别这样。娘，
0: 娘，
1: 娘，娘，您别生气，别气坏了身子。
0: 对对对，到那边坐一下吧。
1: 别生气，
0: 娘，消消气啊，我们去透透气啊，透透气去。快起来，
1: 起来吧。
4: 方叔，要不咱们俩先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一定要等蔷薇醒过来。
4: 哎呀，古大夫他们都在这儿等着呢，而且你有必要这么着急吗？
1: 你知道什么呀？我可是他。
4: 你是他什么呀？
1: 他从小我就把他带到古家，对他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你说我能不心疼吗？
4: 冷静点，别着急啊，方叔啊，那你先等着，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啊，你去吧，
4: 啊，再见啊。啊，
1: 蔷薇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出车祸？难道是老天爷惩罚我，把他和忍冬调换，故意要让我老无所依吗？老天爷，我求求您救救蔷薇，求您救救他。早知道会成今天这个样子，我是不会把蔷薇送到谷家的。老天爷，

0: 有我就行了，我先让静怡送你回去吧。是啊，娘，你要保重身体呀，不然蔷薇醒来之后你又病倒了，那就不值得了。
1: 也是啊，好，那我就先回去。哎，可是蔷薇醒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呀。
2: 当然，
1: 你放心。
2: 好，好。
1: 吴老太太，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害蔷薇害得还不够啊？还想怎么样啊？
2: 吴老太太，您先别生气，我这就带着郑定走。
0: 我们走。
1: 我不走。
0: 我要留下来照顾蔷薇，
1: 少在这儿虚情假意，看到你就烦，再也不想见到你，滚！
0: 走吧，郑定，别在这儿惹老太太生气了，走，
1: 快滚！

李凤欣，你要走了？刚才听蔷薇把脉，发现她脉搏很弱，脑部受创，只是血液无法顺畅的流入脑部。我还真没把握医好蔷薇。

0: 看来这丫头恢复得不错。
1: 大爷，您来了。
0: 推手。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找机会揍我？
1: 不敢。
0: 丫头，练气功呢是要靠日积月累的，不能心浮气躁。这个太极推手啊，你练得也还行，但是你要记住，他是为了强身健体，知道吗？
1: 大爷教会的是。
0: 是什么呀？只知道练功。我肚子饿了。
1: 哦，我马上去做饭。
0: 等等。
1: 啊，怎么了？
0: 把手给我看看。右手。他的肺痨已经好了。
1: 大爷，您笑什么？
0: 我笑了吗？别胡说，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笑了？做饭去。
1: 哦，那我走了。
0: 这丫头的病已经好了，马上也该离开我了。哎，我在山里原来已经习惯了，这个丫头一来倒是带给了我很多以往没有的快乐。哼，她要走的话恐怕我还有些舍不得呀。哎，为了她的未来，无论如何我也得想办法让她早点回去。

0: 饭做好了，快来吃吧。
1: 嗯。
0: 这个菜好，这菜特别有营养，您一定要多吃一些。那挑点大的。您怎么都不吃啊？是不是我今天做的饭不合您的口味啊？该不会您身体不舒服吧？是不是病了？
2: 你这个丫头，你说什么呢？你诅咒我生病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担心您的身体。
2: 我告诉你，你的肺痨已经好了，吃饱饭你就赶紧下山去吧。
0: 您说什么？您是说我的肺痨已经好了？
2: 哎，行了行了，别那么激动了。
0: 谢谢大爷，谢谢。可是如果我走了的话，以后谁再给您做饭啊？
2: 你真以为自己的饭菜做得很好啊？别太自以为是了，回去吧。哎，你干什么呢？
0: 我怕我走了以后呢，没人给您打扫了。
2: 不用打扫了，我以前一个人在这儿也是清清静静的，你不要假戏假意了，快走吧。
0: 大爷，您真的希望我走吗？
2: 没错，啊，你快回去。
0: 真的不后悔吗？
2: 有什么后悔的？我在这儿清清静静的，你走了我更好，快走。
0: 那我要是真的走了，我会经常回来看您的。
2: 你还是别回来看我了，我告诉你，你来了我也不见，快回去。
0: 您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知道您肯定舍不得我走。
2: 别再啰嗦了，快走。还不走是吧？
0: 大爷，
2: 走。
0: 您别这样，我不走。
2: 出去啊！出去！
0: 大爷，
2: 出去！
0: 您干什么呀？大爷，哎，大爷，大爷，您别关门呐！大爷，开门！大爷，大爷，您别这样！大爷，开门呐！
2: 别拍了，再拍我也不会开的，快走吧。
0: 怎么办？珍贵的药方给我了，我之前想向他学习，他都不肯呢。大爷，您的肺痨方从我包里掉出来了，您把门打开，我还给您呢。
2: 那个破方子你就自己留着吧，你记着啊，按方子抓药，必须按时吃药。要是你肺痨复发的话，你来求我，我也不会理你的。
0: 大爷，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那我就给您磕头吧。

我走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啊，要按时吃饭。无论如何，我都会回来看你的。还有，你要记得我啊，千万不要把我给忘了。我走了。

0: 难道不是我吗？镇定哥的笔记，原来这些天镇定哥一直在找我。不行，我要赶紧回去，不能让他们为我担心。
1: 哎呀，这原本谷家已经过来和咱们谈郑定和蔷薇的婚事了，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蔷薇出这么大的事呢？还和郑定有关系？这不是就要亲家变成仇家了吗？哎呀，糟了！这万一蔷薇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谷家要让咱们家赔偿，咱们家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呀！哎呀，完了完了，这下可怎么办？
0: 蔷薇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啊！
1: 我本来还以为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扩大我们的酱油工厂，想不到却出了这种事。我这一辈子这么辛苦，好不容易有一个酱油工厂，眼看着它就要被打回原形，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哎，我说荣华，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啊？ 现在我们全家上下都在为谷家会要我们怎么赔偿担心着，你却只想着你自己的酱油工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自利？只想你自己，不管我们死活呀！你最好清楚的明白，你们在我们家这些年啊，白吃白住的，我可一分钱没算过你啊！
0: 我什么时候白吃白住了？我在你们家也是做牛做马，做鸡里所有家务。这别人去当佣人还有钱拿呢，我可是一个字都没跟你算过。你现在是怎么了？跟我计较是吧？好啊，那咱们就把账算清楚了。
2: 好啊，算就算，谁怕谁啊！算呢！
3: 够了！
4: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有力气在这斗嘴？
5: 是啊是啊，你们就别吵了，别在这斗嘴了。
3: 谁跟他斗嘴了？你听听他自己说的那些话。
2: 我说的有错吗？
3: 是你自己不讲理。
2: 哎，你
4: 好了，
3: 你们不要再说了。
5: 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啊啊！这么晚了，出去干什么呀？舅妈，蔷薇出了这么大事情，郑定心里肯定很难受。你就让她出去走走，散散心嘛。啊，来来来，坐下。哎呀，娘，你也是，你就少说一句嘛。你跟舅妈这样争吵，只会让家里的气氛更不好，让郑定她心里更自责呀。
4: 你们俩看看，你们俩都不如这么个孩子懂事，你们俩惭愧不惭愧呀？

0: 为，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你才会出车祸的。我，
1: 哎，郑定，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正要去你家找你呢。
0: 找我干什么？

0: 行了，蔷薇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也不要太自责了。老太太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她太担心蔷薇了，所以才把所有的气都出在你身上。我说你啊，理解一下老太太的心情，别往心里去了。
1: 我知道奶奶没有恶意，哎，不能怪她，我只能怪我自己。
0: 为什么不能跟蔷薇好好说话？我为什么总要激怒她？
1: 这个跟你也没有关系啊。那个臭丫头，就爱耍大小姐脾气，没有人可以跟她好好说话，我不也一样吗？可是当我有危险的时候，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保护我。更是因为我，事情才会变成这样。我真的很对不起她。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夏天的云梦湖，水波温柔，草木正深，青春也像这个季节一样热烈蓬勃，又藏着一些不愿轻易说出口的秘密。这一次，来自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的专家医疗队，把移动诊室悄悄开进了校园。这里是贵州医科大学云梦湖校区，移动诊室悄然驶入校园，像一座开在青春路上的健康驿站。它专为那些从不愿主动推开医院大门的大学生而来，给出一声轻柔的健康问候，一个无需慌张的温柔出口，回应成长中身体与心灵的隐秘困惑，抚慰那些藏在羞涩背后的生理与心事，不设白墙，不挂叫号牌，只让每一份被忽略的青春终于有人倾听。移动诊室健康

0: 康随行，愿你身心皆安，明亮如下。
1: 有点像针扎一样。
2: 其实很多同学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不经意间的拿起一张折纸就走了。我们不催，我们等，他们准备好了，自然会过来的。
0: 在校园里谈生殖健康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些路过展板的目光里有好奇，有犹豫，也有不好意思。很多人在青春期里关于身体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回答过，不是不想问，是不知道问谁，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3: 欢迎您来到移动诊室。
0: 王琼，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副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总支书记，生殖医学中心教职工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现任中国女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生殖医学促进会国家代表，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常委兼临床学组组长。
4: 王教授你好，就是我的这个生理期一直都不是很稳定，然后周期的话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 B 超检查，然后 B 超呢就显示它这个双侧卵巢有这个多囊样的改变。我查了一下资料哈，就是这个好像是会影响生育，就是我有一点担心以后可能会生不了小孩。我只来得及做 B 超，还没有来得及做那个激素检查，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可以确诊就直接说这个是多囊吗？
3: 现在目前呢，从你说的这个，你现在是月经已经是稀发了嘛，对吧？就是两个月左右来一次月经，甚至更长这种情况呢，月经稀发就我们有诊断标准啊，再加上你卵巢的多囊样改变哈，那么这种我们叫多囊卵巢，但是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如果单纯是卵巢多囊样变化的话，如果再加上月经稀发，那它就等于三条符合两条了，那么也许呢它可以下这个诊断。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因为你们还比较年轻嘛，可能也就20岁吧，20岁，那就要看你来月经的时候是多少岁，是不是13岁或者14岁，还是更早？
4: 是12岁。
3: 12岁哈，如果是12岁，我们一般呢是这样，就是8年，就是你一直都是月经稀发的这种情况。因为青春期的人呢，他因为雄激素比较高，就本身他青春期的时候雄激素就比较高一点，那么会有一些月经不太正常，而且呢可能周期比较长。本身多囊卵巢雄激素高是他的一个病因，那青春期的女性呢，她因为本身雄激素就比较高，所以她会有比较多的人表现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表现。但是通常我们要下这个诊断的话呢，我们要等到他们8年以后，就是等到他的这个高雄激素过了，他的骨骼生长，因为雄激素对所有人哈，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他的青春期发育的时候，他主要促进骨骼生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雄激素比较高，因为他长个子嘛，他的生长期过了，那么他的雄激素会自然的回落。回落以后呢，这些人呢，他的月经会逐渐转为正常，那雄激素不高了嘛，他这个原因就没有了。所以有一种我们就叫做他有可能是青春期的一个生理性的多囊卵巢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这种情况是不能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病的诊断。如果要下这个诊断呢，你就可能就再观察个1年左右，然后你再去测一下你的雄激素在你这个青春期过后它是不是还是高的。 那么还有一些可以通过一些雄激素高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像你原来青春期你有长痘痘对吧，那青春期过后痘痘就不长了呀，是吧，说明它雄激素就下来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呢就头发很油很油，哎，是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在你青春期过后这个雄激素也下来了，那么他头发也不油啦，也痤疮也没啦，月经也准啦，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能诊断你多囊卵巢综合症了，那么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表现而已，所以暂时来说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看你脸上痘痘也不多哈，对呀、啊，所以应该不用太过焦虑。嗯，
1: 是，就是我还想问那个短效的这个避孕药有用吗？就是我也查过，就是它可以规律月经啊，然后还可以就是抑制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雄激素，但是呢，我就是不太清楚它到底是能不能有用这样。
0: 短效的避孕药呢，曾经我们是做。作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的一个一线药物哈，但是现在呢，其实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我们更加注重于运动啊、减重啊，这些表现，因为运动呢，它是可以提高你骨骼肌对这个激素的运用，就比如说你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那么它就容易增加，增加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游离的雄激素结合掉，这样的话你体内的雄激素就是说有作用的游离的雄激素也会下降，所以第一是运动，第二呢就是减重，因为体重过高呢，糖代谢有问题或者胰岛素抵抗是吧？那么到了胰岛素抵抗呢，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呢，它跟胰岛素也是有关系的，你把那个胰岛素抵抗减轻以后，它也是会下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哈，那能起效的话，那我们尽量能不用药就不用药，如果说仍然还是就是通过这些干预手段不起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给药物，那么避孕药呢也是一个药物来的，但是它有它的副作用，同时呢我们对于一些雄激素高的人，我们也会加用一些降雄激素的药物，当然对青春期的你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是不合适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像你这种即使要用避孕药的话也稍微再等个，因为你现在刚考八年嘛，那么你就再等到明年，然后再观察一下，如果说在逐渐的好转，也许你就不用药了，就能够通过运动和减重，那么能够起效就最好了。
1: 好的，那老师，那我们就自己总结一下，就是相当于要注重一个运动，然后一个就是饮食，相当于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规律。
0: 是的，就是平时生活规律一些，还有呢就保持心情愉快吧，然后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因为太晚睡觉呢，实际上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啊，就生长激素也会跟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也是结合的，那么你如果分泌太少，第一个子不长是吧，第二就是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就是它容易有这个高雄激素的这种情况，对，觉得激素紊乱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1: 就是不要熬夜，
0: 对，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它的分泌时间一般是晚上八点左右嘛，那它分泌以后大概10点来钟11点钟你就睡觉了，那就正好它是可以作用的，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还在很亢奋精神的这种状态。
1: 谢谢老师。
0: 好。以前接诊时，很多年轻人总觉得反正现在不要孩子，关于生育的这些问题他们不需要去关注，但今天这些学生让我看到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会认真地问我是否符合疾病的诊断标准，他们会想得到一个循证医学的答复，他们明白生殖健康不是将来某一天突然间就需要打开的一本书，而是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用心去读好的必修课，真心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无论学的是什么专业，都能像他们一样关爱自己的身体，把生殖健康当成一件从现在开始就值得去认真对待的事儿。
2: 这一天有人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青春不该被沉默包围，身体也不该被羞耻困住，了解自己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躲藏的事，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欢迎您到移动诊室。
2: 冯鑫，主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泌尿外科，任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男性健康管理学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关爱男性健康公益基金男性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泌尿生殖协会电生理医学分会委员。
5: 医生你好，就是

0: 平时特别喜欢熬夜打游戏嘛，所以一个星期坐在板凳上的时间都有几十个小时。最近我就感觉我这个下体不是很舒服，有那种坠胀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说这个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它会自己好吗？
1: 首先呢，如果是说经常久坐熬夜，那么它这种引起的阴囊坠胀感呢，你需要去进行自己病情的一个鉴别
0: 啊。
1: 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颈锁静脉曲张，它跟我们的体位相关，坐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阴囊坠胀感会严重一些，那如果是平躺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的恢复啊，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久坐的话呢，它也会有引起一些这种前列腺炎的一种可能性，那就可能会有出现尿频、尿急、下腹部的一个坠胀不适感，所以呢，这个就需要我们进行鉴别。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看看有没有曲张的一个静脉，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B超检查，去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前列腺炎或者说是颈锁静脉曲张。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 B 超检查的话做的话会有哪些流程呢？因为我在网上看说还需要做一些精液检查，挺难为情的，你知道吗？
1: 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一些检查，就你也是医学生，那你其实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做检查呢，我们是为了要明确那到底这个疾病需不需要干预，它严重程度怎么样。那像我们做 B 超呢，就我待会给你开单，开好单以后呢，您就可以去那个超声室，然后那个超声医生会引导您大概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整个过程。整个检查过程呢也就只有您和那个检查医生在，就相对来说您的隐私这些都能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障。那此外呢，就精液检查呢，这其实对于颈锁静脉曲张来说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因为颈锁静脉曲张它最主要的危害呢，一个是疼痛，那另一个呢就影响生育。那如果说它有影响你的生育了，那你就必须要去进行手术来进行干预它。颈锁静脉曲张是我们比较确切的影响不育因素里面，可以通过一个手术治疗来进行一个恢复的一个疾病。如果说呢，就你查到有一个轻度的一个静脉曲张，那我们还可以通过来改善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那比如说您也知道啦，就是经常久坐熬夜，那这两个就需要进行改善。另外呢，平时适当的运动，穿稍微紧一点的内裤，这也是能有个改善作用。那如果说您改善了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过了1到2周慢慢坠胀感消失了，那精液检查没问题，那其实也可以不去处理它。因为这颈锁静脉曲张它是男性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基本上6个男性里面就会有一个有颈锁静脉曲张，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颈锁静脉曲张都要做手术。
0: 还有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医生，就是我平时喜欢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大，所以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就是骑自行车的话会对我这个部位有什么影响吗？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以后一些那方面的功能，会不会给我那方面的功能带来一些障碍啊之类的？
1: 一般骑自行车呢，因为它对那个下面的下腹部阴囊都是有一个压迫的作用，而且呢因为局部的温度可能会升高，那骑太久的话它确实会有对睾丸会有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控在半个小时以内，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那另一个呢，它影响性功能，一般来说它影响了睾丸的功能，它才会慢慢的影响性功能。这个呢就需要您自己去平时检查一下。就我们一般就一般曲张分为3度，那第一度呢你可能自己摸不出来有明显的异常，那第二度呢就是在你屏气的时候可以摸到它那个有曲张的一个血管，那第三度呢就是你在平时正常站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阴囊表面它会有这种曲张的这种小像小蚯蚓一样的这种静脉那你一屏气呢它会更明显。
0: 对，医生，我在网上查的时候他还说我这种情况要定期自己检

0: 查一下自己睾丸的这个情况吧。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平时应该怎么自己检查睾丸呢？
1: 自检的话呢，就建议就每天，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你的睾丸。睾丸呢，它上面有一条金锁，就是你能摸到像那种条锁状的这种结构，通到腹腔里面。那里呢，如果有静脉曲张的话，它会在那里能摸到这种淤曲的一个静脉，尤其是在你憋气的时候，它会更明显。那如果说你自己摸不到呢，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如果说坠胀感很明显，那就去医院做一个超声，明确一下诊断。
0: 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1: 久坐熬夜带来的阴囊坠胀感，精液检查时的尴尬，对生育能力的担忧，这些问题在年轻男性中非常常见，但是他们往往藏在一句没事后面。其实身体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它和感冒发烧是一样的，不需要为此感到难为情。早一点开口，早一点了解，很多问题根本不会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把健康当回事，没什么好丢人的。
2: 身体的发育节奏，成长的环境差异，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卑，他们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把很多年轻人挡在人群之外。但心理科的咨询位不是为了拆掉这堵墙，而是为了告诉他们，墙的那一边没有那么可怕，而你本来就有能力走过去。
3: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移动真实，今天有什么需要我给你帮忙的吗？
2: 吕翠，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精神科执行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国家心理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山东省总工会首批心理健康服务专家，中国精神影像联盟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第一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第一届格式塔疗法专委会常委，贵州省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4: 老师你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些话该不该说，我总是感觉自己和同学们格格不入，因为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我觉得来到了大学以后，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吃饭、穿衣，还有各种方面都和我不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有点羞耻，而且我连点一杯咖啡我都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有点困惑。
3: 当我听到你说这一切的时候，你已经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敬佩你的。很多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啊，我们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总感觉心里边有点不如别人，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就像是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一样，本身你现在的你自己就已经是最完美的自己了，在我看来此刻的你就是很好的。
4: 谢谢老师。但是像平时我感觉我发育比较晚，所以个子也比较矮，然后总是走在人群中，我觉得会很害羞，我感觉身边的人都在看着我，特别是我一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别人在笑我，在关注着我。
3: 每个人生长的速度其实不一样，你这种想法包括你这种感受我是能理解的，当你说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心痛，感觉某些方面不如别人。有的人你看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就个子一下窜到了1.8米，但有的人呢是到了大学才开始慢慢长的。这倒让我想到了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聚光灯效应，我们以为别人都在关注着我们，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关注自己。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特别关注我们，但是我们以为他们在关注的，实际上没有那么明显。
4: 但是像有些时候有碰到小组讨论或者班级聚会，我都不敢去参加，因为我害怕我一去参加了以后，我把很多事情一开口我就会暴露出自己什么都不懂，还有就是自己

0: 己比不过别人。
1: 这说明你很想做得更好，你也很想在人际交往中能让自己做得那么自然，就和其他同学一样，就和什么人都能聊得来，就感觉你的人缘也很好。这说明你在各方面都想做得更好。那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也希望在这方面能给你有一个小小的助力。比如你可以先跟一个你班里你觉得比较安全的同学，先和他这一个人在食堂里吃饭，慢慢的再和更多的人接触，不要求自己一开始就去参加全班的聚会，慢慢来，先从一个人开始，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你做的就会越来越好。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自信自然就会越来越强，自然就会吸引到更多和你同频的人来和你交往的，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你觉得呢？
0: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改变呢？就是从现在开始，
1: 比如你提到了自信，很多人从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一个新环境，他的安全感可能还不是很足。当安全感不是很足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逻辑思维啊发挥作用就会小一点。你可以先从一点点，比如你今天见到了老师，跟老师打招呼了，你已经做到了。当你一个人或者静下来的时候，就记下来你每天做到了哪一些，先从一点一点的开始做，当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刚刚我听你说的，你是愿意去交往的，想去交往，这样你创造机会多去交往，多做到的时候，你这个人际交往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能力提升了，你的自信自然而然就来，自信来了，你就会感觉更自尊，自爱的程度也会提升的，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这一点。
0: 讲明白了，老师，我觉得还需要我用一定的时间去消化它。
1: 然后是的，
0: 今天来和您聊也很开心。
1: 来找我咨询的学生很多都说过类似的话，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自己不正常。但其实所谓的正常从来不是一个摘摘的标准，长得慢一点，说话带口音，没喝过咖啡，这一些只是经历的不同，不是价值的差异。我想让他们明白的是，你不需要变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才值得被接纳，你此刻的样子已经值得被好好对待。
2: 关于艾滋病，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敢问，怕被追问是不是你，怕被别人知道你在问这个，怕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
3: 欢迎到移动诊室。
2: 邓开胜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感染科，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肝胆疾病咨询专家，贵州省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贵州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高级访问学者。
4: 老师好，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你。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谈了一个对象，但是他分手之后才听说那个对象私生活好像不是很检点，所以他特别担心，不过也不敢去医院看。他知道我是学医的嘛，所以就来问我。但其实我也才上大一，很多知识我也是上网才学的。我知道有一个窗口期，好像要等几周才能查出来，还知道有一个阻断药，说是72小时之内生效，但其实这些知识在网上太多了，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是他想让我来问一下你，应该怎么去查，还有就是查了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3: 现在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认知呢，就是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点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跟艾滋病挂钩觉得自己觉得在生活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呢，觉得有一种说不出口的一种感觉，感觉被人歧视等等。实际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刚才你提到两个专业方面问题，一个是窗口期，一个是阻断药。医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能够了解这个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跟你们的朋友说一声，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就是说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过后，我们还没有特定的办法给它检查出来，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窗口期。那么这个窗口期跟个人的免疫状况有关系的啊，大概是在2到6周这个时间。但是现在对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检测的实验技术越来越高啊，以前要靠个人产生针对艾滋病病毒产生的抗体，那么通过试剂检查能够发现，现在可以不用这样了，现在就是直接查那个艾滋病病毒的核糖核酸啊，就是通过这个检查就直接能够查血液里面有没有，所以现在的窗口期的概念就相对比较缩短了，大概2周啊，这些都能够检查出来了。主动去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说的，就是说一个是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国家针对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也做得比较细，就是现在有匿名免费检查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只要告知我，不要任何理由，就是我就想检查啊这方面的东西啊，看来怎么做，那工作人员就直接就给你检查了。你登记的东西也可以就是说匿名的。那么现在提倡就是愿检尽检，也就是说对自己的社会活动当中发现哪方面不安全，其实你自己可以去查啊，也可以到医疗机构啊，到社区服务中心。那么还有的现在就是说，现在很多那个药店甚至网上都有一个自助检测的一个东西啊，那个也很方便，那么自己能够按照那个操作手册进行操作啊，操作完了之后它会显出那个结果，然后就是按照操作说明书去判定也就 OK 了。
1: 老师，我还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是这个病如果得了就活不长，或者说治不好，我心里面感觉特别恐惧，是真的吗？
0: 这个是对艾滋病的治疗效果不是很了解，因为在之前对艾滋病的认识当中，大家就得了艾滋病就相当于一个不治之症，很恐惧，也害怕周边的人知道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影响周边的同事也好，家人也好等等，现在对艾滋病治疗的是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在整个卫健系统啊、防控系统，大家都对艾滋病的认知都是，艾滋病它就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啊，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现在对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能够做到就是病毒检测不到，啊，所以病毒检测不到过后，它的生活、它的寿命各方面没有影响，或者是普通人群是一样的。
1: 那老师，如果他现在去查还来得及吗？因为已经过了其实几个月了。
0: 这个没问题。这个艾滋病，只要你感觉到自己身上感觉哪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疑虑，随时都能够查。你比如像短期的，我们讲2周啊，就是窗口期啊，也能做核酸检查。那么时间长的，那么可能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抗体在这个时间就应该出来了。那么另外就是抗原检查也能够顺利查到。所以就是说啊，只要他有这种困惑，那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尽早去检查。因为什么呢？尽早检测，如果是有问题，就会得到尽早的干预。
1: 老师，那如果真的得了这个病，他的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
0: 对于艾滋病病人结束正规治疗，他的病毒是能够治疗到检测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他仍然能够和平常健康人其他人群是一样的生活，对他的生活品质各方面没有任何影响。好的，
1: 好的，老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放心了，我一定把您的话转达给他，谢谢。
2: 谢谢。
0: 真正让人遗憾的，从来不是问了，而是一直没问。很多年轻人面对艾滋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羞耻感，觉得问出口就好像承认自己有问题，不检点。但疾病从来不是道德的审判，它只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生殖健康也好，传染病预防也好，不需要等到出问题了才去关注，它就像了解自己的血压、体重、睡眠一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大方方了解的一部分。今天的医学生让我看到了一种很可贵的东西，不是他们知道多少，而是他们愿意去问，愿意面对那些让人不好意思的问题，这份勇敢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希望所有年轻人都

0: 都能明白。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生殖健康不是羞于启齿的话题，心理健康也不是脆弱的表现，他们是你我成长路上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一部分。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3: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军区。
3: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6: 把冲锋军的支队都围过来！
7: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3: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8: 人生无怨无悔。
3: 致敬潜伏暗处、
8: 不断
3: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

酌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2: 我回来喽！
1: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

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怀孕遇到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影响？
1: 高血压的危害扩大了，胎盘早剥或者是早产，甚至在胎中就夭折的。
0: 妊娠期高血压可以用药吗？
1: 你变成重度了，我不给你吃药，所以肯定是要吃药的。
0: 备孕女性需警惕，预防妊高症要提前。
1: 怀孕或不怀孕的都要查血压。
0: 得了妊娠高血压怎么办？中国高血压第一人主任医师于振球带你认识妊娠期高血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介绍我们的乐学嘉宾迪迪和易坤，欢迎二位。
3: 大家好，我是迪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坤。
2: 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高血压的话题，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准妈妈们。很多朋友都留言说啊，其实在怀孕之前自己是没有这个疾病的，但是怀上了宝宝之后却患上了高血压。
4: 是怀孕以前就有高血压吗？
3: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因为我周围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一个姐姐，她是怀孕过后才会导致那个血压高的，就是然后让她觉得这是她整个孕期都特别担心宝宝的健康问题。
2: 哎，还真是这样。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怀孕之前是没有高血压疾病的，因为怀上了宝宝要面对很多未知的风险，因为要迎来新的生命，发现还在检查的时候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这个疾病。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和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在我国准妈妈的这个群体当中，10%的人可能都有这个疾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专家，来自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的于振球教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妊娠期高血压。来，有请
5: 于振球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主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

0: 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朋友们大家都好。
2: 很多的准妈妈们，她们说，哎，之前自己没有高血压，但是一旦怀上了宝宝之后就有这样的疾病。
1: 过去叫妊高症，现在的名字叫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它是包括一妊娠期高血压，第二子痫前期子痫，第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第四慢性高血压伴子痫前期，是这么四种类型。那么还是用主持人的话，就叫妊高症算了，咱老百姓好懂，
2: 就是大家能够理解它是一个总称，但其实下面分入四种不同的情况。对对，
1: 因为不同的情况治疗是不一样的，
2: 不同的方法的，
1: 预防也是不一样的。
2: 其实呢，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具体的诊治，才知道我们该如何对症下药，这个很关键啊。
1: 对，关键了。
2: 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这个高血压患上之后，对我们的妈妈和宝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因为如果身边有孕妇朋友的话，我相信大家
1: 主持人特别着急。
2: 这个确实我挺着急的，因为我身边的好朋友也是有这个孕妈妈，她也告诉我说自己患上了这个疾病。我今天也是带着问题来向您来请教的。
1: 你想想，正常怀孕要孩子生长，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和好的营养。
2: 对。
1: 那么这个妈妈有高血压以后，肯定这个环境就破坏了。
2: 受到破坏了。
1: 就是高血压对人的危害，不仅对妈妈有危害，对孩子也会有危害。
2: 是的。
1: 所以对孩子来讲，大家可能想得到，一个高血压的妈妈，肯定孩儿的生长发育会要受到什么呀？
2: 影响，
1: 甚至生长发育迟缓，生出来以后本来应该这么长一个孩子，结果就这么长啊！
2: 但是影响还挺大呢。
1: 当然还有的有胎盘早剥，或者是早产，甚至在胎中就夭折的，就各种各样的都会有的。还有子痫，子痫就是抽起来的嘛，
2: 这是挺难受的哈。
1: 就难受，那对宝宝的压力
2: 也很大，
1: 也很大。这个事儿就不能出现。那么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千百个妈妈不出这些事情。
2: 没错。
3: 但是这的确也出乎我所想哈，因为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我知道可能在什么产妇大出血啊这种情况会导致夭折，或者说就还没有出生就死亡的情况，没想到一个高血压也有这么大的影响。
2: 对，
1: 高血压的危害可大了。就是还可以引起妈妈的心脏大呀。
2: 心脏也会影响。
1: 心衰呀，什么冠心病呐，血压高了以后，
4: 它会引起并发症。
1: 就并发症，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承受的压力也很大。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孝敬妈妈，就是这个道理。
2: 对，其实刚才于教授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考考他们俩好不好？
1: 好的。
2: 我们请看大屏幕，有几个题目，你们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有其他的想法，可以拿出手上的这个牌子来举一举。我们来看第一个误区，妊娠高血压不能吃药，为什么呀？是不是觉得可能会对胎儿有影响？你们觉得是对的错的，还是给个半对？
4: 我给个半对吧。
3: 半对。
2: 都是半对啊。
1: 他们两个都不对。你比如说，就将来你要委屈一下，如果你将来怀孩子以后你变成重度了，我不给你吃药，那就让你在重度
2: 这样发展下去吗？
1: 对，不可能，
2: 肯定是错的。
1: 所以肯定是要吃药的。
4: 那如果这个药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
1: 所以我们吃的是对胎儿生长发育影响小的药物，这是第一点。
2: 理解。
1: 第二个呢，是要针对它的高血压发生的机制来弄的。你比如说血管收缩，所以给孕妇用的药的话呢，要给她血管扩张的，
2: 扩张血管，
1: 扩张血，你不是收缩吗？我就让你扩张，所以一定要对症。

0: 例子，小本地贫是一个钙离子拮抗剂，通过研究证明的话呢，它对胎儿发育的话，影响不大，也不能说百分之百不影响啊，有时候说不清楚啊。你比如说万分之一、一百万分之一的，有就是少一些，就是要给他用这个药，然后的话呢，把他的血压呢要给他控制下来，就是可以的。所以妊娠高血压还是要吃药的，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吃药，不能偷偷摸摸的吃啊。当然还是一些药物，什么金苯大芩啊、甲金刀吧，但是妊娠期高血压是能够用的，这个都有规定的。
1: 对，
2: 还是
1: 放心了啊，
2: 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啊。
1: 是的，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误区，得了妊娠高血压需要卧床保胎，二位觉得是对还是不对，或者不太清楚，打个半对吧？
3: 这个肯定，我觉得是对的吧？
1: 对，我也觉得没任何问题。
3: 你跟我是一样，
2: 因为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腿部会有那个水肿，包括那个血管的问题。那我想这样的话，他躺下去应该会好一些吧？
3: 对，而且他走路的话可能也会疼吧？不太好走。
0: 如果说保胎，你指这个啊？任何怀孩子的妈妈都要保胎啊？
1: 对。
0: 但不是卧床保胎，你该看病看病。你不是今天160，我你把血压降到140以下，然后的话你这些给你纠正了，还是该动还是得动。哦。就该动。
1: 运动也还是蛮重要的。
0: 那当然，他最起码自己生活、参加工作、锻炼，那能躺着，这一躺的话，那不就乱套了？
1: 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误区啊，分娩一结束，妊娠高血压就好了，这说的有点绝对了，但是也不一定。二位给出你们的答案吧。易坤这边啊，
2: 敢不敢举呢？这个
1: 不对，迪迪，
3: 我觉得应该是半对，因为这个分两种情况，是吧？原发型的和继发型的，是不是？
0: 你们俩都对。妊娠期高血压，怀孕20周有的，孩子生了12周就要正常，所以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好了。好多新疾病，就是孩子生完他可以重新出现，比如说高血压，就妊娠期高血压，心脏大叫围产期新疾病，糖尿病、脑血管病等等这些病。孩子生完了1年之内还能够出现的，当然了，就那些年龄大的，超过35的，肥胖的，有甲状腺的，有高血压的，所以孩子生完还不能万事大吉，还得要给他进行调理。
1: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妊高症的三个误区，电视机前的准妈妈们一定要注意了，要及时的发现才好及时的治疗。同时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如果不去进行检查的话，从表面上你看到这个孕妇有什么身体的改变，你大概能够猜到她患上高血压了呢？在她身体上会不会有些变化？
0: 你要是妊娠期高血压的症状有，你看，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首先这个妊娠期高血压它有哪些症状呢？有看东西啊，视物模糊，视力下降，严重水肿，这还会导致水肿是吧？
0: 这有水肿。
1: 孕妇多少会有一些水肿，但是我们这个屏幕上写的是严重水肿。
0: 那就是妊高症的
1: 一个明显的症状了，
0: 或者心衰的一个症状，这个就是属于子痫前期子痫的一些症状，这已经是很严重了，
1: 比较严重了。
3: 那像我姐她怀孕的时候头晕呀，特别疼，然后还有就是会呕吐，这些不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孕妇的一个正常反应吗？但是她去检查就说她也是有高血压。
0: 对，所以她有些症状是没有特异性的啊，
1: 她还挺狡猾的这个疾病。
0: 就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没有特异性，你不能说这个症状就对这个病那个症状，那大夫就好当了，一捆也会当了，就是这样的，
1: 就证明它是复杂又狡猾的，所以才不容易发现。
0: 就不容易发现。但是这个高血压的话呢，那你只要伸胳膊 量个血压
1: 就能够大概了解自己的血压高低。
0: 不是，利利索索的就了解了
1: 啊，利利索索了解。

0: 你比如说他怀孩子之前他高压90，低压60，怀了24周变成130，低压80了。虽然在国家标准他达不到140-90，但我们的话想，你想高压90变到130，已经上升40了。
1: 对自身来说已经是高血压了。
0: 对，你就是不能给他下个诊断，但是我们要按照高血压给他处理，就是对他要格外的关照。
2: 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么多的种类，它的您刚刚说到的对症下药嘛，要怎么个治疗法？这个是个问题啊。
0: 就是他首先这个人已经是孩子已经怀到肚子里头了啊，他得的高血压，那么我们就给他喝的冰水，因为他有保健本儿，也有记录，一喝的就喝的出来了。喝的冰水的话呢，无非一个就是妊娠期高压，一个就是妊娠合并慢性高压，当然还搞不清楚的。为什么弄不清楚呢？比如说他不做体检，家里也不重视，本人也不重视，他怀孕前没有测血压，怀了10周也没测血压，15周也没测血压，直到28周腿也肿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很严重了，都抽了，头晕脑胀，胎儿在那头乱动了，再找大夫看病，28周发现了高血压，一捆，你说他是慢性高血压还是妊娠期高血压？
2: 他没有检查过的话无法判断吧。
0: 对，所以就是他已经回答很
1: 多，他已经回答正确了。
0: 就于教授水平这么高也回答不出来，他就没法回答了嘛，就是叫分不清的。分不清怎么办呢？那你就给他就降压治疗先这么弄着。当然有一些人来话呢是要死要活的，叫妊娠期高血压急诊。
1: 急症这两个字就看起来心惊胆战的，
0: 别说怀孕，就连一捆你的血压如果高到200，低压到120，
1: 那也受不了，
0: 也是急诊，
1: 肚子里还有一个新的生命啊。
0: 对，
2: 太担心了。
0: 对，还有就是重症高血压，就是血压很高，还有子痫前期，子痫就是大家知道，你比如说给他查尿，尿里面不应该有蛋白，他有
1: 蛋白尿，
0: 蛋白尿，就叫子痫。
1: 理解。
0: 子痫前期啊，就还没达到抽，抽的话呢，就是属于
1: 已经身体都有反应，都开始抽搐了，
2: 对，
1: 很严重。
0: 那个时候呢，对娘俩是危害非常大，母子两条命。所以我们发现以后呢，赶紧找大夫，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1: 是，
0: 不是说听天由命啊？凡是他有高血压，为了要孩子，掩耳盗铃，他不找大夫，先怀上再说。他以为
1: 这真不行。
0: 那个基本上怀3个要留掉1个，就是这个流产
1: 主要是太。
0: 但是还是这3个人，他只要找我们来看。经过我们看完了，给他调理好了，是怀一个生一个，也不是我们不是说一做节目以后个个都就是谈虎色变或者人人自危，也是指那些有原因的人才得这些东西啊。你比如说35岁以上怀孕，他肯定和25岁就不一样，
1: 身体会有一些情况的改变。
0: 那么比如说他这个人胖和不胖的人也不一样，他有糖尿病和没糖尿病不一样，有过去生孩子得过高血压和没得的不一样，有家族史的和没有家族史的是不一样的，就你这个慢性高血压和血压不高的不一样，就是说要了解到这些容易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这些人，要把它摘出来，给他要进行修理修理，也就是说要给他做一个详细的问诊和体检，把他的这些隐患都给他
1: 排除，
0: 排除出来，还是得要给他查个血啦，查个尿常规啦，餐后血糖啦，甲状腺功能啦，心电图啊，超声心动图啊，这些血管 B 超都要给他要
1: 检查清楚，
0: 肝肾功能查清楚了，然后呢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给他治疗一段时间再怀孕，尤其是如果我们查出是高血压来了，那因为高血压

0: 压，在没有怀孕之前的小姑娘的高血压，它分两种，一种是原发性高血压，一种是继发
1: 性。
0: 那么原发性高血压的话，就是没什么原因，高盐肥胖喝酒引起的，血压好了，就
1: 正常了，就可以进行受孕了。
0: 对，
1: 还想问一下您啊，为什么有一些妈妈她们在怀孕之前没有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怀上孕之后就一下子有了这个疾病，在几周之后才能够显现出来呢？
0: 这个就叫一种继发性高血压。那么继发性高血压又比较复杂了，
1: 是
0: 有的能把原因查清楚，有的是
1: 不太能查得清楚的。
0: 就有些是查清楚，但是这个病呢也不是100%都能够治疗的，
1: 是
0: 可能影响生育的或者治不好的，就是一定要靠药物来维持的，或者他查到的时候心脑神已经受到影响了，可能这个时候就由大夫来弄，只有把这个弄清楚了才让他去怀孕的。
2: 但是我感觉这个高血压应该是属于年龄比较大的人会得的吧，我们这种年轻人应该不会吧？
3: 我觉得不一定，真的真的，我们听听于教授怎么说。
0: 现在高血压有一种年轻化的趋势，你比如就我们贵医附院高血压科，现在就那30多个病人，15、16岁的就有2-3个，20岁以内的有好几个，
3: 20岁以内的都有。
2: 这个可能和我们年轻人的节奏太快有关系。我们当时，
0: 你再快有我快吗？
2: 对，因为大家都追寻一个结果嘛，就是看到是正常2个字，他就没有再管。
0: 这才是，
1: 这是一个误区。其实我觉得易坤想表达的是，现在的年轻人
2: 没有太在意数值，可能就看到结果了。但我觉得这可能
1: 生活习惯太差，可能有吃宵夜、熬夜，生活压力大，可能和上一代人一些生活观念和健康观念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
2: 不一致的。
3: 对，我赞同。
0: 所以我们贵州电视台来做这个健康的节目，就是要改变这种
1: 大家的观念，错误的生活观念。
3: 对，
0: 你最起码你易坤你应该带头哈，你把你那个圈子的朋友们
2: 是吧？
0: 对对，你朋友的朋友再把你给带起来就行了。
1: 对，
2: 我觉得今天听了以后，我的确也觉得好像立刻也应该去做个体检，并且关注一下血压，因为平常也没有想到过说我们这样一个年轻人会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情况。
1: 所以易坤就走进一个误区了。
0: 为什么呢？高血压刚才说了有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小女孩一生下来，她带着一个先天性心血管畸形，带着一个什么肾脏病、心脏病，或者她在这么高的时候，她妈妈没照顾好，得了个重感冒，一个月都没好，然后闹成个肾炎、结缔组织病，她高血压就这么来了。所以，这个给孕前期的女同志，就是包括怀孕或不怀孕的都要查血压，就是这个道理。
1: 是，所以呢，我们说到妊娠高血压，它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孕妈妈们，一定要做好孕前的检查工作。现在您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准妈妈们，如果你一旦患上了这样的疾病，也千万别担心，通过我们的治疗是可以保障健康的，也可以怀上二胎啊。那您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病例让您是印象很深刻的呢？
0: 这个太深刻了。这个同志啊，妊娠33周了，然后在她妊娠17周的时候，血压就高上来了。到了25周的时候，怀孩子25周啊，腿就肿了，就更高了。然后呢，她就找大夫就看，就吃药。挺到28周的时候，走1公里就参加正常工作，她也没倒下，不是像刚才我们题目说
1: 要卧床，
0: 卧床就喘了。然后到30周的时候，走20米就都不行了，
1: 很严重了已经。
0: 很严重了，以后的话呢，后来的话呢，我那天把他请来给他看病，他一出电梯到我们办公室， 就传我说这叫什么看病感觉嘛，他得

0: 站抢救室吸上氧气，然后就组织全院讨论，而群尿蛋白好几个加号，那就是典型的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中度高血压、子痫前期，而且心脏还大，还有推肿，那个是很难。但由于
1: 他哎，
0: 知道我们国医复原高血压科以后的话呢，因为全院会诊，就是要给他保质，然后的话呢，就及时的给他进行了剖腹产，因为有三十一周了，这个胎儿呢是可以存活的。后来两二三，现在都非常好。
2: 于教授，刚刚了解到这么多呀，我觉得咱们高血压带来的危害还是挺大的。那么我想问，我们该怎么去预防我们这个妊娠高血压呢？
0: 要说预防的难度比较大。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有慢性高血压了，他怀不怀孕都有高血压了，那么他也不能说因为高血压就不怀孕了，所以只是要发现给他治疗。那么有些人怀孕二十周之后他血压要高上来，这是一种继发性高血压，它也是要发生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在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给他母子平安，要在这方面做工作。你比如说凡是结婚要生孩子，就是弟弟你本人等你长大了要结婚了，你要先做个体检量个血压，在之前要做工作。怀了孩子以后要定期的体检，体检的话呢，像弟弟你这么年轻身体那么好，可能体检的频度呢就宽一点。假设三十五岁以上的，或者是怀完老大以后十年了，他现在有怀老二就间隔十年了，或者胖的，有些糖耐量异常的，有些身体不好的，检测的频度就要什么呀，
1: 频繁一些，
0: 就频繁一些。所以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就量血压就行了。
1: 是
0: 有变化你就到当地的医疗机构来
1: 去就医，随时监测。因为像血压计在家里面都可以备着，随时就可以量量看一下每天的一个数值。
0: 要科学对待。
1: 对，
0: 科学，你再难也不如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吧。
1: 对啊，
0: 那当然可以预防严重，听到没有？你比如说他那头有很多的措施，平时要清淡，不要熬夜。
1: 那对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呢？
0: 营养要够，尤其是蛋白质，它胎儿供胎儿生长发育，就是那个营养素，糖、蛋白、水、无机盐，还有脂肪，就这些都要吃，还能有，你只是给他吃的干净利索点而已。那么最重要的是盐要给他控制。我们贵州啊，那个辣椒蘸水啊，太狠了，就是这儿跟表面都放着一些那个豆豉，剁成面面以后糊在上头，盐控制一下。
1: 通过于教授的讲解，我们知道妊娠高血压对于宝宝和妈妈的身体危害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孕妈妈们，按时做好产检，早早把这个疾病扼杀在摇篮之中，我们是可以杜绝和预防的。那如果一旦患上这样的疾病，您也不必担心，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来进行治疗的。现在您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也不要忘记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更多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逃？

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看得出来，蔷薇确实真心的爱你，所以才会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来保护你的。既然他这么爱你，你忍心辜负他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好好的爱着他呀？
2: 现在说这些都太晚了。蔷薇现在躺在医院昏迷不醒，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我真希望现在躺在医院的是我，而不是蔷薇。哎，
1: 行了行了，你别再说这些丧气话了。那丫头命好得很，肯定没事儿。哎，陈正定啊，你能不能振作一点啊？要是让蔷薇知道你这么萎靡不振，她也会不高兴的，是不是？走走走，我送你回家吧。走，
2: 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啊，
1: 那我先走了，你就好好的想想吧。别再钻牛角尖了啊！我走了。
2: 韩冲，
1: 怎么了？
2: 顾家那边，就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
1: 放心，包在我身上。走了。

0: 哟，老王，哎，这么晚还送货啊？
1: 哎，很着急啊，
0: 辛苦了啊。哎，刚才不是忍冬吗？怎么又没了？难道是我眼花了？不可能，我还很年轻呢。不可能，一定是他。

大嫂，你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吗？大嫂，对不起嘛，是我不好了，不应该在你担心的时候，我又说了总让你担心的话，是我嘴巴。

0: 笨，我不会说话。你就大人有大量，别再跟我计较了，好不好？大嫂，别生气了。
1: 哎呀，好啦，我哪那么无聊，老跟你真生气啊？我又没那么小心眼。不过话说回来，其实刚才我的态度也不好，要是哪里说得过了，你可别介意啊。
0: 不会的，你的话我一向当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的。
1: 哎，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
0: 哦，不是不是不是，我说太快了，我是说你的话重要的我就放在心里，那些不重要难听的我就左耳进右耳出了。
1: 这还差不多。
0: 大嫂，你在煮粥啊？肚子饿了？
1: 我这是心烦睡不着觉，这不是正定还没回来吗？肯定还没吃饭。我就想不如边等他边煮点粥给他吃，万一回来还没吃呢。嗯，毕竟呢，现在心里最难受的是咱们正定。你大嫂我这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嘴又笨又不会安慰人。哎呀，不过他的健康呢我还是应该顾的啊。
0: 你真是个好母亲，那我这个好姑姑也要帮忙哦。
1: 来，
0: 快快快，要加一点酱油才会香。
1: 加酱油？粥里加酱油？
0: 对呀，你来试试看。
1: 亏你想得出。

0: 又回到这个家了，香，还真挺不错的，尝一尝。哎，我好像听见大门开门的声音，可能是正定回来了，我去看看啊。这儿你顾着，
1: 好，你快去吧，我顾着啊。
0: 正定啊，正定。

0: 金银花。你还在这儿啊？
1: 我以为你不见了，原来你是出来看你自己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1: 这金银花又叫忍冬花，你不是叫忍冬吗？而且你跟他一样有茂盛的生命力，无论面对什么事情总是坚韧不拔，总是能够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新的出路。你说是不是来看你自己的？
2: 郑定啊，郑定回来了。
0: 阿姨，阿姨。

0: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是我，阿姨，阿姨，是我，阿姨，阿姨，我，
1: 滚啊，滚！
2: 大嫂，怎么了？怎么了？
3: 什么鬼呀、啊！
1: 有鬼！
4: 有鬼！
1: 有鬼！鬼呀、
3: 啊！我不管你是谁啊，我陈富贵，我没干什么缺德事儿。你是谁啊？
0: 叔叔，我是忍冬啊，我回来了。

0: 孩子，真的是你啊！哎呀，你们瞎叫什么呀？这不是忍冬回来了吗？来，
1: 说什么？
0: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

0: 阿姨，人多。阿姨，
1: 你病好了吗？啊，嗯、
0: 好了、哎。
1: 这孩子，啊，
2: 哎呀，任东，你没事怎么不早点回来？你知不知道，我们担心你，担心的快死了。
3: 是啊，我娘和舅妈听说你得了肺痨，不知去向，还以为是因为他们逼着你去干活，所以才染病的。
1: 是啊、
3: 他们为你伤心难过，哭了好几天呢。嗯、
0: 对不起啊。让你们为我担心了。
1: 好，孩子，你好，
2: 回来就好，
3: 回来就好，
1: 你能回来就好，这下我们就安心了。
3: 来，来，让阿姨好好看看你啊！这段时间你都跑哪儿去了？
4: 我说，你让孩子先坐下再说，好不好吗？
3: 你看我刚进来什么都忘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嗯、你看我这高兴的都忘了。
0: 坐先说吧。
3: 快坐。
0: 哎呀，阿姨，
3: 真是你啊。
4: 哎，任东啊，你不是得了肺痨了吗？而且正定在郊外啊，还看到你刻的墓碑了。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的确得了肺痨，我以为我快死了呢，所以我就把墓碑刻了。谁知道我遇到一个奇人，他将我的肺痨医治好了。
4: 他将你的肺痨医治好了？
0: 嗯，
4: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把你的肺痨医治好了。嗯，那所以说明这个人医术高超啊。嗯，
0: 的确是。
4: 孩子，你真是个有福之人呐，能遇到世外高人。嗯，那我问一下，那世外高人叫什么名字？改天呢，我们去拜访他，我要重金答谢他。
0: 对，他那个人脾气很古怪的，不跟我说他的名字，只要我叫他大爷。啊？他不喜欢和外面的人接触，也不喜欢别人去打扰他。
5: 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要去打扰人家了吧。
6: 可是我还是很想知道，他是怎么治好你的病的？
0: 他就用他的独家秘方，还有活酒给我治疗的。
5: 活酒哦，想不到这个世上还有治疗好肺痨的秘方啊。哎，要是我们药铺有这个秘方，那不就发财了吗？
6: 哎呀，对呀、啊、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方法呢？哎，任东啊，你不是有那个药方吗？拿来，你拿过来，快拿出来看一下。
4: 红丽，
6: 拿出来看一下。
4: 让任东拿什么秘方？
6: 我们可以照本宣科的大量生产这种药到我们药铺卖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所有得肺痨的病人治好，那我们就发大财了吗？
0: 阿姨，嗯，这样不好吧？
6: 哎呦，你怎么就那么死脑筋呢？反正他人又不在，到时候我们就说是我们自己调配好的，不就得了吗？
0: 这是大爷的毒秘方，再说了，我也不知道里面的药材到底是什么。
5: 哎呦，忍冬，你不是对中药材非常了解吗？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喝的那个药里面有些什么药材，你把它写出来不就得了吗？
6: 对对对对，回想一下啊，回想。
0: 我喝根本就喝不出来的。嗯，再说了，我喝的时候也没有在意那么多，更何况阿姨，我不能做那么违背良心的事啊。
4: 我觉得忍冬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不能那么贪心，做这种没有道德没有良心的事。你踢我也得说。
0: 好了，哎，正定哥呢？我怎么没有看到正定哥啊？怎么都愁眉苦脸的？

0: 会是正定哥出事了吧？
1: 忍冬，不是正定出事了，是蔷薇出事了。
0: 什么？蔷薇出事了？
2: 蔷薇出车祸了，她现在正在西城医院呢。
0: 不行，我要去看看她。
3: 要不这样，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我知道西城医院在哪里，我自己去就好了。
3: 孩子，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4: 蔷薇的脉象平和多了。

蔷薇，爹没把你捧在手掌心，好好的呵护你，爹对不起你。当初你想到巴黎读时装，爹不答应，是因为爹只有你一个女儿，爹不想你离我那么远，而你终于想通了，要继承谷家的家业，可是又偏偏出了车祸，爹现在好恨，我真的恨我自己没有在重要的时候保护好你，蔷薇，你知道爹有多爱你吗？你知道爹有多爱你吗？你要醒过来，你一定要醒过来，蔷薇。我才是蔷薇真正的父亲，可是我现在只能像个外人一样站在门外担心，而无法守在他的身边。蔷薇，你是爹的全部，你千万不能有事，你一定要好起来，否则爹也不想活了。

0: 顾大夫，什么事？老太太因为担心蔷薇，刚刚晕倒了。
1: 什么？你们晕倒了？啊，
0: 您要不要回去看看？
1: 顾大夫，我刚刚看见阿顺急急忙忙的往医院赶，是不是医院出什么事了？我娘她晕倒了，我也回去看她。麻烦你在这里照顾蔷薇吧，老太太晕倒了，那成，您赶紧回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了，您放心。啊，拿着，车钥匙。
0: 哦，好，
1: 行，那您赶紧去，快。
2: 阿顺，去把车开来。哎，
0: 沈东，
2: 顾大夫，
0: 真的是你啊！我以为我自己看错了。啊，你身体怎么样？听说你出现了肺痨的症状。
2: 嗯，但是我现在肺痨已经痊愈了，您可以放心。
0: 那就好。哎，当初你不应该不告而别。
2: 这多让人担心呢！对不起啊，让你们担心了。哦，对了，蔷薇出车祸了，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她现在昏迷不醒，西医也束手无策，我也救不了她。而现在我娘也担心她昏倒了。
2: 什么？老太太昏倒了？那您快回去吧，我一个人去看蔷薇就行。
0: 她在203病房。
2: 嗯，我知道了，再见，顾大夫。
0: 啊。

蔷薇要和郑定哥成亲，现在冯叔叔在里面，他本来就不喜欢我，我是不是不应该进去打扰他？可是我又想知道蔷薇的状况，这我到底是进去还是不进去呢？

0: 方叔叔，我没死，我的肺痨已经痊愈了。我听说蔷薇出了车祸，我是特地来看他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需要你来看吗？行了，马上给我离开。
0: 冯叔叔，我是真的很担心蔷薇，你就让我进去看他一眼吧。
1: 我都跟你说过了，这里不欢迎你。还有，就算蔷薇她醒过来，她也不想见你。马上给我走。
0: 冯叔叔，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啊？难道要我喊人来轰你走吗？走，走啊！他怎么会没死？居然平安无恙。他的命居然这么大，而我的蔷薇却……

0: 娘的病情怎么样了？娘没事，她只是心中抑郁难解，一时气血失调，才会昏倒的。娘，您放宽心，别担心那么多了。您再这样下去的话，您真的会病倒的。
1: 我能不担心吗？我好好的一个孙女啊，现在受了这么重的伤，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我们谷家行医救人，从来也没做过坏事。哎呀，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三番两次的折磨我呢？为什么呀？娘，
2: 你刚刚才醒，别再难过了，你要注意身体啊。
3: 是啊，老太太，您千万保重身体啊。
1: 要是蔷薇好了，看到您因为担心她而病倒了，那她不是更难过吗？啊！韩冲说的对呀，娘，蔷薇现在在西医院里面，大夫们也在努力的救治她，您就放宽心，别再这么难过了。哎呦，说起那个西医的医院，我不相信那些西医，我不相信他们能治好蔷薇，赶紧把她接回家。
2: 咱们谷家的医术啊，是代代相传最好的，你一定能治好的。快快去接回来！娘，哎，蔷薇现在的病况还不是很明朗，我还不确定该不该把她接回来。
1: 哎呦，有什么确定不确定？娘相信凭你的医术，一定会把蔷薇治好的。快去，快去呀！
2: 好，我会把她接回来的。可现在这么晚了，我明天去啊。
1: 哎呀，
2: 好了，娘，你要注意身体啊。你先睡下，来，先睡下。

0: 什么？忍冬回来了？是啊，他不仅回来了，而且他的病痊愈了。真的？他能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他人呢？他知道蔷薇出事了，去他的西医院去看他了。他去看蔷薇？
1: 是啊。
0: 那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去找他？
1: 啊，我……那我去了啊，再见，再见。
0: 对了，你真的打算把蔷薇接回来啊？那，你有没有把握治好她？我真的没有太大的把握治好蔷薇。为什么呀？虽然我治好过许多疑难杂症，但是蔷薇这一次是因为车祸脑部受创，现在连西医都无法诊断她的病情。我该如何用中药给她治疗呢？ 而且，面对自己女儿的病情，忽然觉得倍感压力，无所适从。
1: 你也别太担心了，你从医以来一直都是视病如亲。

听歌。

0: 忍冬，真的是你。你到底跑哪儿去了？这段日子我到处在找你，可是都找不到你。我真的好担心，好想你，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振宁哥，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0: 忍冬，你回来真是太好了。

0: 三冲，你就是个傻瓜。
1: 镇定哥真的要跟蔷薇成亲吗？如果是真的，那我……
2: 热冬，能够看到你平安的回来，我真的挺开心的。只不过，蔷薇这回为了救我，躺在医院昏迷不醒，我却无能为力。
1: 镇定哥，你先不要这么难过沮丧。或许他有办法救蔷薇。
2: 他？
3: 你说什么？你想请治好你肺痨的那个大爷去医治蔷薇是吧？
1: 嗯，那位大爷医术高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的肺痨医治好了，我想他应该也能救蔷薇。
2: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你马上带我去找他。走。
4: 你先别急啊，现在这么晚了，我们怎么上山啊？
3: 是啊，就算上山的话，我们也要明早上山。另外呢，我们还得商量商量送什么礼啊，也不能空手去啊，那哪好意思请人下山啊。
4: 对啊，任东他喜欢什么东西啊？
1: 那位大爷脾气古怪，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把他请下山。
4: 那给钱总行吧？无论如何咱们也要想办法把他请下山治好蔷薇啊，就算让我散尽全部家产我也愿意。
2: 娘。
5: 哦，大嫂，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了？哦，也对，反正我们还有酱油秘方可以糊口，不怕的。
4: 你说吧，任东，到底多少钱能把他请下山？

0: 我觉得大爷是一个如闲云野鹤般的世外高人，如果拿重礼去聘请他，只会激怒他。
1: 啊？
2: 那这用钱也不行，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3: 哎，任东，你知道他喜欢什么礼物吗？
0: 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礼物，但是我知道他喜欢好吃的食物。
3: 哦，
4: 好吃的食物？
2: 嗯，
4: 这总不能光请他吃顿饭就解决了吧？
3: 是啊，
4: 我觉得他应该没这么好打发的。
5: 大嫂，你在开什么玩笑啊？要请他吃饭，还不如送我的秘制酱油，至少他做出来的东西都好吃啊。
0: 酱油，哎，有了。
5: 啊？
0: 也许这个办法可以请他下山。
3: 什么办法？
5: 什么办法？
4: 也不知道行不行啊。

0: 行嘛，哼。任东啊，
1: 嗯，
0: 就这么一道简单的菜，真的能请得动那位医术高明的大夫啊？
2: 就是啊，这管用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管用，但是大爷山上简陋，没什么材料，其实我在山上的时候啊，就想给他做一道炖鸡，但是没有好的酱油，不过现在好了，有了姑姑秘制的酱油，这道菜做起来肯定特别好吃，到时候大爷一吃觉得好，肯定会下山来给蔷薇治病的。
3: 那是当然了，我的酱油可是无人能及的，只要吃过绝对赞不绝口。多加点，多加点啊，
0: 多加一点酱油。那忍冬，你可千万要好好做啊，别把味道搞砸了。
1: 好。
0: 就这么简单的一道菜，真的能把大爷请来吗？
3: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0: 不如咱们拿些茶叶啊、玉石什么的东西，哎，这样显得我们有诚意啊。
3: 好，我也这么觉得。
0: 好，那咱们就准备准备，以备不时之需啊。嗯。
4: 哎，忍冬，你慢慢坐啊。
1: 哦，
4: 我们先去忙哈。
3: 啊。

0: 任东。
1: 嗯，
0: 谢谢，为了蔷薇让你这么辛苦。
1: 你别这么说，正定哥，虽然他不喜欢我，但是我们从小就认识，也算是朋友吧，总不能看着朋友有难我袖手旁观啊。哼，
0: 如果蔷薇知道你对他这么用心，他一定会很感激你的。
1: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我希望这道菜能扭转乾坤。

0: 脚崴了没弄好，哎，
1: 我都说了，这上山啊要穿得轻便一点，谁让你穿这种鞋上山的？
0: 怎么说话的你？我们这是上山请大爷来给蔷薇治病，当然要盛装打扮一下。哎，这样才显得我们有诚意啊！再说了，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给你面子？你倒好，我脚崴了，不但不知道关心，还在这说我，到底有没有良心啊你？
2: 就当我没说。
0: 切，
1: 本来就有错。
3: 娘，您的脚要不要紧？还能走吗？
4: 乖，娘没事儿，别担心啊。
2: 哦。
4: 陈富贵，你看看，儿子都比你体贴。
3: 忍冬啊，我们还要走多久才能到啊？
4: 过了这个山坡，马上就到了。
3: 还要过这个山坡啊？哎呦！阿姨，姑姑，你们要是觉得辛苦，可以先回去，我一个人上。

0: 山请大爷就行了。
1: 啊，好，那我们先回去了啊。
2: 哎呦，你走什么走？我们还有任务。任东啊，阿姨是担心你们几个请不动大爷，同时啊，阿姨这个人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跟你们一块儿比较妥帖。
1: 对啊，我们两个一块儿去，一定能够请动那位大爷的。
0: 那好吧，你们要是觉得走不动，就跟我说一声。
2: 啊，好好好，嗯，带路吧。
3: 走啊，走吧，你们跟上。
2: 哎呀，来，慢点，
3: 当心啊。
2: 看看你的铁石心肠啊。

0: 那丫头不在，总觉得少点什么，吃饭都没胃口啊。
1: 大爷，您练功回来了，快坐下吃饭吧。
2: 要吃你自己吃，我不吃。
1: 大爷，您先坐下来，先坐，来。我保证，我做的菜不难吃的。您先尝尝吗？肯定好吃的。来来来，我给您夹。
2: 我自己来。
1: 大爷，别再往上爬了，很危险的。
2: 我说过了，别跟着我。
1: 大爷，别再往上爬了，泥土松软，很危险的。啊！大爷，大爷！大爷，

0: 你给我喝的什么鬼东西啊？
1: 我给您把脉的时候发现您脾胃比较弱，我就把家里的人参、枸杞、山药、薏米还有一些中药合在一起熬了碗汤。

怎么这么响？是炖鸡的味道。这哪来的炖鸡啊？

0: 大爷。
1: 丫头，你怎么来了？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炖鸡来孝敬您啊。
1: 快进来。来来来，哎呀，太好了。哎，丫头啊，还是你懂我呀。好好好，太香了。好吃，好吃。哎呀，
0: 您慢点吃。
1: 丫头，你说你放着城里的舒服日子不过，拿着我最爱吃的炖鸡来找我，到底什么目的啊？
0: 我，哎呀，我就直说了吧，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出车祸了，现在躺在医院昏迷不醒，我想请您下山去给他医治。
1: 我告诉你啊，我隐居山林呢，就是不想过问那些世事啊。我呀是不会下山给你的朋友治病的，你回去吧。
0: 大爷，我的朋友真的伤得很严重，我知道您医术高超，求求您了，您救救他吧。
1: 行了，你别说了啊，你也真是奇怪，县城有那么多医生，不管是中医西医啊，你为什么不找别人？为什么偏要跑到这儿来找我这个山野之人呢？哎
0: 呀，大爷，这不他们都治不了吗？所以我才迫不得已来找您呢。您就发发慈悲心肠，救救他吧。
1: 行了，别说了，我不去。

0: 爷，大爷，我求求您了，您要是治好他，以后你想吃什么我都给您做，好不好？求求您了。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会去的。哎，
0: 大爷，大爷，您就答应我吧，就这么一次，大爷，我求求您了。
1: 我告诉你啊，我说不去就不去，你快回去吧，快出去。
0: 大爷，我求求您了，好不好？
1: 哎呀，你这是干嘛呀？你不走是吧？我走。
0: 哎，大爷，您等等我。大爷，
1: 你这个丫头啊，没经过我同意就带这些外人到我家里来，我告诉你们啊，这里不欢迎你们，你们快回去。
2: 大夫，我知道您不喜欢被外人打扰，可是我的朋友到现在还昏迷不醒，而且没有人可以医治他。我听说您在短期内治好了忍冬的肺痨，可见您医术高明，我求求您了，下山救救我的朋友，下山救救他吧，我求求您了，
3: 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0: 大爷，您看我们这么多人这么有诚意，您就帮帮我们，救救他吧，好不好？
1: 我告诉你啊，我说过我不去，我绝不回去，你们快走吧。哎呀，
2: 这
3: 还好我没有准备。大夫啊，您放心，我们是绝对不会让您白白就这么下山的。您看，我们把要给您的报酬啊都带来了。您看，张开。
4: 你把我当什么？啊？
1: 你们以为我展雄会被这些东西利用吗？啊！你们在侮辱我的人格。
3: 哎，大嫂，怎么办呢？哎呀，展大夫，就算您不愿意跟我们下山，您至少也得把您那个治疗肺痨的中药秘方卖给我们呀，这样我们也可以拿去给蔷薇治病，不是？
1: 你说什么？让我把我的秘方给你？你以为我的药是仙丹呢？啊，什么病都可以治吗？你这个家伙，快滚！
2: 哦，您是不是展雄，展大夫？是不是就是您把执照借给我爹开中药铺的？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爱乐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

0: 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1: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那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2: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1: 啊，是吗？
3: 哇，太抽象了，太抽象了吧，
2: 真的。我们两个是这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4: 我们是舒服组合。
5: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6: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1: 对。
6: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1: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
6: 呀，小叔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7: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8: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6: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1: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哦，
8: 你是指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1: 我没有啊。
6: 五星卡很难拿的，非常难。哇，
8: 好羡慕的眼神。
6: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闹闹彤彤，
8: 欢迎两位
6: 来了，两位来了。
9: 逆势威胁。
10: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9: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11: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脚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唱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碰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碰触的火花。
12: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9: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6: 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13: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口味。哇，
6: 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卡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9: 很珍贵的。
6: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9: 大事！
6: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他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
9: 花了大概一年，
13: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

0: 冲冲，老婆，早餐好了。吃日的，快一点。哇，
1: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0: 尝尝这个，你看多了。让我新做的。
2: 哇哦，
0: 肯定有一点高。
2: 这个好多层次感。
0: 因为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觉得这个吃牛肉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
2: 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0: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2: 在怒江边上蹲在江边吃的那个，哇，
0: 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0: crazy。
1: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0: 对。
1: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0: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
1: 嗯，是的。我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1: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0: 对，我开始收拾啊！啊，
2: 天哪！
3: 我做饭，我收拾。啊！
4: 啊，去餐厅了。
5: 特别推荐。他是云南人，啊、特别会做饭。
4: 哇，我好期待。哇！
0: 哎 ，Justin， 陌生。哇
6: ，Hello， 臭臭。
1: 娜娜，欢迎欢迎，
6: 好期待，
7: 好久没见 ，Hello， 那先入座吧。啊，
0: 感谢，很期待，
7: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
6: 对对对。
0: 行。啊，
4: 谢谢。
0: 魔镜公主，哇哦。
8: 啊，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0: 啊。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8: 对，
0: 是吗？
8: 对，
0: 很香。
8: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吃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4: 感谢，
5: 请慢坐。
0: 感谢。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4: 那时候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
8: 特别好吃。
1: 你看，在石榴在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你看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0: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1: 咸的蛮看，
0: 是很有趣。
3: 咸鱼好甜，
0: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
1: 好漂亮，我都不舍得吃。
0: 珍惜每一口。嗯，
1: 尴尬呀！
6: 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前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
0: My God。
8: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哦，你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
0: 太香了！
1: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0: 有没有木姜子？
4: 有，你还知道木姜子？
8: 是，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0: 特别爱木姜子，很愉快的那种happy 的味道。
1: 我真的好喜欢酸汤。
0: 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
4: 哇这个经典动作。
0: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3: 贵州菜。
0: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1: 对，
0: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1: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0: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1: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是一个叫调色盘。
9: 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0: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罗勒酱之类的。
8: 对，
0: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8: 甜酱油，
0: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8: 对，
0: 同看，这是一种辣乎乎，清柠，它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这个很棒，麻椒酱，
8: 没错，麻椒酱、辣奇、青椒、烧。

0: 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泥酱，好棒好棒，
1: 好厉害！
2: 这个游戏真好玩，
3: 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4: 等一下，欢迎
2: 美女做你的。是不是跟你很像呢？
3: 嫌弃我。
2: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嗯，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嗯，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嗯，传统的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4: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2: 记一辈子。
4: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
5: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3: 但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5: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3: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6: 这鱼蛋好好吃。
5: 我吃了酸汤牛肉。
3: 哦，我们俩
7: 这也是爽，
2: 特别好吃，
7: 特别好吃，
5: 是不是？它那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6: 柔美了很多，
5: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6: 这很有层次感。
3: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5: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3: 好，
5: 你去发挥，
4: 继续发酵，
3: 去厨房啊。
5: 好嘞，
8: 7分钟是吧？
3: 一会儿见。
8: 好，我看时间。
4: 5分钟，
6: 你们计时了。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一句贵州话。3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哦，
5: 3天不吃酸，
6: 走路打串串。
5: 就是3天不吃酸，就走路
6: 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
5: 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4: 益生菌
5: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
4: 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
6: 哇，太来了！
3: 这边请坐，请坐，请坐，为人民服务。
4: 老婆，这太可爱了，
6: 谢谢。
3: 先给女士。
6: 谢谢。
3: OK。哇。
6: 中西结合。
3: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嗯。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木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5: 很清爽啊，
3: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养菌菌的，哇，
8: 太好吃了，寄生，
6: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末。吃到了吗？
5: 吃到了吗？
9: 鱼腥草了，
10: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3: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10: 对，
5: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
6: 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0: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抢到牛排的香味。
1: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
2: 了，
1: 一转
2: 光盘，
1: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3: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2: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3: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2: 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3: 这个就海南雪也代替不了的。
4: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5: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两三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2: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4: 对，
2: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6: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我也给他做一次。哎，
2: 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3: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2: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3: 我这一次邀请了我的妹妹啊，
2: 妹妹，
3: 因为我的妹妹啊，她跟我一样特别爱做饭。她知道我这么多年在中国跟虫虫生活，吃得这么开心，她羡慕嫉妒恨。她也是很期待去看看中国菜到底怎么样。
2: 所以你就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请过来。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
7: Je suis la petite sœur d'Antoine.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où il est,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3: 我们要聊天了，
1: 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坐下。
3: 这么正式吗？
1: 哎哎，阿秋，
3: 阿丽，
1: 来，
3: 阿西，
1: 姑姑要来啦，姑姑，
2: 孩子们最爱的，
4: 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的惊喜，就是哇。
8: Ça va être super, non?
9: Ah, j'ai tellement hâte d'y aller. Ça va être.
10: Tu penses que tu vas manger quoi?
11: Qu'est-ce que je vais manger? Plein de spécialités. Moi, j'adore, tu sais, les ravioles et les soupes chinoises. Elles sont tellement bonnes.
1: 北京地道豆汁儿，
2: 不应该是北京烤鸭吗？
12: 干嘛想害他的姑姑，你知道吗？
7: De la confiture de gras de cul. Qu'est-ce qu'on a d'autre? Une surprise.
3: 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惊喜。
11: 哎，oui, tu sais, Chong Chong, elle est née à Pékin, elle y habite depuis qu'elle est bébé, donc elle connaît très bien la ville.
1: 我觉得我们给他做一个小本子，然后就可以搁在身上，随时掏出来。比如说，哎呦喂，中文的，哎呦喂，
3: 什么意思？
1: 你要教这么地道的吗？
4: 那肯定的，必须地道。
2: 对，先不教你好，教吃了吗？
1: 香道啊，
2: 香，香，我觉得一个字儿比较容易。
1: 香，
13: 哇，太厉害了！
5: 好可爱呀！香可以是。
13: 哇，好大！

0: 行，
1: c'est bon，
2: bon c'est bon，
1: bon。
3: 我妹妹是一个吃货，她来中国，她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中国的美食哇，特别多，也特别。

0: vida.
1: Tu vas maintenant, tu vas l'écrire.
0: Eh oui, si tu demandes, on écrit beaucoup de choses pour toi.
2: Ah oui, tous les mots.
0: Tu peux aller faire le
2: merci. Oh, trop bien. Le carnet avec des expressions chinoises est une très bonne idée. Pouvoir revenir en France et partager ce que j'aurais appris, y compris avec mes enfants, et l'utiliser quand je reviendrai pour un prochain voyage.
3: 发挥一些搞笑的、有趣的、笨笨的都可以，就是我们喜欢这样的热闹。
0: 哒哒！哇 ，Chinese artisan， it's a limited version， it's an earring， it's a totally handmade， each one costs 1 month to make。
2: Je suis très fière d'avoir ces cadeaux qui sont fabriqués par des artisans de grande valeur et que j'aurai plaisir à sortir avec des tenues. Ça m'a fait très plaisir.
0: Ah, wow. 来欢迎欢迎妹妹。哎，还有这些性格特别的可爱哈，
4: 就你看，突然就翻了一个跟斗。
0: 对对对，而且他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更加有感触，就是现在中国入境的政策很便捷，现在不用签证的话，你直接就拿着护照就能来。
5: 嗯，大概10年前，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落地海关，你要遇上旅游旺季的时候，你可能要在那过海关排队大概40分钟、1个小时，甚至更长。现在我们拿着护照直接走快速通道，一刷护照，然后一刷脸过去了，1分钟。
0: 现在最慢的就是那个外国人入境通道，特别慢。然后，所以我们每次从法国回来，就是探亲回来以后，他特别开心，因为他拿到五星卡了，他就跟着我走中国通道，你知道，还跟那边
4: 外国人打招呼是吧？
3: 跟我打招呼，
0: 你看，我去了，我1分钟我就通关了，你们排着吧。
4: 但是看这里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当这个闹闹的妹妹要来的时候，家里的就一直在那儿开会，然后小朋友们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很民主的一个家庭环境。我有时觉得这种民主的这个家庭氛围是小朋友会很喜欢。我在想，如果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万事跟我商量的话，可能我会更早的对这个家庭有责任感。
0: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把孩子们当孩子，包括我怀二胎，他爸爸去法国出一个很长的差，然后他很语重心长地跟哥哥说，你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你要照顾好妈妈。那个时候他5岁哎，然后哥哥就拍着胸脯说我可以，然后他唤我起床，给我穿拖鞋，然后说妈妈，你的早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桌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是有一面是脆的，有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那5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4: 那肯定还是看的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5: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像这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另外一个女演员，她马上，她就这样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姚家亲姑阿姨，不是女朋友吗？
0: 我说亲姑哟啊，
5: 我说就是朋友啊，然后是同事，然后就跟她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谢谢。哇，
4: 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她像哥们儿啊，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

0: 我就要吃。我说行，辣了你别怪我，我因为已经告诉你了。他就吃了，哇就哭了。然后我妈就是她姥姥还给她拍了一个录像，你知道吗？但从那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她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翻了。啊，你这个当妈的，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个呢？你看他累得多可怜，他哭得多惨什么的。
1: 没关系，你做的对。
0: 你们家孩子进厨房吗？他爱做饭吗？
1: 他应该会进厨房，但是我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做饭，
2: 还没见过。
1: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事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0: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
1: 对对对对，
0: 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0: 下一集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哎呀呀呀，mais ils sont tous vivants！
2: 阿谦，你是好吃的，
1: 看哪一个？谢谢。I give you my bag.
2: We're gonna dance. Wow, she's talented. Super.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0: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1: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2: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1: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3: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4: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5: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6: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符

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牛肝菌，因为说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1: 香气。
0: 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肝酱做结合。一出来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
1: 我们就不加水，加
0: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1: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对吧？
0: 对，这加水它就坏了。好吃，
1: 很香哎，
0: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

0: 好，我们先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酱。
1: 牛肝菌很适合和我们的猪肝搭在一起。
0: 今天是用鸡肝。
1: 鸡肝。
0: 应该说菌菇类都适合啦。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吃这个菌菇锅？
1: 有。
0: 然后他们就说要煮20分钟后才可以吃。嗯，
1: 对，不然有毒。
0: 我们这个不用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我们不是野生的，我们是养殖的。
1: 哦，养殖的它会毒性没有那么大，然后只要你煮一段。
0: 你要去想嘛，为什么很多东西要养殖？养殖的话，你当然一个是它可以
1: 量产，
0: 但还有一个是它可以确保它的安全性。
1: 但是我们是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
0: 干酱，对对对。
1: 所以在国外也经常用牛肝菌来入菜嘛？
0: 用任何的菌，不见得一定是牛肝菌，
1: 但
0: 是可以拿出来用。
1: 那牛肝菌你觉得和这道菜比较搭的，它这个菌种特殊的风味在哪里？
0: 今天是因为牛肝菌它本身味道比较明显，而且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1: 香气。
0: 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干酱做结合。那不然你只是干酱下去，有时候会觉得稍微无聊了一点。比较明显会把干酱做成这个松露的干酱。对，国外很多。好，我们先把面包稍微煎一下，这个待会是要沾着这个我们的干酱一起吃的。要把干放。
1: 是拿什么在泡它？
0: 这是鸡肝，这是泡牛奶。
1: 用牛奶泡鸡肝是什么特殊的？
0: 一般我们肝拿到手的话，它会带点腥味，所以我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走水。所谓的走水就是活水让它去冲，冲完之后把它的血水先拿掉一点之后，就泡牛奶把它的腥味拿掉。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好比说，我如果要做成中式的干酱，我可能会放姜下去。对，然后放米酒下去。
1: 但是我们就没有放这些。
0: 这个没有，我们是做的是西式的，所以没有。那这边我们来处理牛肝。
1: 牛肝菌。牛肝菌你要和我们的肝一起去打吗？
0: 最后当然，因为它要融到我们的酱汁里面去。
1: 我们还要先烤一下。
0: 增加香气。
1: 好。
0: 你当然可以用，比如说你可以用煎的方式，但我觉得烤出来的味道是最好的。哎，它怎么还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你闻看。
1: 香哎。
0: 对啊，烤出来的它就是香气不同，这些都烤的差不多。香气就很足。
1: 有些人不喜欢吃肝，因为他觉得肝粉粉的，但是爱吃肝的人就觉得哇，好好吃。
0: 你如果说就是你缺铁，而且是女性朋友，大家常常听说要吃肝补铁，那如果以猪肝来说的话，一天其实一餐呐，大概3到4片其实就够了。
1: 这么一点啊？
0: 对。那很多人会讲说啊，我不要，我去吃一些，比如说像菠菜啦，或是芝麻啦，它也是有铁啊。
1: 那它那个铁是不是植物性的铁？
0: 对，植物性的铁我们就比较难吸收。对，好，给我。
1: 这个汤我们就不要了，对吧？
0: 然后再不要稍微煎一下，哦，好香哦！干煎完之后，它的香气就特别好。那我们有时候在烹调猪肝或鸡肝。

0: 但这个鸡肝酱一般是西餐当中常用的，对吧？
1: 对。然后这个洋葱待会也会下去炒，补充它的甜度。
0: 香哎。
1: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到有时候我们到吃到肝的时候会带一点你不喜欢的味道，对。然后用这个里面带肝的油脂，再继续炒
0: 洋葱丁。那除了牛肝菌，还有什么菇类师傅比较推荐是做肝酱，就有自己独特气质的？
1: 都可以啊，像松露啊，或者是比如说像反而像香菇也还不错，对，可能我们大家会觉得说香菇好像比较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香菇其实也不错。
0: 杏鲍菇就差一点，因为它本身的风味要弱一点，对吧？
1: 对。这边是迷迭香，稍微让它烘一下，因为刚刚我有洗过，然后水分比较油，那我现在烘完之后你过来一闻，它香气就很足了啊，
0: 真的。
1: 对。
0: 就稍微一下就好，
1: 稍微一下，
0: 它热了。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打成干酱。
0: 我们就不加水，加
1: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0: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对吧？
1: 对，这加水它就坏了。奶油放进来，胡椒、盐。
0: 我们到现在才开始调味。
1: 嗯，胡椒。
0: 我觉得干类跟胡椒都特别搭。
1: 对啊。它现在是感觉上有点液态。
0: 对。那一会儿会。
1: 因为我们里面有放黄油，黄油的话，如果经过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所以待会会，我们因为现在是热的状态，所以我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那吃的时候呢，你一般我们可以待会直接沾着吃。你也可以，比如放在冷藏之后，然后隔天起来的时候把它当成奶油来吃。

0: 永康郡好香哦。嗯，因为我打过很多的干姜，
1: 但目前为止，我觉得永康郡呈现的效果比较好。
2: 真的。嗯。
1: 尤其是
2: 期待啊，
1: 尤其是烤过的永康郡。嗯。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2: 牛肝菌干酱。
0: 干酱。

0: 好，来试试看。
1: 动手啦。
2: 就拿对不对？
1: 嗯。
2: 就可以拿起来往上面
1: 抹。
2: 淋上去就可以，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吃，你一定会想要大口的吃。太少，不要怕。哼。
1: 嗯，
2: 不好吃，
1: 很香哎，
2: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
2: 嗯，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
1: 嗯，
2: 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1: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
2: 嗯，
1: 哇，牛肝菌完全不输我们的那个鸡肝的本身的那个味道，
2: 嗯，很香吧？
1: 嗯。
2: 那你如果说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了，你就可以当成我这个酱。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它差不多快凝固的时候，你把它放在锡箔纸里面，把它卷起来，然后两边像挤糖果这样，它就变成一个圆柱状，对不对？那你放冷藏，它就会凝固。等到你煎这个牛排的时候，煎完牛肉放上去时，你就切一块，它厚厚的这样把它放在上面。它就会融掉。
1: 那这样我们做一次就可以，以后经常把它用到。
2: 对对对对对，它是很方便。
1: 而且你吃起来也不是那种粉粉的感觉。
2: 嗯。
1: 有些人他很怕那个鸡肝或者说猪肝，它那个粉粉那种口感，但是这个就很滑，
2: 因为那个粉会怎么样？我们刚才。

边煮过了，再煎过了，但我放了大量的黄油跟橄榄油，还有鲜奶油下去，它那个粉的感觉质感就拿掉了。哦，不难吧？嗯，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且牛肝菌呢，但如果你觉得野生的对你来说是比较吸引力的，那吃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但如果你想品尝牛肝菌它好的味道，又想要安全去吃的话，事实上这个养殖的牛肝菌，然后品质又保证牛肝菌，我觉得是比较建议的。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嗯，不好吃，
0: 很香哎，
1: 很香，
0: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嗯，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0: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

0: 介绍单纯就是要介绍牛油果，那但严格说来，牛油果的吃法当然很多种啊，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一点。
1: 它是一个三明治吗？还是说最后的我们
0: 没有它这样西班牙
1: 的小点？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种面包就会让我感觉自己现在正在逛街，经过面包店闻到那种烤面包的香气。
0: 对啊，来点橄榄油，对，好，那现在开始我们就。
1: 哇，这个炒蛋的方式跟往常的这种不太一样。
0: 我们要炒一个比较丝滑的。
1: 丝滑炒蛋。
0: 对，炒到它虽然是熟了，但它是液态。所以待会放在蛋那个我们的面包上面就会特别好吃。然后最后比较有趣的是酸，再加一点辣。
1: 那会是什么口味？
0: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牛油果。牛油果不太喜欢去烹调了，
1: 一般都是冷的嘛。
0: 对，因为牛油果烹调之后颜色会变，也不漂亮。那我们今天会做一个果酱，柳橙果酱。这边有三颗的柳橙，我这边已经先把它处理了，
1: 去筋去皮。
0: 对，这是柳橙汁。对，然后我们要放柠檬。我们在烹调煮果酱的时候，有时候如果没有柠檬，你会觉得酸度不够，
1: 所以一般都需要加柠檬，
0: 加点柠檬，对。好，然后它需要大量的糖，让它可以凝固。
1: 所以我们今天这道菜它主要的酱它是柳橙酱，
0: 酸奶跟柳橙跟蛋。
1: 那牛油果你要怎么做呢？
0: 牛油果我直接切片放在上面，因为这个是我最常的做法了。牛油果我不喜欢加热，有人会把它拿去加热，但是我觉得加热没有特别好，
1: 不是很好吃。
0: 对，但这是每个厨师你喜欢的方式。当然，如果很多人喜欢把牛油果拿去加热，也不是不行。只是到现在它还没有办法列入到我的菜单。这是柳橙的皮，那我把里面的囊都把它削掉，
1: 把那白色的削了，你只留这个橙皮。
0: 对，因为囊的话会苦。
1: 苦是吗？
0: 那但是如果橙皮的话下去煮，它会带点精油，是很香的。嗯，对。
1: 这大概是半颗的，
0: 差不多
1: 纯的柳橙皮，
0: 差不多
1: 新鲜的，
0: 对，
1: 切丝。要这么多吗？
0: 你决定。对，我觉得我差不多希望这样。
1: 要加水吗？
0: 没有，我没有加水。对，因为我们要煮的很多，那我这边只是把它糖加进去，让它用小火慢慢去煮它，它就会收汁浓稠。那这边我们来切面包，先来煎面包，因为我们要做成盛盘的话，你光是法棍它的硬度是不够的，
1: 还要把它再煎一下。
0: 对，煎过之后它会比较硬，
1: 也比较香。
0: 而且对，一个是比较香，还有再来就是它硬的同时呢，它也会比较。不会因为水分，
1: 哦，会容易湿掉是吗？它是一个三明治吗？还是说最后的我们
0: 没有它像西班牙小点？对对对对对。来，一样这边我们放点橄榄油进来。

0: 很多时候人哦，太老派实在是也不是好事。
1: 对啊。
0: 其实一般面包酱就很好吃。
2: 对啊，这种面包就会让我感觉自己现在正在逛街，经过面包店闻到那种烤面包的香气。
0: 然后这边我们来打蛋。这道单纯就是要介绍牛油果了。那但严格说来，牛油果的吃法当然很多种啊。
1: 对，
0: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一点。然后这边来，我们把牛奶放进来。
2: 炒蛋加牛奶，它会比较，还是说你只想要它有味道？
0: 白一点点。对。然后我们把奶油放进来。好。
2: 所以我们现在做其实有点类似于烘蛋。
0: 不是。
2: 是吗？也不是。
0: 我要炒一个比较绵密的蛋。对，但这个蛋就是温度不能高，温度高会凝固。
2: 凝固，所以你希望它吃的时候里面还是半流动的状态是吗？
0: 来点橄榄油，对，好，那现在开始我们就。
2: 哇，这个炒蛋的方式跟往常的这种不太一样，就平常的家常一般都是先放油或者先放。什么东西，然后再把蛋放进去，蛋液。但是不是先放蛋液，然后再放橄榄油？
0: 我们要炒一个比较丝滑的。
2: 丝滑炒蛋。
0: 对。这个丝滑的蛋会在，你们现在开始有点凝固了。
2: 对，有。
0: 对，火太大了，再小一点。嗯。
2: 哦。鸡蛋酱哎。
0: 对，那你就要一直炒，炒到它虽然是熟了，但它是液态，所以待会放在蛋那个我们的面包上面就会特别好吃。那温度的控制要很重要。
2: 所以当你觉得温度有点高，就要离锅。
0: 对，你看它这个锅子，我现在拨开它熟的速度。对，所以我是看它的凝固的程度快跟慢，知道它的温度高还低嘛。它其实现在你可以明显看到，它已经没什么水分了。
2: 对，
0: 事实上它已经熟了。来，你挖一个试试看。
2: 熟了是吗？看起来将熟未熟。
0: 它其实是熟了。嗯，
2: 奶香的，而且有点咸咸的，挺好吃的。而且这样子的炒蛋很嫩，你吃不到什么，就比如说平常吃到的那种颗粒感，它是滑动的。
0: 对，来再给我糖。啊，一直对那个蛋有兴趣，是不是？又在想回去我也要做起来，也要做。
2: 对，但这个蛋做好了，是不是跟普通的这种酱不太一样？它不能放太久啊。
0: 没有了，这没有，这不是酱啊，它还是蛋呢、啊。你要赶快把它吃掉。
2: 因为它实在是太像酱了。我们一会儿这个陈皮就不滤出了，对吧？
0: 不滤，这陈皮酱可好吃了。你拿个筷子试试看，你知道吗？
2: 嗯，有哎。嗯，它那种糖渍的陈皮，
0: 柳橙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时间上的关系，不然其实它应该要小火慢慢熟了。那因为我时间上的关系，所以我把它火开大一点比较快。那糖够的话，你可以看泡泡越大，代表它的糖越多，然后温度越高，有一点半浓稠。
2: 对，
0: 但它凉掉的时候，它就会浓稠。
2: 所以不必等它，现在就非常浓稠，差不多半浓稠就行了，
0: 对
2: 吧？
0: 对对对，
2: 因为它一会
0: 你如果太浓稠，待会出来，它就过，
2: 它会像蜂蜜。
0: 对，好，那这边的酸奶我们准备一下。
2: 像师傅说过，说西式的很多味道，他们是用堆叠的方式。
0: 对。
2: 那么这种堆叠其实也会在做甜点类也是这样。
0: 当然。
2: 那它这个堆叠一层一层的，它有没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在这儿呢？万一我堆的味道不对呢？
0: 那就是、
2: 太乱呢？
0: 没有，那就是你的料理经验啊。
2: 料理经验是吗？
0: 对啊。这个交给你，会哈？
2: 会，
0: 确定哈？
2: 确定，
0: 真的哈？
2: 一定以及肯定。
0: 我来切洛梨，因为洛梨有很多时候你去做成洛梨酱的时候，它会放柠檬，
2: 它会放柠檬，
0: 对，所以

0: 牛油果呢，它很
1: 本身没什么味道，
0: 它很适合跟一些酸的东西在一起，
1: 因为可以给它解腻是吗？因为牛油果，哇，好漂亮。
0: 因为你看，如果我没有做这么丝滑的蛋，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这样。
1: 对，它会掉。
0: 光其实酱就很好吃，但还不够。
1: 我们还有牛油果，
0: 牛油果放上去就更惊人。哇！
1: 其实砧板有时候也可以拿来当做容器，而且它那种木质的质地，反而能够让食物好像变得更鲜明一些。有时候觉得很温暖。
0: 是啊。
1: 质朴。哇哦，像一艘小小的帆船。漂亮哎，还有一个沙拉呀，这也是一份营养的小食了。酸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之一。
0: 这个跟酸奶组装是没问题的。好，那再来柳橙酱，有没有？现在有点浓稠。嗯。
1: 冷了会凝固一些，浇在
0: 哦。因为刚有提到牛油果本身它跟
1: 酸味的水果会很搭，
0: 所以我们把它放进来的时候就会吃起来会特别过瘾。然后最后比较有趣的是酸再搭一点辣，
1: 那会是什么口味？
0: 甜酸加辣永远是好吃的，而且这辣是有点。我们讲比较那个就是有点暧昧的啦，
1: 暧昧，
0: 好，试试看。

0: 嗯，哦，很好吃哎。
1: 当然啊。
0: 我原本以为它会比较腻。
1: 怎么会腻？
0: 因为牛油果嘛，然后又有那个蛋黄什么的，但是它就完全就很清新啊，这个菜吃起来。
1: 牛油果它属于植物性油脂，它吃起来本身就很爽口，它其实不会让你觉得很腻口。那我们整个香气的来源，从面包下去煎完之后，面包带点香气出来。蛋因为我们下去让它变成是酱的感觉，但我们这边放一个酸奶，又把蛋的这些你可能放进去的奶也会让它稍微融合一点。那牛油果放了什么？放了这个我们的柳橙酱下去，它就又解掉那个油脂。
0: 对，而且上面还有你加进去的这个新鲜的陈皮，它就很跳跃这个味道。
1: 然后你在吃牛油果，像这一块，这样你上面这块辣椒粉比较多，你可以试试看，你会发现原来辣椒粉跟牛油果跟橙子的味道是很搭的，是不是？
0: 真的？为什么？
1: 因为这是墨西哥菜的逻辑。哦。
0: 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反而能够让它变得比较不那么无聊。
1: 对，所以牛油果的吃法很多啦，你可以做成酱，可以类似这样把它摆上去。那但我还在努力中啊，是不是有一天我可以把牛油果拿进去做菜？我还不确定。那未来有机会我可以把它做菜，我还跟大家再分享。那但你只要用很多的堆叠哦，你在享受这个牛油果的时候，你不但可以享受健康，你可以享受美味，然后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我原本以为它会比较腻。
1: 怎么会腻？
0: 因为牛油果嘛，然后又有那个蛋黄什么的，但是它就完全就很清新啊，这个菜吃起来。
1: 牛油果它属于植物性油脂，它吃起来本身就很爽口，它其实不会让你觉得很腻口。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

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3: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成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

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大爷，
1: 你是？
2: 我叫陈富贵。哦，这是我妹妹陈荣华。我的父亲叫陈百万，您应该记得吧？
1: 哦，哼，原来你们是陈百万的儿女啊！啊，
2: 真是好久不见，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您了。
0: 哎，既然都是自己人，那事情就好办了。您可以把执照借给我们这么久，那您就可以答应我们下山去救人呐。
3: 哎，是啊，是啊。
1: 不可能。
2: 为什么？
1: 当年你父亲资助我上中医大学，但是我把我的行医执照已经给你们药材铺用了，现在我们已经两清，我不欠你们人情，要我下山救人，哼，办不到。
3: 大夫，您别这么不近人情嘛，那蔷薇也是为了救我儿子才受伤的，如果他要是一辈子不醒来的话，那我儿子这辈子的前途可就彻底毁了。
0: 就是啊，这正定可是我们陈家唯一的命根子啊，如果他的前途毁了，那我爹他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而且那个蔷薇
4: 大爷
0: 是谷家唯一的子孙，他们清源堂也是历代行医，他爹谷方也是救人无数啊，可谁知道碰到自己的女儿却束手无策，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来求您救他的。
3: 是啊，
1: 你刚才说你们要去救的人是谷方的女儿
3: 啊？
1: 不可能啊，谷方的妻子当年产下儿子以后便难产死了，他怎么可能会有女儿
2: 啊？翟大夫，是这样的，古风的儿子呢小时候溺水死了，这不古大夫原先在外面呢找了个女人生了个女儿，所以古老太太呢就命人把她带回家抚养。
1: 那女人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好像听说是在啊，在北平认识的。
1: 北平？难道是她的女儿？好了，这次我跟你们下山去救人。
3: 啊，真的？
1: 丫头，回去拿我的行医器具，我们这就去谷家。
3: 嗯，好，谢谢，谢谢你啊，大夫。
1: 哎呀，你快一点。
3: 啊，知道了。大爷，大爷，
2: 快点。怎么跑这么快啊？
3: 大爷，大爷您等等。大爷
1: 啊，
3: 大爷，
1: 我们现在不是赶着要去救人吗？快点，
3: 正定哥他们还没有跟上来，应该是阿姨跟姑姑他们俩走不动了。
1: 这两个女人还真是麻烦。
3: 我们等一下他们吧。
1: 不必了，反正下山就只有这一条路，我们先去医院，到时候在医院汇合就行了。
3: 啊，
1: 你不是说你朋友伤得很重吗？那还不会赶路？
3: 哦，哎，

0: 会用尽一切方法，一定要把你治好。蔷薇，能不能听到爹说的话？蔷薇，我才是你的亲爹，可是我却不能握着你的手照顾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你还没有跟爹相认，还没有叫过我一声爹，你不能这样一直昏迷不醒。
1: 吴大夫，
0: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吗？
1: 都办好了，但是院方要您签一份切结书。
0: 切结书？
1: 就是以蔷薇目前的状况，如果强行出院发生什么意外，院方将来是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
0: 什么？
1: 没办法呀。

0: 韩城，谷大夫。哎，你怎么来了？
1: 展大夫来了。嗯？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蔷薇是不是陆云的女儿？ 难怪我当年去找陆云的时候，陆云去世，女儿也不知下落。你这个家伙，你玩弄陆云的感情，又弃他们母女俩于不顾。当你知道自己的儿子意外身亡以后，你又要找回陆云的女儿，你太自私了。这是我跟陆云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这个外人说三道四。好，感情的事我管不着。 可是你作为一个大夫，连亲生女儿都救不了，你算什么大夫？你开什么清源堂？你。

0: 你以后脑袋没问题，还有的救。不许碰我女儿，不许碰我女儿，我女儿我自己会救。你要是能救，你早就救醒她了。一边去！我说了你不许碰我女儿，给我滚！一边去！你这个家伙，干嘛推我？你别过来！这，过去！你让开！让开！韩冲，给我拉出去！
1: 啊！张大夫，
2: 来，张大夫，
3: 放手！
2: 让我赶出去！
3: 张大夫，
1: 放过我！别拉我！
3: 出去吧，我们先出去。
1: 不让我出去！
3: 我今天
1: 走不了，
3: 救你！
1: 你告了，先出去吧！
0: 救他！
1: 张大夫，
3: 我先走了。
1: 放开我！
2: 顾大夫，您就让大爷救蔷薇吧。
1: 你别说了，再说的话，连夜赶出去。

0: 哎呀，我是来救人的，你们干嘛推我呀？你放开！
1: 大爷，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现在要去救蔷薇，你们拖我出来干什么？
2: 哎呀，古大夫说了不让您进去，您就别进去了吧。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哦，他不让我进去，我就不进去了吗？我告诉你，我要救蔷薇的，要不然我来医院干什么？
2: 哎，张大夫，你别为难我们啊！哎，帮帮忙，帮帮忙！
0: 哎呀，我不会为难你。姑父，你听好了，你这个混蛋，为了跟我怄气，你连自己女儿的性命都不顾。好，我告诉你，要是蔷薇出什么差错，我绝不会放过你。哎呀，我告诉你们，就是求我，我也不治了。
1: 大爷，哎呀，你们两个去劝劝古大夫，这位大爷的医术真的很高明，我相信他一定有办法可以治好蔷薇的。
3: 他们两个到底谁才可以救我女儿呢？
2: 哎呀，忍冬，你就别为难我们了，古大夫的医术也很高明的，他既然说了要自己医治蔷薇，你就让他自己医治嘛。行行行，就这样吧。哎，方叔，我们进去帮古大夫好了啊。
1: 哎，很冲。哎，郑定哥，
4: 你们怎么站在这儿？为什么不进去医治蔷薇啊？
0: 别问我，现在一肚子火呢。这
4: 任东，到底怎么回事？
1: 古大夫不让大爷医治蔷薇，还让韩冲

0: 和房叔叔把大爷赶出来了，那他不是治不了蔷薇吗？现在要不让展大夫去治，那蔷薇怎么办呢？
1: 顾大夫，人呢？走了吗？啊，
0: 我们已经把展大夫赶出医院了，您放心吧。
1: 顾大夫，他们说那个人医术高明，难道您不在考虑？
2: 行了行了，别说了。
1: 我的女儿，我自己会治，不用任何人插手。阿忠，啊，你把这个交给医院，我立刻带蔷薇回去。
0: 哦，方叔，我错了。
1: 真是气死我了！古风就是个老顽固啊，自己医术不行，还不让别人帮忙，我告诉你们，他一定会后悔的。
3: 大爷，别说了。
4: 奇怪，顾叔叔一向不是个固执的人，怎么今天？
1: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就是个老顽固。哼，自以为顾家的医术天下第一，谁不放在眼里？我告诉你，他会被自己的观念害死的。
4: 展大夫，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别那么生气啊。
1: 听您这口气。
5: 您跟古大夫好像之前就认识吧？
2: 何止认识，我跟他还有过节。
1: 过节？
2: 那你们有什么过节啊？我跟他是……我为什么要告诉您啊？怎么这么好事啊？去！可是这样一来，不就更麻烦了吗？既然你跟他有过节，他就不可能让你医治蔷薇，那蔷薇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让他一直昏迷不醒吧？啊，是啊，是啊。
5: 哎呦，
2: 展大夫，您一定要好好想想办法，把蔷薇治好啊！不然的话，我们家正殿的前途可就彻底毁了。
5: 是啊，是啊。
1: 哎，是是是是，什么？这话别跟我说，你去跟那个老顽固说去，是古风不让我治蔷薇的。
2: 大家别担心了，我相信古大夫是为民事理的人，要不先这样，先让他救治蔷薇，万一蔷薇醒不过来。
1: 再请展大爷去医治，
2: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他会同意的。
1: 展大夫，您看这样好不好？在这件事情还没结束之前呢，您呢先暂时住在我这儿，哎，免得您在山里边、城里边来回的跑，夜不方便，是不是？
2: 是啊，这倒是个好主意。您就在我们这儿住下吧，啊？
1: 好吧，我就暂时住这儿了。我告诉你们啊。 古风这个老顽固啊，哼，我算准了，他们古家一定会回过头来求我的。

0: 怎么蔷薇她一点反应都没有？你也别太着急了，或许是因为治疗自己的女儿压力太大了，你再好好想一想，放松一下，或许是哪里判断错误了。我们等一下再试一试。
1: 你是说，顾大夫把蔷薇接回来，在他房间医治？哎，
2: 是啊，静怡阿姨怕您担心，让我来通知您，您先休息吧。
0: 我还怎么休息呀？啊，快扶我看看去！哎，
1: 老太太，您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您这，
0: 我没事。走，走，快走。
1: 老太太，小心点啊！冯叔，老太太，
0: 这里边是个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呀？
2: 哎呀，很重啊！老太太身体这么虚弱，为什么把老太太给扶出来呀？
0: 哎，我这是我让她扶我出来的，骂她干什么呀？
1: 啊，是是是，
0: 蔷薇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1: 还不知道，顾大夫正在全力医治呢。
0: 这真是急死人了。
1: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哎，老太太，不行不行啊！
0: 老太太，
1: 您等等，蔷薇的伤势非常严重，所以她要全神贯注的医治，不希望有任何人打扰她。哎，对对对，老太太，既然古大夫这么吩咐了，要不您就先回屋休息，有什么消息我立刻来通知您，好吧？
2: 是啊，
0: 我不要，我就在这儿等。
1: 哎哎，老太太，小心点啊，小心。

0: 试了这么久，也应该是累了吧。不如我们出去休息一下，刚好你也可以再研究一下古家的医术，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走吧。
1: 古大夫来了。
2: 风儿，
3: 顾大夫，
2: 蔷薇怎么样了？啊，你说话呀，蔷薇到底怎么样了？
0: 哎呀，娘，你别担心了，顾峰他真的已经在尽力医治他了。可是蔷薇这次伤得太重了，必须要经过好几个疗程才能慢慢痊愈。只是现在还是没有反应。
2: 儿子，娘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是娘的错，娘不该发火。娘相信你的医术一定会让蔷薇醒过来的，对吧？你呀，忙了半天了，去歇会儿吧，我去看看蔷薇啊。
0: 娘，我陪你去。
1: 大夫，蔷薇真的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3: 我已经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她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真担心我治不好她。
1: 不会的，不会的，顾大夫，您医术高明，咱们杭州那么多疑难杂症不都让您给治好了吗？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治好蔷薇的。
3: 谢谢你的鼓励啊。韩冲
1: 啊，
3: 你去跟阿顺和秋月说一声，这段时间我要专心治蔷薇，我暂时不回清源堂问诊了。如果是有很急的病人，你就让他们到其他别的地方去。
1: 好的，
3: 我去休息一下。
4: 蔷薇，
1: 方叔，我知道您呢一直把蔷薇当成自己亲生女儿看待，我知道您担心他，但是您别忘了，公司里面还有很多事等着您去处理呢，您就把

0: 蔷薇交给古大夫，相信古大夫一定能治好他的。那我先回清源堂跟阿顺他们说一下。
1: 哎，你等等，韩冲，蔷薇现在还没有醒过来，我不能离开古家。嗯，这里还有太多的事情，我不能走。
0: 这
1: 公司那边可能我暂时去不了了。这样吧，从今天开始，公司里的所有事情都交给你来打理了。
0: 啊，这怎么成啊？我也没有时间待在公司啊，我还要去找那个……
2: 你要找谁？难道还要去找忍冬吗？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不准找他。你来古家是来做什么的？你是来学东西的，将来才能成大器。你整天跟忍冬这个丫头纠缠在一起，能有出息吗？你自己好好想想。还有，我之前都告诉过你，蔷薇跟你才是最般配的。就算你选择，也应该选择蔷薇。你将来是要娶蔷薇，而不是娶忍冬。
0: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房叔？蔷薇喜欢的是正定，老太太已经替他们测过八字了。如果蔷薇好了，她肯定希望蔷薇嫁给正定，而不是我呀。我算什么东西啊？我在古家说白了就是一下人，就是一伙计，我根本配不上蔷薇。而且，我根本不想高攀。
2: 下人怎么了？下人也有尊严。不要跟我提下人这个词。还有，你好好动动脑子，谁把蔷薇害成这样？是正定。你觉得老太太不会反悔吗？还会同意她跟正定在一起吗？行了行了，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等蔷薇醒过来以后，我会好好去。
0: 哎呀，行了行了，这事您就别再说了。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
2: 你给我站住！
1: 我之前都告诉你，蔷薇跟你才是最般配的。就算你选择，也应该选择蔷薇。你将来是要娶蔷薇，而不是娶忍冬的。
2: 忍冬，你回来真是太好了。
0: 你这臭丫头，我这么担心你，到处找你。没想到你一回来就跟那个臭小子搂在一起，根本无视我的存在。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真的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吗？
3: 既然你喜欢他，我拜托你努力一点把他追到手。
0: 蔷薇说的没错，既然我喜欢忍冬，我就应该让他知道我的心意，更加努力的让他喜欢我，而不是在这难过。
4: 什么？你要我跟陆瑶搬去客房住？
5: 对啊，咱们家就这几间房子，那我跟正定的房间又不能动，你的房间最大了，人家展大夫住小房间不舒服，所以啊，就只好委屈委屈你了啊。
4: 可是那客房那么小，我跟陆瑶根本住不下呀。
5: 挤一挤喽，那以前房子没那么大，不也照样住着了吗？啊，你要是实在觉得不舒服的话，那你也可以到外面去找房子住喽。
4: 大嫂，你说的是什么风凉话？我要是能够搬出去，我早就搬出去了，我还需要赖在这儿吗？而且现在酱油工厂才刚开始办，就算要搬出去，也得等酱油工厂赚了钱再说啊。
5: 所以嘛，哎，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先受点委屈，暂时住在客房里嘛，又不是长时间的，对不对？啊，再说了，那展大夫现在可是咱们家的贵客呀，不能怠慢的。万一他把蔷薇治好了，不光是咱们家正定有大好前途，那到时候咱们陈家和古家一联姻，咱们可不就踏上一条发达之路了吗？啊，对不对？
4: 哎呀，说到底，你就是为了你的利益而牺牲我的利益吗？
5: 话可不能这么说的。你不想想看，咱们要是把展大夫伺候得舒舒服服的话，他要是一高兴，把治疗肺痨的独家秘方告诉了咱们，咱们不就靠这一张秘方就能够治疗很多的肺痨患者了吗？到那个时候，你想不赚钱都难，那都大把大把的钞票赚回来的。真有那么一天啊，你放心，大嫂分三成股份给你。
4: 才三成啊？大嫂，你要搞清楚，他是欠我爹人情，不是欠你爹人情。才三成，我不要，我不答应。
5: 哎，那你想怎么样？
4: 现在讲究男女平等，我要五成股份。
5: 五成？你疯了吧？ 你别忘了，你是。

0: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凭什么要五成啊？
1: 没有五成我就不搬。
0: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1: 你才不讲理呢！
0: 我只是让你住在客房里边，又没有让你彻底搬出去。
1: 还是要搬出去？
2: 别吵了，别吵了！刚才不是好好，怎么又吵起来？
0: 哎呀，富贵，你来的正好。来来来，你瞧瞧你这个妹妹啊，简直太贪心了。我只不过让她跟陆瑶暂时在客房住一下，她就趁机跟我狮子大开口。
2: 我说红丽啊，你这个当大嫂的，你
1: 大哥大哥，我没有狮子大开口，我只是争取自己的权益，总不能老让我受委屈吧？
2: 你听我说，
0: 你什么时候受过委屈啊？你在我们家跋扈的跟什么似的？你还受委屈呢？
2: 小声点，小声点，好不好啊？人家展大夫正在房里休息呢，啊，你们俩这么吵，让人听见成什么样子？不让人笑话，太吵。
1: 好嘛好嘛，那我就搬去客房嘛，别让你们为难了。
2: 就住两天啊。
0: 小姑啊，谢谢你啊，你这么通情达理。你放心，大嫂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啊。谢谢你，暂时受几天委屈啊。
1: 没事的。
0: 你早这样就好了嘛。
3: 原来你也想报考中医大学啊。好事，丫头，好事啊。
4: 我知道，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医，拿到行医执照，考大学是必经之路啊。只是
3: 什么？
5: 忍冬家庭困难，他家里所有的生活所需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之前忍冬还想放弃报考中医大学。
3: 放弃报考？这怎么可以呢？丫头，你医学天分这么高，又学了那么多医理医药的知识啊，怎么能轻言放弃呢？生活费嘛，可以想办法。还有，你要是考上了中医大学，我呀就破例收你为徒，把我全部的医术都交给你。
4: 谢谢，能做您的徒弟是我的福气。
3: 起来起来起来，先起来起来，你先别急着拜啊，等你真考上了大学以后再说。你呢，从现在开始只管好好学习啊，大学费用的事情我们替你想办法。
4: 不用了，上大学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3: 你现在没有行医执照，拿什么挣钱养家？难道你要去当黑医吗？
4: 不是的，我可以去找其他的事做啊，或者打杂赚取学费，反正啊，一点一点攒吧。
5: 忍冬啊，你去打杂能赚多少工钱？而且你还要给家里生活费，如果那样的话，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读书，你怎么报考中医大学啊？
3: 这小子说的没错，你真要等到七老八十再想上大学，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5: 忍冬，考试的时间马上要到了，你现在最主要的事情是好好读书，报考中医大学。关于学费的事情，就让我们替你想办法吧。
4: 不必了，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
3: 你这个丫头，你怎么这么固执啊？都说了要帮你，你怎么听不进去啊？我好不容易想收个徒弟，你推三阻四的，真是气死我了！我不想看见你，你出去吧。
4: 大爷，
3: 你出去！
5: 詹大夫，那您好好休息，我们就先出去了。
4: 那我们走了，大爷。
5: 走吧。
3: 好不容易想收个徒弟是吧？还这么多事儿，真是气死我了。
5: 爹，
4: 陈叔叔。
6: 詹爹啊，詹大夫他休息了吗？
5: 我让他先在忍冬房间休息。娘跟姑姑呢？
6: 他们在楼上，正整理房间呢。我想让你姑姑和陆瑶啊搬到客房里住，把那个房间啊让给展大夫使用。
5: 对了，忍冬，你从回来到现在一直都在忙蔷薇的事，你还没有回去跟家人报个平安呢。
4: 对了，爹和娘他们一定很担心我。那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我已经恢复了。
5: 我骑车带你一起回去，走。
4: 好吧。
5: 爹，那我先送忍冬回去了。
6: 好，送他去吧。
4: 陈叔叔，我们走了。

0: 韩冲。
1: 韩冲，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
1: 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莫名其妙跑到人家家门口，然后问你话，你又不回答。
0: 不是谁莫名其妙啊？你对我非要用这种口气吗？你对我不能像对这个小子一样温柔体贴啊？
1: 你，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有事说事儿。一会儿郑定哥还要陪我回家呢。
0: 你们，
1: 什么你们我们的？到底要干嘛？说话呀！
0: 我本来是有话要跟你说的，但是我现在不想说了，可以吗？
1: 哎，韩冲，你到底要干嘛？哎，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
2: 远东，好了，你也别多想了，赶快上来，我们还要回去见叔叔阿姨呢。
1: 哦，真奇怪。
3: 忍冬，这不是你儿吗？
4: 忍冬，哎呦，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啊！
3: 回来就好啊。你们两个，看谁回来了？
1: 姐姐，
2: 忍冬，忍冬，你回来了，忍冬。忍冬，终于回来了，忍冬。
4: 我很想你。
3: 我也好想你们，我也想你们。
2: 忍冬，娘，你怎么了？
4: 忍冬，我的忍冬，都快娘不好，就因为我对你不好，你连生个病都不敢回来，都是娘的错。以后娘会好好对你的。
3: 娘一直都对我很好，您就不要自责了。看您眼泪掉的，再哭就不美了。
4: 你个臭丫头，我会好好对你的，回来就好。
5: 就是啊，行了，娘，再哭就不漂亮了啊。来，坐下歇一会儿。
3: 佳叶，
6: 真爹，你怎么来了？啊，
2: 叔叔。
4: 爹，爹，
6: 冬，
4: 爹，爹，爹，我真的好想你啊，爹，
6: 真想你，我回来了。
3: 爹，爹，您怎么了？您的腰是不是还没有好？
6: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就好。
7: 哎呦，詹大夫，您休息好了，来，您坐这儿。来，您喝茶。
8: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屋里啊？其他人呢？
7: 哦，他们在楼上收拾收拾房间。郑定啊，带着忍冬骑车回去了。
8: 忍冬回去了？
7: 是啊，忍冬他好了以后一直没回去过，这次他回去啊，给家里报个平安。
8: 哦，
9: 哎呀，展大夫，展大夫，您在这儿还习惯吧？要是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们说，我们会为您解决的。
7: 对，
8: 我一个人挺好的，我不需要你扶我。对了，

0: 房间收拾好了没有？
1: 他们东西太多了，荣华正在收拾呢，还得等一会儿。
0: 既然要等的话，我出去转转。很久没来这儿了，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
2: 哎，詹大夫，您看这样好不好？我陪您一块儿去逛一逛，顺便啊再看一下我的药铺，怎么样？
1: 我也去，我陪你们一块儿去。
3: 古大夫正在努力医治蔷薇，房经理待在古家也有点事情要处理，所以暂时回不来。不过房经理交代过了，这段时间公司里所有的事情暂时交给我来做主。
4: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古小姐怎么样？
3: 别说了，这段时间公司所有的事情也请你们两个多担待一点。
4: 哎，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两个会处理好的。哎，
3: 那就麻烦你们两位了。
4: 哎，
3: 没什么事，你们就先走吧。
4: 好，啊，走。
5: 你怎么了？
3: 啊？
5: 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啊？
3: 没有，我有什么事儿？
5: 你就别瞒我了。咱俩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你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吗？是女孩子的事吧？
3: 别胡思乱想了，
5: 如果是女孩子的事，那就没什么好烦恼的。其实女孩子真的很简单，只要你认真对她好，还没事儿多哄哄她，多让着她，她就会对你百依百顺的。
3: 那哪有这么简单啊？
5: 当然了，我的女朋友我就这么追到的。
3: 真的假的？
5: 所以呢，我看啊，你就不必烦恼了。而且你看你长得这么帅，肯定会有女孩子喜欢你的，别担心啊。
3: 真的？
5: 真的。
3: 那谢谢你啊。找我什么事啊？
5: 今天啊，公司新进了一批药材，到时候麻烦你去验一下质量。
3: 啊，没问题。
5: 好，
3: 先去忙吧。
5: 哎，
3: 没事哄哄他，让让他。
6: 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莫名其妙跑到人家家门口，然后问你话，你又不回答。
3: 不是谁莫名其妙啊？你对我非要用这种口气吗？你对我就不能像对这个小子一样温柔体贴啊？
6: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有事儿说事儿。一会儿镇定哥还要陪我回家呢。
3: 你们。
6: 什么你们我们的，到底干嘛说话呀？
3: 我本来是有话要跟你说的，但我现在不想说了，可以吧？
6: 哎，韩冲，你到底要干嘛？
3: 对呀，我干嘛老是要跟这个丫头怄气呢？再这么下去，她怎么知道我的心意呢？不行，我绝对不能再这样意气用事，至少我得让她知道我喜欢她呀。任东，我喜欢你，我想娶你为妻，好好的照顾你跟你的家人一辈子，我绝不会让你受苦的。

0: 王叔叔，
1: 爹，我要用气功了。
2: 哎呦，忍冬啊，你到底行不行啊？

0: 帮你爹治了好几回，药都没有好，到底怎么样啊？会不会半身不遂？
1: 哎呀，你别瞎说了，行不行？
0: 哎呀，我担心你啊，我说说还不行啊？
2: 娘啊，其实我也没有把握治好爹的药伤，但是以前大爷给我治的时候用的是活酒，可是我们药店里没有活酒，我只好用针灸加气功给爹试试看了。
0: 试试看。

0: 哎，张大方，您请进。嗯，这还不错嘛。
1: 随便看，楼上还有呢。
0: 这就是我千家药铺。来，这是诊疗室。
1: 啊。

0: 你这个丫头啊，你太可恶了！走开，走开，走开！
1: 大爷，
2: 你不是带过啊？
3: 这是谁啊？
2: 吴照不会姓易的吗？你这是干什么？
1: 大爷，这是我爹，我没有。
2: 亲爹也不行！
1: 哎，你到底是谁啊？冉东替他爹诊治，怎么就不行了？
2: 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哎，我没揍你，还真不知道我是。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喂，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二火锅噻，我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2: 我叫彭志群儿，今年55岁，开这个团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那炒出来兔肉呢比较口弹，口还麻还麻合适，这样炒出来头呢，外焦里嫩，啃起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啊，火锅还是要重口味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掺和隔壁子的小碗儿。这样一口兔儿火锅就煮好了，巴适得板。

0: 你一口咬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力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1: 就两个字，踏实。
2: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3: 从他一开张就在那儿吃，
1: 30年来吧。
4: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1: 该咋去九洞？
5: 在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
6: 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哈。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1: 哎，那个问下你。
5: 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一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这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6: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5: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的翻炒，炒2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来这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那个大瓦缸里面存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出来。
6: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都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儿，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7: 下辈子不要变兔子了哈。
6: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宰均匀了，它入味儿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也入味儿，也去腥味儿。腌个10来分钟，等一下就下锅炒。
5: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的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
2: 是哪位没事？喊你们说话，你们不说，你不说。
5: 听说你两爷后快撤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30年的，可以是3代人的见证了。这个地方还是种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7: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1: 反正吃了那么年火锅，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出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他带他的小朋友到我来吃，有些还都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跟他打招呼的。
0: 慢慢走，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慢走哈，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4: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3: 嫌弃我。
5: 我最想跟彭志琼一起去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6: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我对象，我媳妇。
7: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8: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她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妈。
9: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长得很帅。
10: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11: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八二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2: 来到佛阁楼梯馆春晚活络节，再稀罕他两口。

0: 因为我是成化人，经常吃火锅，
1: 主要还是爱吃河洛这个味儿。
2: 汤稍微多一点，面少一点，你就是吃着有味儿也香，你就是一两口就吃完了，这就叫一口香。
3: 面很香，我吃的这是肉臊子。

0: 他家这在南京味道又好，一个月不来上三五回过不了关。
1: 面筋道汤好，辣子辣子油厚嘛，啊油麻麻。
2: 我们爷爷吃的就是辣椒，
3: 除了面他吃的就是一个辣，他那个辣椒如果没有蓝道，做出来根本不香。

0: 嘛，他们有
1: 菜谱，我就是在这儿要啥，我就在这一指，这样一说。有时候活了呢，我就说五碗或者六碗，就这样说，他们就知道了。
2: 基本上都是于哥认识的朋友，
3: 哦、
2: 再加上同事、朋友这间接关系、
3: 嗯，
2: 然后他就认识。我姐从小画画到现在画，虽然不像人家专业，但是只要学校就是推荐那些特长生，都会推荐我姐上去。

0: 你一个人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为什么？
1: 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家里喝茶，因为有时候我也喜欢安静。
0: 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喜欢出去转转、玩玩、爬山、拍摄。
2: 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一般喜欢看书，还有听歌，这些。
3: 自己也可以买点菜啊，自己做做饭啊。
4: 健身、运动、打篮球，对。
5: 晚上学习，学一些中医呀、养生。
0: 我想要画室永远继续下去，对，越开越好，对。看看电视，玩玩手机，然后很简单。
6: 吃饭。
7: 喂，搂搂不？不跟你讲了，那个搞错了的，而且还搞起的嘞。
8: 刚刚来的三块一的酸辣汤骨头。
7: 他们那边就只有一边在修喽，俺可以从那个河边头的浪那边过去啦。好了，你等会儿见啊。
9: 我叫付小英呢，今年52了，大家一般不喊我名字，都喊我梭罗王，
10: 一直站在这个位置，没挪过吧？来了，在前面在修楼啊，所以现在的客人就比较少一点嘛。哎，说到乡里，别人一讲去梭罗的位置，只要能走个楼。

0: 吃个烧腊的东西了。冬至锅烧腊的吃法就是从俺乡出去的。大宝，谢谢。哦，
1: 谢谢兄弟的。
2: 包点烧腊，搞点锅的。
1: 搞十个锅的先，甜到要不要？
0: 要，可以噻。
1: 一不来就不习惯，就上去。
3: 一个星期来3-4趟。
2: 烧腊它就是那些那么烧的又味啊，
1: 好香。
3: 都是沙，
1: 味道好，搞的熟了的。
3: 一颗就一颗，
1: 自己拿。为什么拿汤啊？像我买了那么20几斤啊，最多的7个10根骨头，最多。
3: 这个关节把它一剁开了，在里面就是骨髓搞个气管，就吸得出来了。
1: 菠萝香啊，最重要的是要喂骨头。 骨头上面有肥肉嘛，要让烧了吸起来更有肉味哦。这手指是把骨头为什么把它烧？
3: 最关键喂骨头就是要掌握它的火候。一你骨头的话，这个骨头就是挂骨头了嘛，这个肉就掉了嘛，它也还要带一点肉啦。
1: 这就是骨头的汤呢，就用这个汤下烧了，
3: 这就是乱煮乱喂。
1: 烧了是豆腐干放置起来的，用东西把它养两天，用菜油开水把它搓一下。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钳子那么剪的，现在都是用那个机子，机盖大的，它才是入味，它是通气嘛，它就呼得出来嘛。就是丢的梗辣椒，因为梗为什么丢梗辣椒？梗辣椒煮不匀嘛，又还有一点辣味啊，有食物。 里面有生姜、孜然、辣椒、火锅底料、盐、味精，大部分都是骨头的功劳和烧了红火煨出来的一种香味。
3: 这就慢慢的熬，熬开了就吃它。要不要烧得香？
1: 烧香噻，要好爽啊！
3: 他就
1: 说就是话，同济锅啊，它就是搞的比较有特色。
3: 烧了好吃，
1: 那个骨头好吃，那都是有特色的东西。
3: 刚买的时候，这个锅子5块钱可以挖3把，像咱们一根骨头，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刚刚买的时候7块，现在烧了水平不断的提高嘛，是一张穿高。烧了有它的天然的香味啊。 骨头有它的不该的软质啊，油味啊，它单一味骨头的吧，它就比较油腻不？烧了是没得油的，它的烧了嘛，它是天然的，它也是肉的不？它还煮在里面的话，它也吃点它的油腻不？骨头也就没得那么油腻噻，混合在一起肯定味道好一点不？
1: 而回忆啊，就是它的味道就更鲜美吧。
4: 那个辣椒烧了，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爽，所以想把那个汤汁先爽一下。
5: 辣的烧了就味道。
4: 哎，没，不要了，你不要牙签了，你嘴功这么好，你这样爽的啦，我搞牙签敲了。牙签怎么敲出来的？那我的下面的肠子不一样。
6: 可以先扩一下，就把那个汤汁不喜欢喝的，可能有点辣，就把它扩出来。锅用牙签用嘴都可以把它缩出来。
1: 骨头吸上面的肉啦，最关键的别人喜欢的吸这个骨髓，
7: 油而不腻，就是还有就是辣椒味适中。
8: 炖锅是最好的。
7: 哎，拿吸管，我给你拿点。
8: 哦，拿吸管哈。哎。
3: 就这样来的，嘿！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小孩带好，给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长大，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让他好好的培养他读书。

0: 像我一样这么辛苦耐劳。
1: 你是这个小子吗？这个小子
0: 老年得子比较看得娇贵吧，他挺娘我的，我是他的唯一，他也是我的唯一吧，相依为命。我第一个小孩是88的时候出意外，就是让你失去他的，老天爷也捉弄了我，也欺负了我，师傅我现在有个宝贝啊陪伴我啊，也可以又开心又快乐。
2: 你有没有就是最想一起吃宵夜的人却又不可能在一起吃的？
3: 没有啊，我叫的朋友随叫随到。
4: 我外婆吧。对，
2: 是因为什么？
4: 我外婆已经过世了。
1: 是一个朋友，想啊不，这个问题不能问，我也想哭。
5: 以前总有那么一个人吧，现在嘛，就和3-5个朋友一起，就觉得很开心了。
6: 我从来没有和自己奶奶吃过一次宵夜，所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觉得有机会，我需要和我爸爸妈妈共进一顿夜宵。
7: 武汉大学在未来3年允给我们了一个允诺。就是3年之内我们可以去重返武汉大学参加一次毕业典礼，我希望能在那个时候能和我的一起做研究，还有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老师们能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出席贵阳市贵安新区领导干部会议并讲话。会议宣布省委关于贵阳市委、贵安新区党工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
1: 我省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扩容升级，截至今年五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达121家，从业人员突破1.2万人。
0: 70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贵阳，共话玉米育种攻关与粮食安全。贵州温热玉米种质融合创新成果丰硕。
1: 贵州白居易旅居 IP 持续圈粉，各地精品民宿受到游客青睐。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贵阳市贵安新区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贵阳市委、贵安新区党工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
3: 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决定，郑立同志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胡忠雄同志不再担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宣读决定，郑立和胡忠雄分别发言。徐林指出，贵阳市委、贵安新区党工委主要领导职务的调整，是省委从全省工作大局出发，充分考虑贵阳、贵安发展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徐林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多次对贵阳、贵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什么时候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得越好、理解得越深、贯彻得越有力，发展成效就越显著。要始终筑牢对党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

0: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发挥省会优势，扛起省会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走前列、做表率，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现代化建设的领头羊，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扎实推进四个大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贡献更大力量。要坚持规划为先、产业为要、民生为本，重在强功能，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稳步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力推进政风肃纪反腐，统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以良好政治生态保障高质量发展。郑丽表示，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省委坚强领导下扛牢政治责任，抓实发展要务，增进民生福祉，涵养良好生态，逢山开路，抓铁有痕，久久为功，实干笃行，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贡献。胡忠雄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将倍加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在贵阳贵安工作近五年，感恩难忘，祝福贵阳贵安。相信以郑丽同志为班长的市委一定能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创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王世杰、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健全完善吸纳民意、惠及民智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认真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依法有序推进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基层实践。会议强调，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不断增强监督治效，推动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强法治宣传，推动进一步形成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风尚。
1: 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基础支撑环节。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落实鼓励数据产业发展十条政策，加快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全省数据工作会议也提出，把大力发展数据标注产业作为推动全省从数据仓库向数据工厂转型的重要抓手，以政策赋能、园区集聚、企业培育、人才支撑等为抓手，贵州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做标注到贵州产业名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2: 将800字的剧本制作成2分钟的剧集，过去可能需要连续几天的布景拍摄，如今在 AI 赋能下，一个下午就能完成。这段时间，这家数据企业正忙着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对文生视频进行数据标注。去年十月入驻贵阳市云岩区三马产业园时，团队仅7人，如今已快速成长为超100人的 AIGC 内容创作企业。
3: 园区这边组织了一个漫剧的一个培训，在园区的指导下，我们就转到了漫剧这个方向。现在我们每个月可以做到40部，预计到年底要到100-200部。目前是有计划把20%全部拿下，扩展到200多人。
2: 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地方精准施策、筑巢引凤的硬核支撑。 云岩区依托

0: 区位、人才、服务业集聚三重优势，聚焦数据标注 AIGC 新兴赛道，全力打造万人级数据标注产业基地，配套每年1000万元专项资金，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1: 在数据产业上进行发力，我们三马产业园从去年10月份第一家数据标注企业入驻，到现在已经聚集了80多家的数据标注内的企业，数据标注的从业人员已经接近5000人。
0: 如今三马产业园企业涵盖数据标注、数据采集、 AIGC 短聚等多个前沿赛道，从采集到标注，从标注到应用，从应用到创新，数据在这里完成三级跳，数据价值层层释放，实现点数成金。
1: 园区内的这些企业已经形成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链生态，园区的企业越聚集，然后我们拿到订单的这个议价权也就越强，拿到更多腾讯、字节、阿里优质的订单，目前已经有3家企业上规入统，今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预计还会新增6家企业上规入统。
0: 区级示范引领加速成型，省级政策保障持续加码。贵州把数据产业作为核心突破方向，明确大力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4类产业。今年新修订实施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将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基地、壮大数据标注产业纳入法治保障。此外，贵州还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兑现机制，多批次向数据企业发放1000万元专项奖补，用真金白银稳定企业发展预期。
2: 我们去年在免申即享和即申即享呢，获得了总共是近270万元。之后，我们就开始快速的探索一些新的一些业务和形态，大模型的语音标注、具身智能的数据的采集和标注。经过了这一年，大模型的语音的标注占了我们50%以上，具身智能到今年年底，我们的整个团队能够达到300人以上。我们在全国同行里面具备的明显的差异化的一个优势。
0: 政策、园区、企业多方合力，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提质扩容。截至今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达121家，从业人员突破1.2万人。依托云岩、贵安、遵义省级数字产业园，集中布局标准化工位近4000个，实现企业拎包入驻、快速投产。贵阳获批国家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正全力争创全国数据标注产业创新试验区。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贵州10余年深耕大数据的深厚沉淀。目前，全省投运及在建重点数据中心50个，去年数字产业规模达2994.65亿元，大数据领域年度投资超230亿元。截至今年5月底，相关经营主体超5.66万家，全省建成76个校企订单班、12个人才实训基地，年均大数据专业毕业生超5万人，人力成本优势突出。立足现有基础，贵州将聚焦招引企业、园区升级、校企人才协同、专项资金引导等重点，做强做优数据标注产业，夯实人工智能数据底座，以高质量数据供给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8月22号，第21届全国玉米遗传育种学术研讨会在贵阳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种业企业的700多名代表参加。本次研讨会设置3个特邀报告和24个专题报告，与会专家围绕玉米品种培育与推广、种质资源创新、基因克隆等育种全链条分享研究进展。现场还举行了首届金玉米奖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荣廷昭获此奖项。
3: 中国的玉米的育种的水平有明显的提升，对育种队伍也不断的在成长强大，会很快的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
4: 高产是一个我们的目标，高产跟抗病跟品质是结合的，不是把它分开的。你再高产的品种，你品质不行，你的抗性不行也没用。我们把 AI 的这些技术要落实到育种上、产业上，提高我们的玉米的产量，来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
0: 近年来，贵州依托独特生态条件，在温热玉米种质融合创新方面形成特色优势，相关研究走在全国前列。贵州省农科院选育的 QD001 玉米自交系育种材料，以2000万元的价格实现成果转化，为西南山地及黄淮海等区域玉米育种提供重要种质支撑。此外，贵州选育的康农玉8009等品种已在黄淮海

0: 海西南等区域广泛种植，具有抗锈病、耐高温、宜吸收等特点。
1: 温热融合在全国是做得最好的，就把温带玉米的高产和热带玉米的抗性好集合在一起，就是温热融合。我们通过温热融合移出了一大批品种，康龙玉8009，现在推广面积超过了1000万亩。下一步我们贵州进一步发挥优势，我们的品种能够走向全国。
2: 贵州白居易旅居 IP 火了，绝佳的天然生态和四季各异的风光，搭配成熟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设施配套，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贵州，在青山绿水间感受松弛和惬意。
3: 借助万峰林的自然资源，黔西南州新野市上纳灰村改造闲置农房，打造精品民宿集群，集聚民宿、农家乐、特色咖啡馆，配套稻田抓鱼农事体验项目。暑期民宿一房难求，大量川渝、长三角游客长期避暑租住。
4: 客人主要是来源于北京、上海、江苏、重庆，整个暑假基本都是满房的，目前已经预约到8月底了。
5: 这种民宿就是很度假的感觉，早上起来看着这远山这稻田，别提多好。
3: 当地目前共有民宿、农家乐50多家，特色主题咖啡馆18家，15处稻田农事体验点落地，丰富游玩业态，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6: 我们将吃喝攀火、停车场周边、通古广场周边闲置土地及村民闲置房屋升级完善，为你配套设施，优化游客游玩体验。
3: 贵安新区依托月亮湖生态资源布局精品民宿，融合咖啡、精酿、特色餐饮业态，7月中旬试运营以来，迎来不少省内外避暑旅居游客。遵义市绥阳县美景村的民宿藏身山林间，以现代山居建筑打造世外桃源式度假场景，联动周边溯溪、戏水、户外烧烤业态，提供吃住游一体化乡村度假服务。周末房源需要提前预订。
7: 那种建筑风格，连现代与时尚相结合，有点世外桃源那种感觉。住宿条件和食材都让我们非常满意。
8: 白天的时候都带他们出去溯溪抓鱼，傍晚的时候都在我们那个地方来用餐。游客在我们那里能吃得好、住得好，也要玩得好。
3: 安顺经开区围绕21摄氏度的城市避暑 IP， 依托三河湖、十里河廊打造特色民宿院落，主打长周期康养旅居，客源以湖南、重庆、广西长线游客为主。
9: 我几乎是每年都到这里来康养，天气真是没得说，民宿的设施比较齐全，建设的都比较有民族特色。明年我准备在这儿买一套房子，
10: 住宅都是在自家地里面采摘，他们来住的时间都是在1-2个月。入住率达到80%。
11: 我们还联动了黄果树和农工各大知名景区，开通了直通车，推出白天逛景区、晚上住民宿的游玩模式，做到引得来客人，留得住客源。
3: 黔东南州丹寨县依托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探索非遗加旅游加研学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传统民族手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县民族手工业产值实现1000万元。在丹寨县城的一家工坊内，画娘们正在加紧赶制蜡染订单。目前，该工坊已与机场、服装企业等多家单位达成长期合作，月均订单稳定在50000元以上。依托暑期文旅热潮，蜡染研学体验项目也在持续升温，大批游客走进工坊，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
12: 知道了染料去怎么制作，知道我们蜡染的历史，也知道每个纹样背后的故事。
13: 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接到订单3万多件，研学游客目前接待了1万多人次。
3: 丹寨县龙泉镇卡拉银匠村凭借精湛的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当地将银饰技艺展示、成品展销，融入乡村旅游，持续优化产品与旅游服务。
14: 工艺非常精湛嘛，所有的作品都非常惊艳。
15: 银匠村半年以来，我们的营业额超过300多万，目前有马来西亚、台湾等游客比较多。我们也会针对游客喜好，对手工银器产品及旅行社路线进行调整。
3: 目前丹寨县拥有622名各级非遗传承人和19家非遗工坊，民族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有效带动当地200余名群众

0: 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是国家的庄严承诺。黔西南州兴仁市的钟明超是一名脆骨病患者，今年他以高出本科线130多分的成绩被渤海大学录取。前不久，他申请了每年2万元的助学贷款，即将开启大学生活。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
2: 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间？
3: 高二下学期到高三上学期那段时间，因为母亲去世了，然后
4: 尽管过去一年多，谈及母亲的离世，钟明超依旧难以释怀。回望他的成长历程，病痛与奋斗始终如影随形。钟明超出生时便体弱多病，一岁多时被确诊为脆骨症，一种极易骨折的罕见病。
2: 专家就跟我们说了，这种叫脆骨症，小也是畸形的嘛。刚说了，那肯定有一点懵。我就是看我自己的娃怎么会是这种情况，这以后怎么办？这娃娃能不能吃啊？我们家庭能不能承担这个压力？
4: 为给他治病，本就拮据的父母几乎耗尽所有积蓄，但脆骨症几乎无法治愈。钟兴友不得不接受现实，转而将心力倾注于教会儿子直面痛苦、直面生活。在学校，母亲每天来回4趟背他上学，精心制作菜肴保证营养。高中住校时，学校特意安排单间，并把母亲聘为宿管员，方便他照顾明超起居。可就在明超即将升入高三时，母亲却因突发脑溢血离世。
3: 就身边就是那份关爱突然消失了，一点都学不进去，不想去面对那段时间，白天晚上都在睡觉，不想去接触外面这件事情，成绩下滑特别严重。
4: 关键时刻，父亲接过了担子，学校继续照顾这个家庭，安排专人对接生活所需，弟弟甚至提出辍学为家里省钱。
5: 看我爸又要去背我哥上下学，然后又要去做饭，然后还要去当宿管，再加上我们家经济比较那个，然后我就想着我不读了，然后照顾我哥哥。
4: 弟弟的想法深深刺痛了钟明超，他开始逼自己走出悲痛，抓紧时间翻书刷题，追回落下的进度。
3: 5、6天的话就得去趟医院嘛，书院的话他都不用左手，他就是右手啊看书之类的。
4: 高考当天，学校为明超顺利复考做了周密安排，班主任和父亲护送到安检点，考务人员接力从安检点送到考场，每科结束后再接力送回，
6: 让这位特殊的考生能够安心应考。
4: 前不久，钟明超以高出本科线130多分的成绩被渤海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录取，当地教育部门为他办理了助学贷款。今年兴仁市预计办理助学贷款超12000人，
7: 只要他愿意读，他想读，兴仁肯定能够给他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让我们的孩子不会有后顾之忧。
4: 带着母亲的爱，钟明超即将一路向北，踏上求学之旅。这一次陪伴他的是同样深爱着他的父亲。
2: 他到哪去读，我就到哪去陪伴嘛。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能挣钱就行，苦累我都没无所谓。
3: 大学我希望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一点，以后如果我生活稳定了，有自己的收入来源了，去帮助一些像我一样的人。
8: 2026年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贵阳收官。男子组比赛中，泰国芭提雅联队获冠军，贵州足协队获亚军。相较于去年举办的首届赛事，本届比赛组别调整为 U14， 参赛队伍规模扩大至16支，来自中国、韩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足球小将相聚绿茵场。昨天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三站暨一道长通新能源威宁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8000多名选手齐聚毕节市威宁县，在乌蒙山水间感受生态之美与凉爽气候。赛道串联起高原湿地等自然景观，沿途还设置医疗点、服务站，1200多名志愿者为赛事提供服务。
9: 第一次来到威宁，这里的天气比较凉爽，赛道氛围特别好，这次获得冠军很开心，希望下一届继续参加。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各地保护管理运用好红色资源。暑期，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遵义娄山关上，人们回顾4度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

0: 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重温历史，感悟长征精神。经济日报报道，贵阳青云市集依托城市更新，保留工业历史建筑肌理，植入多元业态，通过举办各类文旅活动，差异化业态布局，推动前味美食、非遗文创与夜间演艺深度融合。今夏日均接待游客超7.2万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70%。
1: 贵州省秋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活动暨绥阳县稻香村市活动开幕式在遵义市绥阳县举行，依托望草万亩坝区的田园资源，打造文艺演绎、烟火市集等系列活动，吸引游客走进稻田深处，留住秋日美好记忆。
2: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方案，15-5期间，我国将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其中贵州梵净山、荔波小七孔、遵义等多个景区和城市入选。
0: 节目最后，一同跟随镜头领略这些地方的山河胜景与人文印记。

汤，汤还是汤。米粉的天下如果只被这勺汤主宰，吃货们的胃多少会有点寂寞。撒料搅拌，入锅爆炒，油辣咸香搅和在一起，迅速起立的味蕾似乎在告诉你，拌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长沙，一座被霓虹招牌唤醒的城市，每一条街道上都有数不尽

0: 的小吃和浪在外面不回家的人。学院街玲玲夜宵老店的家常小菜是这条老街30年不变的标签，海带、藕块、熏干、笋丝、糖醋排骨，在现任老板郑姐的手里做出了长沙人回忆里的味道。
1: 就是按那个客人的话说，接地气，就很接地气。然后吃完以后，别人就说：“哎，我就是要这种味道。”
0: 但能让老店在长沙美食圈突围，捕获一众过往媚妥，真正靠的是这碗看上去人畜无害，却让人减肥失败的猪油拌粉。
2: 拌粉来了，
3: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呀，就这样拌的就可以吃。
2: 你先拌好，你先拌好。
4: 拌起来，拌起来，用力。
0: 碳水与动物脂肪这对灵魂伴侣，点燃了玲玲夜宵老店的餐桌。
2: 很爽。
5: 棒，
6: 牛骨火锅。
0: 郑姐这家天兴区老街的几十平米小店，通常从下午就开始预热，但真正的热闹是从猪油熬制开始的。
7: 小子们，小子们，小子们，小子们！
0: 被郑姐穿透灵魂的声音唤醒的老肖，是郑姐老公，也是老店的猪油熬手。他一出现，这碗猪油拌粉的品质就有了保障。带瘦肉的猪五花是老肖的秘诀，切成薄厚适中的片状，比猪肚子的大块板油熬出的猪油要香。大火猛攻下，油温升高，肥油收缩，泡泡们冒出头来。
8: 就是要均安均啦，我个子瘦了，好点了哦。
2: 好喽。
0: 老肖被蒸腾出来的热气炙烤着，但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婆。大火猛攻，转为小火加温。动物脂肪中的香气物质在高温的催动下重新排列组合，制造浓郁油香。小火慢熬，肥肉卷曲焦黄后，最终成型的猪油要像水一样清亮剔透。等温度降到40度以下，猪油的香味被自动封印，成了我们最熟悉的肥美白膏，等待下一次的激活。
9: 哎，够了，差够了。
1: 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当时我还没有19岁。
9: 坐了，我都看到了呀。
8: 什么羡慕嫉妒恨啊？
1: 没有没有。
8: 看着我们两个关系好，就是我们撒狗粮。
0: 那年，青葱的郑姐遇到了这个叫老肖的大叔。一场恋爱谈出了玲玲夜宵老店的新老板，
1: 应该是属于姐县城的吧？
9: 这里没有，
1: 就之前是公公啊、婆婆啊、妹妹、妹夫、我老公，还有他前女友。
0: 猪油之外，配料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东西，葱花、干辣椒面是刺激口感的小惊喜，酱油多少决定了这碗粉有没有诱人的色泽。几个泡泡过后，白膏解封，成为滚热猪油。万事俱备，只等一团有着长沙户口的米粉到来。米粉故事的开始总是惊人的相似，大米浸泡后磨浆，郑姐也开始了一天的营业准备。长沙扁粉比普通米粉含水高，

更绵软，没有发酵的过程，直接蒸熟切条。别处的粉都追求 Q 弹，但长沙的粉不走寻常路，软滑是终生的目标。这些特质注定了它生命周期不会太长，买家也必须现买现吃。

0: 人手不够，老肖也经常从后厨忙到前台。食客都安顿好了，老肖找回了一点清闲。
1: 他以前就真的是会把自己当少爷的，我赚了500块钱，我可以用掉450，没有那个责任心。
0: 老肖被郑姐收编后，曾经的少爷开始学着做一个好男人。
1: 是因为他自己说的，他愿意为我改变，应该是他足够爱吧。
0: 每月一次，住寄宿学校的儿子回家，郑姐会特意打扮。
2: 还行的，
3: 好好，走了啊。那你觉得妈妈脂肪好看，睫毛好看？
4: 应该是脂肪吧。你看你年轻的时候那个长发及腰的。
0: 小肖的成长过程填满了这家粉店的记忆。
3: 快点翻进桌子，小肖拿5包筷子来，5包。
0: 回到这条熟悉的巷子，喧闹的店铺忙碌到站不住，小肖才觉得到家了。
4: 有事还是会过来照顾店。这里啊，师傅送我半个家。
0: 郑姐家的粉还在陆续做出，滚水烫开，猪油浇入，固定的手法，30年不变的味道。
5: 细节方面决定你的成败，你每个细节都做好，
3: 就什么东西都刚刚好，然后就刚刚好有那个味道。
0: 当扁粉均匀裹满配料，油光锃亮，就是吃粉的最佳时机。米粉里淀粉的弯曲结构和猪油中长长的饱和脂肪分子刚好合拍，相互融入彼此，猪油拌米粉果然天生一对。
6: 小时候的味道，怎么小时候的猪油拌饭啊，有差不多。
7: 从小吃到大就是一直都是这个味道。
8: 愿意到这里来，我觉得阿姨就跟我妈，让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愿意跟她去说。
9: 其实我们很多人来吃的话算是一种情怀。
10: 这个店子有竞争了，我们从鲜食到档案到结婚，包括带媳妇的来说，都在店里面好容易。
0: 一碗拌粉，两碟小菜，三口之家，用爱情和陪伴滋润出来的小店，散发着温暖的力量。小街的灯火给了大城市的人一个隐匿的角落，可以留下时光的美好，可以吃出记忆里家的味道。猪油拌粉用脂肪丰盈了相伴，但在贵阳城，火辣是你的朋友。贵阳南明区高楼林立，倩影婆娑，甭管是走的婀娜还是跑的紧张，贵阳人的脑子里就2个字，素粉。洪阿姨家的纸月素粉开在写字楼区，店里总没做，路边吃也神态自若。素粉既没有汤，一般也没有肉，大头菜、花生米，结实的一坨红油辣椒扣在热热的酸粉上，组合成了这口火辣味道。筷子搅起，油辣椒向下渗入，每根酸粉都变得油亮，挂着小小的辣椒皮。
11: 老贵阳的味道。
12: 对，
13: 他家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酸辣入味，
14: 口感和其他店那种不一样，特别是讲究辣椒那种风香味，那种醇香味。
3: 今天卖的差不多了。
13: 嗯，还有。
3: 还有没？
15: 差不多了嘛。
16: 你认了嘛？
15: 嘛，卖他才1天半到1天。
16: 那你晓不晓得手艺手要几个小时？
15: 8个小时。
16: 他滚。
0: 当然，这辣味吃多了，脾气也跟着火爆。这吵嘴的娘俩是胡阿姨和她的儿媳妇罗姐。

0: 什么？
1: 俩人掌管着这家微微微型小店。
2: 这样子，
0: 干什么都是。
2: 一哈来问你，来我也来接你吧。
1: 黄叔，胡阿姨老公，在接他之前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2: 他是大老板吗？我们背着在这天都在做。
1: 纸月家采买辣椒全靠黄叔，辣椒品种质量都由他把握。
3: 荷兰子弹头还是正义弹头？
4: 正义子弹头好一点的，要精品。
1: 子弹头煮香，七星椒煮辣，在贵州这个辣椒王国，可选择的辣椒品种太多了。香味和辣度的摸索，并非一日之功。打磨十几年得出的辣椒配方，来自黄叔和胡阿姨日复一日的尝试，最终成就了纸月家独有的油辣椒口味。至于究竟怎么制作？
2: 软秘方会讲给你们听啊！软秘方讲给你听，我不是要破产了？
1: 就像猪油之于猪油拌粉，油辣椒在素粉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中温油下辣椒，让辣椒皮均匀上油，受热均衡，再用180度以下的油温加热。醇厚的辣味开始扩散，深棕而不糊，焦脆的辣椒皮达到最佳状态。炒好的辣椒在高温状态下撒入石锅，辣椒籽和辣椒皮在不断的捶打中充分释放辣度。最后用冷油浸泡碾碎的辣椒，泡出红油，在第一时间把飘散的辣椒香封印。滚油浇上是最香的解封方法，食客可以在吃到米粉前就被辣香勾引。上午忙碌结束，胡阿姨的下午不是在菜场，就是在去菜场的路上。
2: 大家去那么早，你们不累啊？要不要面？
1: 行程的终点就是这白白嫩嫩的米粉。
2: 酸粉都是我们贵阳的特产，有些吃来，有些吃不来。
1: 素粉的又一关键就是这酸粉，将米放入发酵过的酸水中浸泡发酵，磨成米浆后滤干，再发酵一天激发酸味，最后用清水兑发酸的淘米水汆熟，成为筷子头粗的酸粉，白白胖胖，软软绵绵，吃的时候只需滚水一烫，略发酸的米粉味道飘散，让排队的食客心乱。
5: 速度也好快，它有10秒钟一碗。
1: 今天的素粉已经不只是素了，如果你无肉不欢，肉臊子粉将会是你的终极快乐。充满了孔隙的结构，也让酸粉更容易与调料融合，也更容易汲取肉香。香酥的脆哨，软糯劲道的软哨，都是提起来就流口水的存在。吃素粉不能叫嗦，得用塞的，满满一大口，和吞下所有碳水爆炸的食物一样，让人满足。
6: 这香辣香辣的，

0: 那个味道很好啊，真心话，你们都可以带朋友来体验一下嘞。他们没有，每次一回来的时候就会点这些，就是家乡的最爱。
1: 在纸月街走一走，潮流味道依旧再现，简单美味的纸月素粉就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被食客们宠爱着。 就像何辣椒一样冲的胡阿姨一直被全家人宠溺着，常来这里坐坐，塞下一口老素粉，你才会有所感悟。辣的地方总有甜香软糯来托底。
2: 经常吃嘛，天天都在吃，是不是可以热来吃？
3: 我媳妇能干嘿，
2: 说到我了啊，但是吃了一下下就好了，又没哪个回哪个计较。
1: 贵阳的素粉以霸气取胜，到了400公里外的桂林，画风明显不同。这里的米粉就像桂林一样，山清水秀又风韵满满。桂林一条窄路上有家粉店，和这么一个老板，
3: 人家以前都叫我试验狗啊，叫什么都对，名字叫了丑还好养活。
1: 唐旺财。 这个财运和网名一样冲的老板，已经干了20年。米粉店的确被邻里养活得很好，来的人都是冲着这位勾魂的卤水。这个破旧小木勺中流出的棕色液体，便是桂林米粉百年的精魄——卤水。
4: 卤水真正的好坏，桂林人自己最懂。我吃他家的米粉，一个小时不喝水，那这个一定是好东西。假如说一个小时喝2瓶水，那这个下次肯定要长包了。<笑>
1: 吃一碗比较正宗的桂林米粉，
4: 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哇，我终于回来了，哇，这才是我应该就是所处的地方。
1: 陈其狗，大河系卤水大师。 唐旺财的合伙人，四眼蛋子米粉联合创始人，勾魂卤水背后的男人，此时正在为卤水的熬制做准备。碱料是一切的开始，卤水的公开配方中大概有30多味香料，但每个人每次碱出来的都不同，标准配方是不存在的。
5: 料方面，春天跟夏天做的有些不一样，天热的时候适当的要减少一点。
1: 老唐踩着拖鞋出现时，熬卤水进入了最累的时候，需要唐旺财这个强壮劳动力。豆豉炒制带出鲜味，也带来卤水标志性的深褐色。 换酱油，你放酱油以后就酸味有一种了。几十种香料，脾性不同，却在大火翻炒下放下自己，拥抱彼此。合适的火候让他们进入高汤后充分释放风味。8个小时的咕嘟咕嘟后，香料被卤水掏空身体成了渣。 浓厚的香味争抢着撞进鼻子，到哪儿都躲不掉。哎，
3: 饺子我也换的成纸了，是吧？老陈和老唐两人相识的时候也才30几岁。老板，我一口，谢谢。
1: 带着祖传卤水技术，陈其狗出山和老唐凑在了一起。哎呀，别养嘛，没菜吃。试验狗，来一口。陈其狗，谢谢。看看你还试验狗，你写了个头衔。来吧，陈其狗同志。桂林的米粉能在全国制霸，多亏了这条印在人民币上的漓江。 用漓江水制作的米粉，爽滑 Q 弹，软糯而又筋骨。

0: 陈年鲜米浸泡发酵，细腻的米浆和梨浆水在石板的压力下继续24小时的亲密接触。滤干水分后，经历反复揉搓，提升韧性。以粉团的状态在石臼中捶打摆下，进一步打破并重组淀粉结构，越加弹润，最终变成了根根光亮顺滑的圆粉，飘出蒸熟的米香。吃桂林米粉，有些人冲着软糯米粉与卤水的微妙平衡，也有人吃粉纯粹冲着上面厚厚的大肉块。这也是每隔几天两个老板都会关心的内容。
1: 你要检查一下子，看着那个肉还有好多，这几天够不够，不够的话要么都是实在是星期六也得啊，要那点骨头
0: 啊。桂林米粉的黄金配角锅烧的制作也是老陈的隐藏技能。大块猪颈肉在香料水中焯熟，然后给猪皮穿孔，下油锅就不会起泡剥落。第一次在冷油中炸，慢慢升温，保证肉块内部香嫩。第二次入锅，用200度高温滚油迅速脱去表皮水分，令其酥脆金黄。桂林人叫它锅烧，油脂和蛋白质给大脑释放快乐信号，让米粉稍显朴素的口感一下丰富起来。有了锅烧，搭配酸豆角、葱花和一勺绝味卤水，桂林米粉才能成为完整体。卤水从接触到滚热米粉的第一刻，滋味立即向内渗入，拿起筷子搅拌，卤水的香气和热气扑面，两口之后，咸香的味道从舌根浮现，香味随即回荡在口中，恨不得端起碗来喝一口卤水才够解馋。肉在嘴里折叠，脆皮嚼碎，每一声咔嚓作响都是对桂林米粉的绝佳 respect。
2: 配上那个美味可口那个锅烧，哇塞，那一个字叫了得哦！
3: 锅烧要脆，卤水要香的，口感很好，很脆。
4: 经常跟爱人一起吃，在米粉店相识的，后来就结下了缘分。
0: 桂林米粉其实也有隐藏的汤粉属性，吃到还剩一口，打一碗猪骨白汤，找老板加点卤水，就着碗底的料风卷残云。
5: 当来到桂林，他就自由端着一个碗就喜欢在外面站着吃，是吧？他这种味道在别的地方就没有，
2: 蹲在路边就吃米粉，那个吃起来感觉那还叫一个爽。
0: 闲事惯了的老唐在这米粉店里捡起了勤奋的自己，闲不住的老陈也学会了放慢节奏，体味生活。20年的磨合，两个人都向彼此迈进了一步。
1: 当时不是很靠谱，
6: 可能来的比较闷一些，
1: 在我眼里面他不像个做事的人。
6: 没红过脸，基本都没吵架，
1: 我们真的没有默契。
6: 还有什么说的，都是好兄弟。

0: 入冬了，胡阿姨一家还是天不亮就备好油辣椒，等着那些早起的人。只要有空，郑姐还会去小肖的学校接她，回店里感受下猪油拌粉的香。
1: 小肖，我这里啊。

老唐其实还承担了全店每周几十斤酸豆角的腌制工作，忙碌之余也没有忘了自己泡酒的爱好。没有了繁杂的汤汤水水，一碗简单的拌粉也能给人无限惊喜。半斤香醇卤水给了朋友间相互的成就，半斤风鱼油脂是成长中苦乐的独家记忆，半斤火爆热辣是家人最直爽的相濡以沫。其实不管与谁相伴，伴出怎样的生活味道，都是平凡日子里点滴的闪光时刻。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瞬间没花。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哎，荣幸坐台，床旁免费停。
2: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
2: 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 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是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 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 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
2: 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 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 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间皮，拍腘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

0: 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 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

0: 被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

0: 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3: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别想从我这儿抓住什么，
3: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6: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3: 既如此，便如此。
8: 自他吞并的那天起，毛泽东的霸

0: 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 等工人好日子，
3: 叶希，
2: 我会弥补你。

0: 这无人机怎么跟蟑螂一样，没完没了的！又中计了，蒙面鼠和海盗出动无人机，估计是为了拖住我们，制造时间差，好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抢水晶。
1: 水晶归我们了！
2: 是我庆幸海盗，才害了大家。达奇金战，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0: 皮皮鲁，我们想请你帮忙设计新的武器。
3: 没问题。
1: 当务之急是赶快赶到海岛，夺取水晶。
3: 这下就能在水下自由行动了，哼，看海盗那个坏蛋还能往哪儿藏？打他个屁滚尿流！嘿嘿嘿嘿嘿嘿嘿！需要多久能改好？皮皮鲁加油，越快越好。自打我预报敌人出名后，跟学习没关系的都被爸妈没收了。
4: 工具好说，可以找加西帮忙。
3: 对。
4: 我也可以找些文具对付一下，但有些材料，能，这是给飞机和坦克充氧的气泵，虽然材料不难，但是想短时间内收集齐不容易。
3: 咱们列个清单，我和贝塔想办法。没问题，嘿，金属瓶，密封圈。
5: 旋转式叶轮，抗磨液压油，这个液压油去哪儿弄？
3: 就这儿。在森林里有液压油，
4: 嘿，
3: 比那更好，黄金液压油。
5: 你们来的不巧，上一波蜂蜜刚卖掉，只剩下这些。啊。
4: 原来你想用蜂蜜代替液压油，这主意真不错。
3: 可是这点完全不够用。那多材点不就好了？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你们平时只管运货，这采蜜可得一点一点来。有我在，没问题。你快去弄别的吧，这儿我负责。
5: 那一会儿见了。
3: 嘿，开干吧！走。
4: 过。嗯。哎呀！哎呀！这个清单上的东西，麻烦大家帮帮忙。哎哎！啊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看，这些够吗？
1: 贝塔，你真棒！嘿，嘿，嘿，嘿！哦，啊，太好了，就差这些了。哇，蜂蜜，做液压油的吗？你俩真聪明。
2: 主要是贝塔能干。
1: 你怎么了？
0: 当了回勤劳的小蜜蜂，靠劳动赢得尊重。
2: 好了，你休息一下，剩下的我和皮皮鲁来。贝塔，快起来！
0: 都弄好了。哈！嘿呀啊